0: 作者当年明月，孙一播讲。
1: 不管有多少争议，但至少我们知道明代曾有过怎样辉煌的文化。伟大的四大名著自诞生之日起便已成为了经典。此后的500年中啊，除了一部《红楼梦》无书可望，七项碑，不知道后边那帮人啊都干嘛去了。但还有一点必须说明，那就是在当时四大名著之中有一本是禁书。如果藏有此书，是要惹麻烦的。我大致知道很多人的答案，但我要告诉你们，不是那一本。被禁的那一本啊，是《西游记》。如果你还记得书中有这样一个情节，这个唐僧师徒四人曾经到过一个叫车迟国的地方，那么这个地方的皇帝呢，推崇道教，迷信成仙，还搞出了几个虎力大师之类的邪门道士，最后被孙猴子一顿收拾，见阎王去了。那么说到这里，你应该明白为什么他会被禁的。这种骂人不吐脏字的把戏历来就不少见，还有那句著名的皇帝轮流坐，明年到我家，除了孙猴子外估计也没人敢说。总而言之吧，那是一个痛并快乐着的时代，至少啊我认为如此。公元1566年，朱载垕继位了，年号隆庆，他等了20多年呢，终于等死了自己的老子，等到了皇位。这位仁兄能混到这个位置实在不易啊，因为他是奉遗诏登基的。遗诏是怎么回事，前边已经说过了。嘉靖忽悠了儿子那么多年，临死也没说句接班的话啊。不管怎样吧，毕竟已经是皇上了。这个隆庆呢，开始召集大臣们上朝。被嘉靖冷落了那么多年，终于有了发言的机会，大家都十分激动啊，滔滔不绝，唾沫横飞，甚至在朝堂上公开对骂。然而从第一天起，大臣们就惊奇地发现，这位皇帝啊似乎有点不对劲儿，因为无论下面吵得多热闹，上边的这位兄弟却一句话都不说，始终保持沉默。隆庆是个很可怜的人，他是嘉靖的第三个儿子，皇位根本没他的份儿，安心做个藩王，好好过日子就行。可偏偏老天爷开眼，前边两个都没能熬过去，于是老三就变成了老大。但这对于他而言实在算不上一件好事，因为嘉靖同志不但命硬，还极难伺候，能和他打交道也都是徐阶、严嵩这类老滑头。以朱载垕的智商水平啊，只能是重在参与了。而现在看着下边这帮杀气腾腾、脸红脖子粗的陌生人，他经常会发出这样的感叹：哎，我怎么会待在这种地方，和这些人打交道呢？他知道，如果自己开口说话，不管好坏，按着言官们的光荣传统，一定会被骂。既然如此，那我就不说话了，看你们还能怎么样。不久之后，隆庆终于明白，原来不说话也有不说话的骂法。很快就有人找上门来，这个人呢叫郑履纯，他慷慨陈词啊，严厉指责皇帝继位以来放任大臣发言，自己却不说话，长此以往，国家怎么得了啊？说来有点搞笑，因为这位郑先生时任上宝城，是管机要文件的，并不是言官。就算要骂，怎么着也轮不上他。不知是不是穷极无聊，想找点事情干。于是皇帝愤怒了：老子都不说话了，让你们去骂街，竟然还是闹到了我的头上。说话也骂，不说话也骂，你要造反不成？恨得牙痒痒的皇帝终于啊没能忍住，随即命令把郑先生拖出去打屁股，然而终究还是放了他。隆庆兄终于雄起了一次，这实在是不容易的，因为在执政大多数时间内，

他是比较窝囊的。除了说话的问题外，皇帝大人还惊奇地发现，原来做皇帝也是可以很穷的。一般说来啊，新官上任都是三把火，作为大明帝国的统治者，刚刚登基自然也要摆摆场面。于是隆庆下令由户部拨款为后宫购买一些珠宝首饰，算是送给诸位老婆的礼物，其实也花不了多少钱，所以在他看来啊，这件事情并不过分。然而结果是，户部尚书马森上书表示，你买可以，我不出钱。这句话看似耸人听闻呢，却也不是没有来由的。要知道在明代财政制度是很严格的，户部相当于财政部，而财政部的钱就是国家的钱，皇帝是无权动用的，即使要用也要经过财政部部长。内阁分管财政部的大学士啊，这的一般都是首辅啊，层层审批啊，还要详细说明你把钱用到什么地方去了，准备用多久，打不打算还，什么时候还，要不说清楚，一个子儿也甭想动。所以历代皇帝要用钱的时候，大都会动用内库，也就是他们自己每年的收入，除非是穷得没办法，一般都不会去找户部打秋风。既然明知，为什么还要去出这个眉头呢？因为他就是穷得没办法。原先内库啊还有点钱，但传到他爹手上都拿去修道和给道士发工资了，等传到他这里啊，已经是一穷二白，干干净净。现在马森不给他也没办法，本打算再下一道谕令，希望这位部长大人手下留情，多少施舍点。但就在此时，大麻烦来了。言官们不知从哪里知道了这个消息，于是大家兴奋了，这回啊有事儿干了。首先是给事中尉世亮上书，严厉批驳皇帝的浪费行为。很快御史贺一贵跟进，分析了买珠宝的本质错误所在。还没等皇帝大人回过神来，另一个重量级的人物出场了。这个人的名字啊叫做詹养弼，人送外号詹三本。很快你就会知道这个外号是怎么来的。这位詹兄呢，是嘉靖44年的进士。换句话说，他刚当官才两三年，虽说资历浅，但可谓人混胆子大。看见大家上书，他也上了一本。陛下，你要知道，历史上的贤君都不喜欢珠宝，比如某某某某某。现在你刚刚登基，就开始喜欢这类东西，一旦放纵，后果不堪设想。我听说两广还在打仗，你怎么能够本末倒置呢？皇帝又愤怒了，户部不给钱，我也没追究，你们还一波一波的上，老子不还没买吗？你们到底想干什么？然而这一次他忍下来了，没有发作，继续保持沉默，珠宝的事情也不提了，就当没这回事。可是他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啊，詹三本又行动了。不久之后，这位仁兄在宫里闲逛，偶然看见了太医，就上前打招呼。一问呢，是进宫给皇后看病的。换了别人啊，这事儿也就完了。但詹三本不是别人，他就开始琢磨了，这皇后怎么就生了病呢？再打听，原来是夫妻双方闹矛盾，皇后搬到别处去住了。好了好了，好了，用功的时候又到了。詹三本琢磨来琢磨去，又上了第二本。臣最近听说皇后已经搬到别处居住，而且已经住了近一年，最近身体还不好，臣觉得这件事情陛下不应该不理呀。要知道皇后是先皇选定的，而且一向贤淑，现在你不去看望皇后，万一有个什么三长两短，那可怎么得了啊？

所以希望皇上听我的话，前去看望皇后，臣就算死也好过活着了。哎呀，这就是无理取闹啊！人家夫妻俩吵架，与你何干呢？啊，还要你寻死寻活？隆庆收到奏书，大为恼火，却不便发作，不回答又不行，只好回了个话：皇后生了病，所以才住到别处去养病。我家的事你怎么知道？今后不要乱讲话。就这样，瞻仰毕出名了。他本来预计这次投机是要挨板子的，但现在居然毫发无伤，这笔生意做得太值了，正是所谓中外惊喜过望，仰毕亦感愤。感愤不已的瞻仰毕啊，再次感愤了，他决定再接再厉，把弹劾进行到底。很快啊，他就上了第三本。这一次啊，他把矛头对准了宫内的宦官，说他们多占田产，收取赋税，希望皇帝陛下驱逐他们。事实证明，瞻仰毕先生的弹劾欺负欺负隆庆皇帝这样的老实人还是可以的，但对付真的坏人那就不灵了。宦官们立刻找来了由头，坑了他一把，把他赶出了京城啊。起于弹劾，终于弹劾，詹三本到此终于功德圆满。十几年后啊，他还曾经复起，担任过督察院左副都御史，为了巴结当时的大学士王希爵，甘当打手四处骂人，后又被人骂走。事实证明啊，这位仁兄是典型的没事找抽型人格。隆庆皇帝面对的就是这么一群人，说的好听是读过书的大臣，说的不好听的就是有牌照的骂街流氓。他的心理承受能力又不如内阁的那几位老狐狸，实在是疲于招架。所以从登上皇位那天起，他就意识到了这一点：皇帝是不好干的，国家是不好管的，而我是不行的，国家大事就交给信得过的人去干，自己啊能过好小日子就行了。事实证明，正是这个判断使大明王朝获得了重生的机会。那么谁是信得过的人呢？对于隆庆而言呢，自然就是身边那几位讲官了。除殷世丹外，高拱、张居正、陈以勤都是最合适的人选。于是在隆庆初年，礼部尚书陈以勤与吏部左侍郎张居正同时入阁，至此内阁已有六人，他们分别是首辅徐阶、次辅李春芳、郭璞、高拱、陈以勤、张居正。请注意上边的六个人名单排序，他的顺序排列实在非同寻常。在这个明代内阁是讲究论资排辈的，先入阁的是前辈当首辅，后来的只能做小弟当跟班。那小弟怎么才能做首辅呢？很简单的，等前辈都死光了，你就能当前辈了。这里特别说明啊，早你一天入阁的就是你的前辈，你就得排在后边，规矩是不能乱的。可能有人要问，要是两个人同一天入阁怎么办呢？那也简单呢，大家就比资历吧，你是嘉靖20年的进士，我是嘉靖26年的，那你就是前辈。如果连资历也相同，就比入阁时候的官级，你是正部，我是副部，你还是前辈。如果官级也相同，那就比年龄，反正不分出了个先后不算完的。所以张居正虽然与陈以勤同时入阁，但论资历与官级他都要差点，只能委屈点排在第六了。其实这种排序啊，本也说不准，要说起来啊，排第二的李春芳还是陈以勤的学生，谁让人家进步快呢？啊，这种事情不能怨天尤人。这就是隆庆初年的内阁顺序

考虑到排序，再看看前面几位生龙活虎的状态，如果按自然死亡计算，张居正要想接班至少也得等到七八十，这还是保底价。不过幸好啊，除了这个论资排辈外啊，我国也不缺乏其他的优秀传统，比如不斗到你死不罢休的斗争哲学。就在张居正刚刚入阁之后不久，一场猛烈无比的风暴来临了。正所谓十处打锣九处有他，这次挑事儿的又是一位老熟人，吴英家。虽说上次投机不成，没有搞掉高拱，反而结了仇，但胡英家呢没有辞职，更不退休。这位仁兄啊，注定是闲不下来的啊。很快啊，一个偶然的事件发生，为他提供了新的发挥途径。京察，明代的官制制度是很严格的，每三年呢考核一次，每六年呢京察一次。顾名思义啊，京察就是京城检查，对象是全国五品以下的官员，含五品啊。按此范围，全国所有的地方知府及下属都是考察对象，当然呢也包括京城的京官。这样一算起来呢，那些整天叫嚷的洋官也都是考察对象。全国13道监察御史通通是正七品，六部六科都给事中是正七品，给事中才从七品，算是包了饺子。我查了一下，这个条例是明宪宗朱见深时开始实施的，很怀疑这是不是朱同志受不了骂故意这么干的。如果这真是他的本意，那他就要失望了，因为100多年来啊，每次经查的结果总是地方官倒霉，洋官安然无恙。想想也是，管经查的都是吏部尚书和督察院左都御史，并不是内阁大学士，连皇帝都怕言官，两位部长大人怎么敢干得罪人的事情呢？但这次似乎啊有点不同了，除了地方官外，许多原先威风凛凛的御史、给事中都下了课，乖乖的回了家，朝野一片哗然，敢闹事儿的却不多。因为此时的吏部尚书是一位超级猛人，他虽然没有入阁，却比大学士还狠。杨伯，说来惭愧啊，这位当年严世蕃口中的天下三杰竟然还活着，而且劳而弥坚。这次京察是由他主导的，这就真算是一锤定音了。想当年我20多岁的时候，就陪大学士巡边，之后镇守蒙古边疆，杀了20多年人，又干了10几年政务，严嵩在时都要让老子三分，你们这些小瘪三儿也只能去欺负皇帝，免了就免了，辞了就辞了，你敢怎样？想想倒也是，现在的内阁成员中啊，除了徐阶外，其余五人见到他都得恭恭敬敬的行礼，谁还敢动他呀？但这世上从不缺胆儿大的，胡英家估计是得罪了高拱，哎，反正豁出去了，就摸了这个老虎屁股。他上书弹劾了杨伯，当然，弹劾也是有理由的。虽说这次从中央到地方撤掉了很多的官员，却唯独有一类人却丝毫未动，山西人。而凑巧的是，杨伯就是山西人。狭隘的老乡观念是要不得的，是一定要摒弃的，这就是胡英家弹劾的主要内容。但文书送上去后，杨伯还没做出反应，内阁就先动手。具体说来啊，是高拱要解决胡英家，他握着胡言官的那封奏书，大声疾呼应该让胡英家趁早滚蛋回家当老百姓。之所以会落到这个局面，只是因为胡英家先生过于激动，结果忽视了一个程序问题。京察的主办单位是吏部和督察院，

0: 而作为给事中，也是要参与其中的。胡英家全程办理着此事，却一言不发。现在经查结束了才来告状，你早干嘛去了？高拱等着这个机会已经很久了，他辞颜色厉，他一边骂胡英家，还一边瞟这徐阶，那意思是你能拿我怎样？而郭璞呢，也趁机凑了回热闹，跟着嚷起来了，要严惩胡英家。像徐阶这种老江湖，自然不吃眼前亏，如果再闹下去，就要骂到自己头上来了。所以他腰一弯，就地打了个滚儿。那好吧，我也同意。高拱，这可是你自找的，不用我出手，自然有人收拾你。
1: 历史记录了人类的过去，也预示着人类的未来。历史就是我们曾经走过的日子。明朝那些事儿，尽在下集。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长篇评书《明朝那些事儿》今天就播放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早间书场播送完了。

0: 任丘市中原口腔医院二级专业口腔专科医院，专业的口腔医疗服务，牙齿矫正、牙齿修复、牙齿美白、口腔检查和预防性护理等，先进的数字化设备和技术，根管显微镜、超声骨刀、 CBCT 医学影像等设备，先进的技术和设备确保牙齿治疗过程的舒适性，也让每一位患者的口腔健康得到最佳的照顾。同时，任丘中原口腔医院是河北省定点种植牙集采指定二级单位，中原口腔医院为广大口腔患者的健康保驾护航。地址：任丘市会展道互联网大厦对面，咨询电话03175288052 5288052。风的味道，时间的馈赠，自然风干，慢酿入味。
1: 任丘炼厂风干机，精选散养土鸡，肉质鲜嫩紧实，传统工艺自然风干，无添加，手工腌制，鲜香入骨。任丘炼厂风干机，好劲道，好口味，好营养，好实惠，走亲访友好选择。
0: 时光酿鲜香，风干出真味。任丘炼厂风干机，任丘市北环炼厂小区食堂。
1: 订购电话：13703178338，13703178338。
2: 晨曦微露，天空中一个美妙的声音将城市唤醒。
3: FM 103.4，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从清晨到子夜，总有一个声音与你紧紧随行。365个日夜，电波两端连接着你和我，无论哪里，我们都如此靠近。不负倾听，不负热爱。FM 103.4，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4: 我们用眼睛看清前路，却不知有一群人一生靠耳朵感知世界。对视障者而言，刺耳鸣笛、突兀喧哗都是困住脚步的无形壁垒，他们本无视线边界，噪音却划定了前行的局限。
5: 前面有台阶，你们慢些。
6: 这边是人行道，我陪你一段。
4: 无需刻意搀扶，不必过度怜悯，平等体谅才是真善意。少一分喧闹，文明行车不鸣笛不占道，还他们听觉清净，护他们前行安稳。你的安静与体谅，便是照亮他们前路最温柔的眼睛。
7: 每天世界都充满无限可能，聆听阳光的声音，遇见美丽的心情，在行进中掌握资讯，在互动中寻找共鸣，零距离沟通，让温暖穿越时空，心有了方向，路途不再遥远，一路同行，用声音为您导航。

各位听众上午好，欢迎准时收听 FM 103.4 任秋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的一路同行，我是安迪。今天是2026年的9月22号星期二。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两天的天气变化，来看一下今天白天到夜间呢是雾转多云，有西南风2级，最低温度19度，最高呢是29摄氏度。再来关注一下明天，明天白天到夜间呢是晴转阴，有西南风2级，最低温度21度，最高呢是30摄氏度。好的，关注天气，我们再来了解一下省内高速的最新路况信息。石家庄辖区阴雾，金石高速天津方向关闭，黄石高速只允许7座以下小客车上道，辖区的其他站口管控黄牌货车和危险品车辆上道。保定辖区大广高速只允许7座以下小客车上道，金石高速双向关闭，辖区其他高速管控危险品车辆上道。沧州辖区阴雾黄石高速石家庄方向只允许9座以下小客车上道，廊坊辖区大广高速只允许7座以下小客车上道，衡水辖区阴雾全辖区高速站口关闭，邢台邯郸辖区大广高速青银高速东吕高速青兰高速函馆高速双向关闭，邢衡高速管控2颗 EV 车辆上道，唐山秦皇岛辖区秦滨高速唐岗高速双向关闭，张家口辖区京藏高速宣化张家口东站北京方向管控黄牌货车，海张高速张家口北站双暂时无法下道，除此之外省内其他高速通行正常。我们再来了解一下各地的限行。

0: 任丘交警提示您：驾车不喝酒，开车不斗气，堵车不抢道，遇到行人要礼让，偶遇事故莫慌张。任丘交警与您一路同行。
1: 新鲜资讯，轻松生活，搭乘资讯快车，开启

好的，资讯快车，我们来关注最新的新闻资讯。中共中央政治局9月21号召开会议，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重大问题。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应美利坚合众国总统特朗普的邀请，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9月23号至25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近日，国家主席习近平赴信来华参加中美青年主题交流活动的美国十所高校青年学生。最新数据显示，目前全国粮食标准仓房完好仓容已达到7.3亿吨。国家税务总局消息，今年前八个月全国工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7.3%。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十五五”规划发布，明确“十五五”时期非遗保护传承工作的总体要求、重点任务、保障措施，强调要扎实推进非遗系统性保护。生态环境部等五部门印发通知，持续加强生态环境技术服务机构监管，严惩数据弄虚作假的行为。第20届亚运会21号进入开幕后的第二个比赛日，中国队单日斩获12枚金牌。21号，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拨付2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四川、海南、浙江、福建等四省开展洪涝地质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国家邮政局消息，今年以来，我国中西部2939个村通过邮政兜底实现快递进村。

市场监管总局21号发布月饼专项监督抽检情况，抽检结果显示，月饼合格率为97.67%，产品安全状况总体稳定。国庆临近，北京长安街沿线立体花坛正有序搭建，部分花坛已经初步成型，亮相街头。目前五大国产主流手机全部接入中国地震预警网。中国马达加斯加警方首次联合开展打击电信网络诈骗行动，马方协助将第一批50名涉电诈人员顺利遣返至中国。21号，世界最长过江公路盾构隧道海泰长江隧道左线安全顺利通过江底的最低点，标志着海泰长江隧道实现双线通过最低点。住建部日前表示，我国房地产市场已经进入存量阶段，今年前8个月，我国二手房交易占比已经达到52%。人民日报客户端发布经济热点快评，房地产进入存量阶段是符合经济发展规律的必然结果。那居民需求从有没有转向好不好，对房屋品质、社区环境、物业服务的经济化要求日益凸显，房地产发展的价值终究要回到住这个民生属性的根本上来。来关注一条天气信息，今天四川南部、重庆中南部、贵州北部、云南东北部、湖北南部、湖南北部、江西西北部、西藏东部、福建南部、广东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呢，重庆东南部等地局地有暴雨。好，下面的时间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来自省内的新闻。9月21号，2026河北国际工业设计周活动在雄安新区启幕，省长王正普出席活动，并为第7届金芦苇工业设计奖颁奖。植被地表火监测相机、船舶爬壁除锈机器人、碳纤维场地自行车、双臂百灭火侦查机器人。9月21号，2026河北国际工业设计周活动在雄安新区启幕，一件件设计精品让人目不暇接，彰显了制造与设计深度融合创新的硬核实力。聚焦货车司机出行痛点、服务难点，河北持续推进标准化司机之家建设，优化网点布局，完善配套功能，创新便民服务，全力打造暖心舒心的货运出行服务体系。目前全省已经分5批次建成了77个标准化司机之家，其中5A 级司机之家9个，建设规模居全国前列。企业是创新的主体，是推动创新创造的主力军。河北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多措并举打通产学研全链条的壁垒，以关键技术突破加速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转型，以高质量科技供给支撑河北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9月21号，第20届亚运会开幕后第2个比赛日，河北省运动员夺得2枚金牌，李明旭、黄安琪携手国家队队友获得铁人3项混合接力金牌，于子迪打破亚洲纪录，获得女子200米混合泳比赛金牌。中秋国庆假期，各类特种设备运行频率提高，负荷增大，安全风险交织叠加。近日，省市场监管局发布通知，要求各地市场监管部门、特种设备相关单位强化主体责任，督促日管控、周排查、月调度制度的落实，加强中秋国庆期间特种设备安全监管。近日，京津冀消协组织对此前被约谈的10家航空公司和5家线上售票平台机票超售整改情况进行了通报。目前，这些航空公司和线上售票平台已对照整改要求完成自查整改，并解决超售规则告知、赔付安置等环节的突出问题。消费者在

在购买机票时可以清晰了解超售规则，遇到机票超售情况也能得到明确的处置和赔偿保障。好，下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河北省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首先是重要天气提示，降水和对流。22号呢，张家口南部、保定中西部、石家庄中西部、邢台西部、邯郸西部有雷阵雨或者是阵雨，局地呢有中到大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24号中北部和东南部地区有雷阵雨或者是阵雨。另外，河北省气象台昨天晚上9:35发布了大雾黄色预警信号，预计昨天晚上到22号早晨，唐山南部、保定东部、雄安新区、廊坊南部、石家庄中东部、沧州西部、衡水西部、邢台中东部、邯郸东部有雾，部分地区能见度不足500米，局地能见度不足200米，个别地点能见度可能低于50米，请注意防范。另外，23号夜间到24号白天，渤海海域和沿海地区有东到东北风4到5级，阵风6到8级。24号白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有偏南风4到5级，阵风6到7级。再来关注今天的具体天气情况。那今天白天呢，张家口南部、保定中西部、石家庄中西部、邢台西部、邯郸西部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者是阵雨，局地有中到大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呢有冰雹，其他地区是晴转多云。最高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保定西北部21到24摄氏度，其他地区25到31摄氏度。今天夜间，承德东部、唐山、秦皇岛、沧州、衡水、邢台、邯郸多云，其他地区是多云转晴。最低气温，张家口、承德大部、保定西北部4到12摄氶度，其他地区13到20摄氶度。那明天白天到夜间，张家口南部、承德南部、保定中西部、石家庄西北部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雷阵雨或者是阵雨，其他地区是晴转多云。24号白天到夜间，中北部和东南部地区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者是阵雨，其他地区是多云。好，下面的时间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来自本市的新闻。日前，任丘市初岸镇中学开展了传统文化进校园主题活动，任丘东梁店音乐会、芦苇画、葫芦烙画等本土非遗项目走进校园。活动现场，非遗代表性传承人们那展示了传统的技艺，开展教学，同学们近距离欣赏了非遗作品，体验传统技艺，沉浸式感受家乡非遗的独特魅力，传统文化在校园落地生根，薪火相传。中秋将至，佳节氛围渐浓，为进一步传承弘扬中华传统民俗文化，丰富辖区居民的日常精神文化生活，拉近邻里之间的距离，切实营造温馨和谐、团结友爱的节日氛围。近日，由建路街道健儿社区精心组织开展中秋主题书法绘画创作活动，邀请辖区书画爱好者、居民群众齐聚社区，以笔墨书情怀，以丹青绘团圆，共度浓浓的书香中秋。

0: 哎，兄弟，你这头盔怎么挂车上不戴呀？
1: 嗨，戴不习惯，这大热天的。
0: 这不是为了安全吗？
1: 哎呀，太麻烦。看，哥们刚吹的发型，多帅呀！回头再给压坏了。
0: 嗨，发型再帅，发生事故能保命吗？戴头盔可以把交通事故死亡风险大大降低，在关键时刻保护你，免受致命伤害。你还觉得戴头盔麻烦吗？
1: 哦，看来骑电动车戴头盔要养成习惯，多一个小习惯能减少大隐患呢。
2: 骑电动车请正确佩戴。

0: 安全头盔，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1: 回顾党的重大历史时刻，共同学史明理，学史增信，学史崇德，学史力行。党史上的今天。

0: 党史上的今天，我们来关注一下9月22日的党史事件。1937年9月22日，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发表《中共中央未公布国共合作宣言》。次日，蒋介石发表谈话，事实上承认中国共产党的合法地位，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第二次国共合作开启，是全民族抗战的标志性事件。1949年9月22日，周恩来在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体会议上做共同纲领草案起草经过和特点的报告。共同纲领起到临时宪法的作用，为新中国建立筑牢了制度基础。1990年9月22日，第十一届亚运会在北京开幕，这是新中国第一次承办综合性国际体育大赛，向世界展示改革开放后的中国风貌。2004年9月22日，中共中央印发《中国共产党党员权利保障条例》，规范党员权利行使，完善党内民主制度建设。2020年9月22日，在第75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我国正式提出碳达峰、碳中和目标，为全球气候治理贡献了中国方案。
1: 我叫店小跑，每天带着主人到处跑，楼道小安总说我脾气暴，让我很烦恼。
2: 店小跑，你又来楼道找充电宝。
1: 小安，你就通融一下吧，充好电我就继续跑。
2: 店小跑，你不能楼道电梯到处跑，在这里充电爆炸起火更是不得了，你是图方便，安全风险谁来挡？我只能对你不友好。
1: 哎呀，别小题大做了，我每天都这样，从来没出过问题。这是，原来我也会成为导火索。
2: 店小跑，每次违规都是对安全的漠视，安全无小事，跟我来，我带你去充电站，那里既安全又方便。
1: 走。
3: 规范使用，平安相伴，让我们共同携手守护家园安全。

0: 健康小贴士。健康小贴士。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人就是西环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李成明。今天我和大家分享的是强迫症如何心理调节。生活中啊，强迫症可不是一个冷僻词，人们甚至会用强迫症来自居。然而真正的强迫症是怎样的呢？调查显示，强迫症常起病于青少年，100个人当中就有1至3个人患有强迫症，但只有1/3的人会寻求医学帮助。个体从出现强迫症状到被确诊，平均要经历17年。如果一个人在15岁出现强迫症状，30多岁才确诊，这期间正是他从青春期走入成年期的重要过程。个体常常感到孤立无援，生活轨迹也会因此发生变化。

提高对强迫症的识别，鼓励个体及时寻求帮助。本期节目跟你一起了解强迫症。强迫症在临床上并不少见，大部分的人都出现

清楚，并积极努力地与强迫症对抗。有时候一个问题能想很长时间，初期强迫要经过一个精疲力尽的过程，后来由于多次抗争无效，转而会努力回避强迫，努力地使自己不要在意强迫，然而适得其反，有意识的回避会使强迫更加放肆。此时强迫已趋向泛化，患者痛苦且并不自知。强迫症无论是轻度还是重度的，其本质是一样的。心理分析大师弗洛伊德说，强迫的本质就是一个人自相搏斗，由于自相搏斗的内在冲突不断延续，强迫症也不断扩展，形成恶性循环的怪圈，从而使病人陷入痛苦的深渊。一般初期的患者对自己的了解欠深，会努力地抵抗症状，从而陷入强迫的恐怖循环。对于强迫症的治疗，无论是初期还是后期，都有一定难度。初期的患者虽然患病时间短，但对自己不自知，对强迫的认识不足，只是一味地抵抗症状来缓解强迫带来的焦虑。而重度强迫，患病时间已长，患者已经有较强的自知，但是强迫形成的过程及原因已经记不清楚了，亦不易于治疗。所以强迫症是很顽固的神经症，但也不是对他束手无策的。作为一个强迫患者要有信心。强迫症状一般包括一、强迫思维，患者反复思考一些想法，比如怀疑、回忆、穷思竭虑等。二、强迫行为，患者反复做一些没有必要的行为，如反复检查、反复洗手、反复计数以及仪式性动作等等。强迫和焦虑就像一对双胞胎一样，强迫症患者往往会有明显的焦虑症状。强迫思维一旦干扰正常心理活动，不但会影响智力水平的发挥，同时也会造成心理压力，使患者更觉自卑、紧张和焦虑，对患者的正常生活和学习造成影响。所以对于强迫症患者来说，正确的治疗是关键，同时患者及时的自我心态调节也同样重要。强迫症的心理治疗方法是什么呢？强迫症的心理调节方法，一、心理支持。强迫性思维的出现或加重多发生于精神紧张或有心理压力、心理矛盾的状态，强迫性思维难以摆脱又加重心理矛盾，导致恶性循环，易出现焦虑情绪或心理上的痛苦。所以在人感受到心理压力加重的时候，应特别注意心理卫生，家庭和社会、亲人和老师、同事也应予以安慰、心理支持，帮助他们做好心理调试，减轻强迫性症状的出现。二、转移注意力，实际上也是一种淡化，即使把自己的注意力集中于工作、学习和业余兴趣上，尤其是当自己强迫性思维出现时，若能及时去注意别的事情，去从事自己最感兴趣的活动，转移自己对强迫性思维的注意，也就能避免心理矛盾和痛苦。三、顺其自然，对自己的强迫性思维的症状适当淡化，顺其自然，不必介意或忽视淡化它的存在，不要因为强迫性思维的存在而带来心理矛盾，造成焦虑情绪，不要把强迫性思维的存在看成是多么严重的问题，不要怕它，淡化它就很自然地阻断它造成的恶性循环。四、增强心理素质，即个性和自我心理调试能力的锻炼。强迫症更好发于那些心理素质较差的个体，表现为意志不强，意识理智对自己的思维活动缺乏有效的控制，也表现为自己心理调试能力薄弱，不容易避免强迫性思维所带来的心理矛盾，无力摆脱强迫性思维及其所引发的恶性循环。要磨练自己的个性，增强自己的心理承受和心理调试能力，以期从根本上克服强迫症。温馨提示，强迫症是一种非常隐蔽的心理疾患，其发病时间周期很长，要避免青少年出现这类心理问题，家长和学校都要注意青少年在各个成长阶段的心理发展情况。
绩效发展。

0: 发展智力因素，也要发展非智力因素，既要注重理性思维的训练，也要注重非理性思维的培养，要使他们保持心理发展的平衡。当怀疑自己患有强迫症后，请尽快到医院就诊，让专业医师进行诊断，切不可自行诊断、自行治疗。以上就是我分享的强迫症如何心理调节，感谢大家聆听，祝大家身心健康，幸福快乐。
1: 一滴水只有0.05克，每天都在你的指尖悄悄流过。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每人每天节约一滴，14亿人一年365天汇聚起来就是26000吨，可以让47000人足足喝上一年。这是14亿人的力量，这是你每天都能做的小事情，这是365天的坚持，这是汇聚的力量。聚沙可成塔，聚滴能成河，每人节约一滴水，每天节约一滴水，将涓滴之力汇聚成磅礴伟力，
2: 小水滴也有大情怀。
1: 国家节水行动，
2: 今天你节水了吗？
3: 一首红歌，一段历史，一种精神，一份力量，唱响红色旋律，聆听经典声音，每日红歌。

0: 好了，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一路同行，又到了好歌放送的时间了。朋友们，如果有喜欢的歌曲，现在就可以给我们留言啊，推荐给更多的朋友了。参与方式很简单，手机打开微信，在公众号里搜索任秋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添加关注再留言就可以了。今天我们听到的第一首歌曲是老朋友飞鸟推荐给大家的一首来自郁可唯的一首最近很火的歌曲《茶汤》。
1: 我站在茶园，抬头望着天，想象你会在山。
0: 莫兰东哥推荐了一首《流浪歌》，唱片收藏家推荐的是《风吹过雪飘落》。还有这个潘推荐了一首山峰山峰等等我，因为有你越想生活推荐的是裙角飞扬。

0: 际广告时间。我们用眼睛看清前路，却不知有一群人一生靠耳朵感知世界。对视障者而言，刺耳鸣笛、突兀喧哗都是困住脚步的无形壁垒，他们本无视线边界，噪音却划定了前行的局限。前面有台阶，您慢些，
1: 这边是人行道，我陪您一段。
0: 无需刻意搀扶，不必过度怜悯，平等体谅才是真善意。少一分喧闹，文明行车不鸣笛不占道，还他们听觉清净，护他们前行安稳。你的安静与体谅，便是照亮他们前路最温柔的眼睛。
2: 张大妈，孩子们过几天要考试了。
3: 知道了。哎，老姐妹们，这几天呢，咱们都不跳了啊。
4: 张大妈，我们想在这儿打篮球，您几位可以换个地方跳广场舞吗？
3: 好。哎，我说老姐妹们呐，咱们呐去那个地下停车场跳。
4: 哎，这是我停车的地方，我的车一直都停在这儿。
3: 哎呀，今儿个我们可真不让了，老姐妹们跳起来。
5: 这消防通道啊，怎么能让停车占用呢？
6: 就是，得好好教育教育他。
7: 哎，他走了，他走了。咱们也换个不扰人的地方跳，
8: 请勿占用堵塞消防通道，
9: 遵纪守法。

0: 一点一滴汇聚文明力量，一言一行展现礼仪风尚，一举一动维护城市形象，一音一调奏响和谐乐章，一笔一画书写人丘辉煌。
1: 人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人丘是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人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人丘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7570-9887，2223643-151-7570-9887。
2: 妈妈，给我讲个故事吧。
3: 我在忙，你自己去玩。
4: 小明，接球。
2: 爸爸，

0: 踢球吧。
1: 等一会儿。喂喂，王总，好的，我马上落实。
0: 今天学校发生了一件好玩的事情，我
2: 别说话了，赶快吃饭，吃完了去写作业。
3: 唉，多少次我渴望你们的陪伴，哪怕是一小会儿。
2: 你怎么不去上学？
1: 你怎么早恋了？
2: 别玩游戏了，快去睡觉。
1: 我和你说话你听见了没有？
4: 我已经记不清从什么时候开始你不再和我们交流。唉，
5: 缺少陪伴的童年，随着时间的流逝，是新的渐行渐远。用心陪伴是给孩子最好的礼物。
6: 这里是人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 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
7: 好了，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一路同行，好歌放送，继续为大家播放朋友们推荐的歌曲。下面的这首歌曲呢，是奋斗为大家推荐的一首西海情歌，连静范访推荐了一首如果当时。还有时间，如果有喜欢的歌曲可以继续留言，手机打开微信，在公众号里搜索人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添加关注，再留言就可以了。

好了，朋友们，此刻听到这首歌曲《牡丹亭》是我们的老朋友叮当猫为大家推荐的，稍后呢是青青河边草推荐了一首甲乙丙丁

好了，此刻正在听到这首歌曲是来自孙燕姿的一首《我不难过》，这是老朋友金色闪光为大家推荐的。稍后呢，是白头老翁为大家推荐的一首许茹芸的经典老歌《泪海》。

0: 大孙子，快过来，爷爷今儿个呀带着你去个好地方。
1: 来喽！
0: 媳妇儿，你听，你听着，这是西南庄民间音乐会，是咱们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到现在已经600多年的历史了。
1: 哇，这也太震撼了！
0: 那当然的，这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宝贝。
1: 哎，爷爷爷爷，那个是什么呀？
0: 那是云锣，比爷爷的爷爷岁数都大，他既能演奏音乐，还是珍贵的文物呢。
1: 爷爷，我要学这个，我要让班上的同学都知道咱老家有这么厉害的音乐会。
0: 好小子，这传承的担子就

0: 等着你们来挑呢。
1: 听见非遗，就是听见家乡的心跳。守护文化遗产，让老手艺有新传人，让故乡的声音永远清亮。

0: 管用。
1: 妈，您穿这件新旗袍也太好看了。
2: 好看吧？以前上班带孩子，天天忙得脚不沾地，顾不上自己。现在你们都长大了，我也要好好打扮打扮。你看，银发也很美。
1: 太对了，银发也很美。
3: 同学们，美丽中国是山河锦绣，是岁月安然。在播读的时候，要把握节奏与情感，语气要舒展温暖，赞美我们的祖国与生活。今天的播音课就到这里，咱们下节课再见。
4: 老师再见。
3: 退休后，我来到老年大学当播音老师，有灯光，有伙伴，有热爱。退休不退场，而是新的开场。不被年龄限制，不被岁月定义，人生随时可以重启。
4: 我们的生活老好了。
5: 岁月不败勇者，时光自然星光。人生下半场不是落幕，而是新的起航。老有所乐，老有所为，每一段人生都值得被认真对待，每一个年纪都要活出属于自己的万丈光芒。幸福从来不分早晚，美好一直就在身边。
6: 提速的汽车提不起漫步的惬意，
7: 爸爸陪我去公园散步。
6: 快速的生活态度失去静下心的从容。
8: 老公，今天咱们骑车回家。
6: 关上车门，用脚步找回最自然的状态，越缓慢越能发现世界的美好。
9: 健康生活，绿色出行。
10: 任丘市中原口腔医院二级专业口腔专科医院，专业的口腔医疗服务，牙齿矫正、牙齿修复、牙齿美白、口腔检查和预防性护理等，先进的数字化设备和技术，根管显微镜、超声骨刀、CBCT 医学影像等设备，先进的技术和设备确保牙齿治疗过程的舒适性，也让每一位患者的口腔健康得到最佳的照顾。同时，任丘中原口腔医院是河北省定点种植牙集采指定二级单位，中原口腔医院为广大口腔患者的健康保驾护航。地址：任丘市会战道互联网大厦对面，咨询电话03175288052 5288052。
11: 风的味道，时间的馈赠，自然风干，慢酿入味。
12: 任丘炼厂风干机精选散养土鸡，肉质鲜嫩紧实，传统工艺自然风干，无添加，手工腌制，鲜香入骨。任丘炼厂风干机，好劲道，好口味，好营养，好实惠，走亲访友好选择。
11: 时光酿鲜香，风干出真味。任丘炼厂风干机，任丘市北环炼厂小区食堂。
12: 订购电话：13703178338，13703178338。
13: 经开到店沃罗尼烤肉周年店庆感恩回馈，成人美味仅需49.9元，本店海鲜、烤肉、热菜、凉菜、西点、饮品全场不限量，无限畅吃。本店长期招聘收银员、服务员、厨房女工，有意者欢迎到店咨询，电话13313067172。品质不打折，价格超划算，欢迎新老顾客进店品尝，祝您用餐愉快。
14: 肉下锅喽，小火慢炖40分钟，香得很呐。
15: 老李，我去楼下取个快递，你盯着锅啊。
14: 知道知道，你放心，我盯着呢。下棋，来来来，我马上到。
15: 家里的烟雾报警响了，坏了！哎呀，这烟味儿，老李，老李，
14: 来了来了，我就下楼看脸棋局。
15: 还看棋？是不是被咱家的小白盒叫回来了？哎，
14: 多亏咱闺女给咱装了小白盒，要不然家里就着火了。
15: 你这老糊涂，真不靠谱。
16: 小白盒学名独立式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它24小时站岗，一起烟就报警，报警早，效果好，安装方便。联网款小白。

0: 白盒还能给手机推送报警信息。
1: 是啊，这小白盒比我靠谱多了。
2: 家庭防火，安装小白盒，靠谱又省心。
3: 北京时间10:00，
4: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

0: 传播市场信息，
1: 服务大众生活，招工求职，买卖车辆，
0: 物资交易，房地产交易，
1: 实物租赁，技术转让，信息查询，
0: 想您所想，急您所急，供求热线竭诚为您牵线搭桥。

0: 各位听众上午好，欢迎大家继续关注 FM 103.4 任丘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的供求热线节目，我是安迪。
1: 听听外面的故事，
0: 又到了为大家发布供求信息的时间了。如果您有招工、求职、买卖车辆、物资交易、房地产交易等各种供求信息，欢迎大家呢随时拨通我们的直播号码22181888 22181888，电话是普通的市话收费，不含任何其他费用，您可以放心拨打，手机和座机都可以参与到节目中。我们的节目每天有两档直播时段，上午10点到11点，下午是3点到4点，欢迎大家呢选择适合您的时间来收听节目。另外大家也可以在手机客户端下载蜻蜓，找到任丘荣媒体中心啊，综合广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啊，也可以回听。提示大家，由于供求热线的信息大部分都是通过电话来传播，所以不能够保证它的真实性，请大家一定要认真识别，千万不要上当受骗。还有一点，想留哪个电话和大家联系的话，请您直接用哪个电话拨打热线。我们节目当中要求朋友们留下本机号，这也是为了尽量的保证信息的真实性，希望大家能够理解并配合。好，直播热线22181888 22181888继续为大家开通，欢迎更多的朋友参与到节目当中。好，下面的时间我们来接听听众打来的热线。喂，你好，这位朋友。喂，你好，电话接通了，这位朋友还在吗？喂，你好。
2: 哎，你好
0: 啊，请讲。
2: 我找一个做卷帘门的工人。
0: 嗯，好嘞，有什么要求吗？
2: 就是会不会的都可以。
0: 嗯，这个年龄啊，
2: 岁数不能超60。
0: 这个是要男工是吧？
2: 对，男工女工也可以。
0: 哦，男女工都可以。
2: 对。
0: 嗯，什么地方您是？
2: 我是张六庄工业区。
0: 嗯，工资待遇说一下。
2: 每个月为着男工是5500，女工是5000。
0: 嗯，好的，您的电话
2: 153-507-6931T。
0: 嗯，好，再见。
2: 再见。
0: 这位朋友呢是招聘卷帘门的工人，男女均可，年龄要求60岁以下。男工工资5500，女工是5000，地址在张刘庄工业区，电话是153-5076-9317，153-5076-9317。

0: 好的，继续来接热线。你好，这个朋友。
1: 你好，我找闽南护工。
0: 嗯。
1: 年龄在40岁至50岁之间。
0: 嗯。
1: 要求身体健康，每天上3个小时的班。
0: 嗯。
1: 月工资2000，地址是那个石门桥镇，电话28021211。
0: 嗯，好，再见。
1: 再见。
0: 刚刚这位朋友呢，是来自石门桥，要招聘男护工。年龄要求40到50岁之间，每天上3个小时的班，月工资是2000，电话是28021211，28021211。

来自张刘庄工业区的一家工厂要招聘卷帘门的工人，男女均可，年龄呢60岁以下，男工工资5500，女工是5000。联系电话是153-5076-9317，153-5076-9317。来自石门桥的一位朋友要招聘男护工，年龄要求40到50岁，每天上3个小时的班，月薪2000。电话是28021212，28021212。

好了，听众朋友们，此刻您正关注和收听到的是 FM 103.4 任丘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的供求热线节目。如果大家有招工、求职、买卖车辆、物资交易、房地产交易等各种供求信息，欢迎大家呢随时拨通直播号码22181882218188。我们的电话是普通的市话收费，不含任何其他费用，您可以放心拨打，手机和座机都可以参与到节目中。

0: 好的，继续来接热线。你好，这个朋友。
1: 你好，主持人。
0: 嗯，请讲。
1: 嗯，我今年是城西的，我是城西的。
0: 嗯。
1: 五十岁，男士，求职，一份改饭房的工作，零工也可以。要求一个月挣什么5000块钱都行。我的电话是18833701767。
0: 嗯，好，再见。
1: 再见。
0: 刚刚这位朋友呢，来自城西，今年50岁，想要求这一份建筑工零工的工作，要求工资5000元，电话是18833701767，18833701767。

0: 好的，继续来接热线。您好，这个朋友。
1: 哎，你好。
0: 嗯，请讲。
1: 我发一则招聘信息。嗯，地点是在海澜城附近，招5名保安和5名保洁。保安要求50至60周岁左右，保洁也是。那个联系电话是13803317。
0: 这位朋友显示166是您的号吗？166-3378-2600也可以。这个工资待遇再说一下。保安是2500左右，2000件，保洁是2000。嗯，好的，您的电话166-3378-2600，对吧？嗯，好，再见。
1: 这位朋友呢，是来自海澜城附近招聘保安和保洁，各5名，年龄要求50到60岁，保安工资2500，保洁是2000，电话是166-3378-2606，166-3378-2606。

0: 好的，继续来接热线。您好，这个朋友。主持人您好。嗯，请讲。我出售一辆喜德胜自行车一辆。嗯，还有红木二胡一把，还有一把是民谣吉他，基本都是全新的吧。我这不论是自行车还是这个乐器，基本上都是全新的。售价方面说吗？售价面议吧。嗯，好嘞。
1: 嗯，麻烦您再重复一下。可以的，电话18244561565，对吧？
0: 对对对。
1: 哎，好，再见。
0: 麻烦您了啊。
1: 嗯，不客气。这位朋友呢是要出售喜德胜自行车，还有一辆红木二胡以及民谣吉他，这个品相都很好。电话18244561565，18244561565。

0: 是什么。好的，我们继续来接热线。你好，这个朋友。
1: 哎，你好。
0: 嗯，请讲。
1: 我是九方酒店。
0: 嗯。
1: 到莫斯总两名，要求年龄55岁左右，工资每月3000吧。
0: 嗯。
1: 不加工资，每月3000工薪，包吃住。
0: 嗯。
1: 不会各月，我要是保养理事。
0: 好嘞。
1: 履历卡。
0: 您的电话。
1: 电话，18931371791。
0: 嗯，好，再见。这是清风酒店要招聘模式工，年龄55岁左右，月薪3800元，不压工资，每月有3天公休，包吃住。联系电话是18931717791，18931717791。城西一位50岁男士想要求职一份建筑工、零工的工作，月工资是5000元。啊，要求5000，电话18833701767，18833701767。海澜城附近招聘保安、保洁各5名，年龄要求50到60岁，保安工资2500，保洁是2000。电话是16633782606，16633782606。出售一辆喜德胜自行车，还有红木二胡以及民谣吉他，成色都比较新。电话18244561565，18244561565。清风酒店招聘磨石工，年龄55岁左右，月薪3800元，不压工资，每月呢有3天的公休，包吃住。电话是18931717791，18931717791。

0: 任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丘市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丘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1: 任丘市中原口腔医院二级专业口腔专科医院，专业的口腔医疗服务，牙齿矫正、牙齿修复、牙齿美白、口腔检查和预防性护理等，先进的数字化设备和技术，根管显微镜、超声骨刀、 CBCT 医学影像等设备，先进的技术和设备确保牙齿治疗过程的舒适性，也让每一位患者的口腔健康得到最佳的照顾。同时，任丘中原口腔医院是河北省定点种植牙集采指定二级单位，中原口腔医院为广大口腔患者的健康保驾护航。地址：任丘市会战道互联网大厦对面，咨询电话03175288052 5288052。月光漫过窗棂，酥皮落满掌心，清香裹满思念。任丘北环炼厂小区食堂酥皮月饼，方寸之间，家乡的记忆，团圆的味道。任丘北环炼厂小区食堂酥皮月饼，真材实料，酥香可口。任丘市北环炼厂小区食堂酥皮月饼。
2: 订购电话：13703178338，13703178。
3: 金开道店沃罗尼烤肉周年店庆感恩回馈，成人美味仅需49.9元，本店海鲜、烤肉、热菜、凉菜、西点、饮品全场不限量，无限畅吃。本店长期招聘收银员、服务员、厨房女工，有意者欢迎到店咨询，电话13313067172。品质不打折，价格超划算，欢迎新老顾客进店品尝，祝您用餐愉快。
4: 这里是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 传递声音。

0: 市场信息，
1: 服务大众生活，招工求职，买卖车辆，
0: 物资交易，房地产交易，
1: 实物租赁，技术转让，信息查询，
0: 想您所想，急您所急，供求热线竭诚为您牵线。

0: 浪漫。好的，欢迎大家在广告过后继续关注供求热线的下半时段，我们抓紧来接热线。你好，这位朋友。喂，你好。嗯，请讲。
1: 出租北方开发区工业车一间1500平米，
0: 嗯，
1: 带有10吨天车，水电气卷。哎，是我的电话吗？
0: 是您的电话。
1: 啊，你好，我要出租位于北方开发区的工业车间，1500平米，
0: 嗯，
1: 带有10吨天车，水电齐全，
0: 嗯，
1: 联系电话330-3333。
0: 哎，好嘞，再见，这位朋友。
1: 啊，谢谢。
0: 嗯，不客气。这位朋友呢是要出租北环开发区的工业车间，1500平米，水电齐全，带10吨的天车，电话是330-3333，330-3333。

一位朋友要出租北环开发区工业车间1500平米，水电齐全，带十吨的天车，电话是330-3333，330-3333。

0: 好的，继续来接热线。你好，这位朋友。喂，你好。
1: 啊。
0: 你有什么信息，请讲。
1: 2013年的，8个人的座。
0: 是要出售什么呀？
1: 面包。
0: 啊、哦，面包车。
1: 啊。
0: 2013年的是吧？
1: 那2013年的。
0: 手续齐全吗？
1: 手续齐全。
0: 嗯，好嘞。您的电话说一下。
1: 电话是136。
0: 显示175是您的号吗？
1: 175也是175。
0: 嗯。175317，15554对吧？
1: 哦，对对。
0: 哎，您要留本机好吧？
1: 啊，行。
0: 哎，好，再见。
1: 啊。
0: 这位朋友呢是要出售一辆2013年的面包车啊，手续齐全，电话是175317。15554175317155554。

2013年的面包车手续齐全，电话是17531715554 17531715554。好的，朋友们，如果大家有供求信息要发布，您可以继续拨通直播号码2218188 2218188，电话是普通的市话收费，不含任何其他费用，您可以放心拨打，手机和座机都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

0: 错了也。好的，继续来接热线。你好，这个朋友。
1: 喂，你好。
0: 你好，请讲。
1: 我租出一辆双层的电动三轮用的三轮车。
0: 嗯。
1: 另外还有一辆帐篷三轮车也要出售，拉货用的1.6米的斗，良心量化是1.3吧，32.5。
0: 嗯，好嘞，再见。刚刚这位朋友呢是要出售一辆全封闭三轮车，还有一辆半棚拉货用的三轮车，电话是13832723255，13832723255。还有最后的十几分钟，节目就要结束了。如果大家还有信息的话。

出售一辆前封闭三轮车，还有一辆半棚拉货用斗长1.6米的三轮车要出售，电话是13832723255 13832723255。还有最后的几分钟节目就要结束了，朋友们如果还有信息的话，请您抓紧时间，可以继续拨通直播热线22181888 22181888。

再次提示大家，由于供求热线的信息大部分都是通过电话来传播，所以不能够保证它的真实性，请朋友们一定要认真识别，千万不要上当受骗。我们的节目每天有两档直播的时段，上午10点到11点，下午是3点的。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
0: 哎，请讲。
1: 搬家闲置那个电视，索尼40寸的，
0: 嗯，
1: 450天，然后有要的打电话吧，173-6317-9549。
0: 好嘞，再见。
1: 然后还有个事儿，还有个事儿。
0: 嗯，
1: 那个昨天下午有那个彩衣有个卖房的那个电话，你能查到吗？
0: 昨天下午是吗？
1: 对对，昨天下午咱们的节目有个发布。
0: 您这样，您别挂电话了，我这个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我在结束之后帮您看一下，好吧？您先不要挂电话啊。
1: 嗯，好好。
0: 嗯，好嘞。好的，刚刚这位朋友呢是出售40寸索尼电视机啊，售价450元，电话是173-6317-9594，173-6317-9594。好，朋友们，由于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供求热线就到这里了，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收听，那也欢迎大家锁定频率继续收听任丘广播电台稍后的节目，再会。

0: 赶紧过马路，儿子，赶不上公交车了。
1: 爸爸，爸爸，红灯！
0: 赶紧的，路上又没人。
1: 爸爸，你不是说过看到红灯要停下来的吗？奶奶，你乱扔垃圾！
2: 就这一次，这不是没看到垃圾桶吗？
1: 可是老师说这是不文明的行为。
3: 哎，大爷，早啊！你也出来遛弯啊？
4: 对呀，遛遛我们家狗宝。
5: 爷爷，爷爷，你忘了给咱家的狗宝拴绳了。
4: 没事，咱家狗宝不伤人。
5: 公交车上天天都在说遛狗拴绳粪便亲。
6: 家长是孩子的一面镜子，小行为折射大文明。
7: 任丘市中原口腔医院二级专业口腔专科医院，专业的口腔医疗服务，牙齿矫正、牙齿修复、牙齿美白、口腔检查和预防性护理等，先进的数字化设备和技术，根管显微镜、超声骨刀、 CBCT 医学影像等设备，先进的技术和设备确保牙齿治疗过程的舒适性，也让每一位患者的口腔健康得到最佳的照顾。同时，任丘中原口腔医院是河北省定点种植牙集采指定二级单位，中原口腔医院为广大口腔患者的健康保驾护航。地址：任丘市会展道互联网大厦对面，咨询电话03175288052 5288052。风的味道，时间的馈赠，自然风干，慢酿入味。
8: 任丘炼厂风干机，精选散养土鸡，肉质鲜嫩紧实，传统工艺自然风干，无添加，手工腌制，鲜香入骨。任丘炼厂风干机，好劲道，好口味，好营养，好实惠，走亲访友好选择。
7: 时光酿鲜香，风干出真味。任丘炼厂风干机，任丘市北环炼厂小区食堂。
8: 订购电话：13703178338，13703178338。
9: 北京时间11点整。
10: 这里是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 103.4。

以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示您：市民素质高一分，城市形象美十分。

我听人说思念像风一样，能到达任何地方。我希望风起，而你好像更希望风停下来。奈何思念无声，幸好思念无声。

0: 艺广告时间。
1: 我是武松，当年在景阳冈喝了三碗酒，打死猛虎，英明远走。
2: 我是李白，当年在长安城喝了一斗酒，作诗百篇，世代长流。
3: 我是孙悟空，当年在蟠桃宴喝了几壶酒，大闹天宫，震撼宇宙。
4: 我那天在饭店喝了二两酒，驾驶汽车被警察逮住，扣分扣本罚款拘留。
5: 别以为你喝了酒开车上路就和他们一样出众优秀，想成为豪杰英雄，你需要做到的是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6: 过劳工作，没谁比我更有发言权，只要老板不睡觉，我就得时刻在线，无论是电脑前、餐桌旁还是地铁里，老板一声令下，我秒入工作状态，经常目不转睛几小时都不给我片刻休息。996算什么，老板一兴奋没准我就熬夜到天明。现在我体态发胖，浑身酸胀，太累了，我要辞职。
0: 你以为这是在控诉哪个无良老板？这说的就是你。你已经用眼过度太久了，每一次双目模糊、干涩酸胀都是他发出的艰难申诉，直到他真正离开前，你还有很多挽回的机会。珍爱视力，合理用眼，请多给眼睛放个假。
7: 人秋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人秋是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人秋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0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人秋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8: 北京时间12点整，
0: 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人秋新闻。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人秋新闻。今天人秋新闻的主要内容有：群星演唱会人秋站以音乐致敬时光，用歌声点亮幸福；新中义镇举办首届农民丰收节；新中义镇谢家庄村谢双波，离岗不离党，实干暖乡邻。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段明星、顾瑞石报道。9月19号，仁秋新市民广场星光璀璨，歌声飞扬，幸福时光群星演唱会仁秋站精彩开唱。李克勤、叶世荣、王蓉、欧德阳、双面交乐队等实力唱将轮番登台，与现场上万名观众共同度。

0: 度过了一个充满温情与激情的音乐之夜，双面交乐队率先登场，以《匆匆》《爱我》《在星口南开》等歌曲迅速点燃现场气氛。随后，华语流行音乐男歌手欧德阳带来《当你孤单你会想起谁》《孤单北半球》等脍炙人口的代表作，温柔嗓音唤起无数观众的青春记忆。 王蓉演唱的《我不是黄蓉》，哎呀，爸爸妈妈等歌曲节奏明快，互动感十足，全场观众跟随旋律一起舞动。他以极具感染力的舞台表现，让人秋的夜晚更加火热。摇滚传奇叶世荣演唱的《光辉岁月》，真的爱你，不再犹豫，海阔天空等经典曲目，让观众重温华语摇滚的黄金时代。现场观众挥舞荧光棒，与歌声一同致敬青春与理想。 压轴登场的李克勤以护花使者、月半小夜曲、红日等金曲掀起全场大合唱，他极具辨识度的嗓音与稳健的舞台魅力，让观众们领略到华语乐坛常青树的非凡实力。熟悉的旋律为演唱会增添了浓墨重彩的一笔。此次演唱会不仅为市民带来了一场高水准的视听盛宴，也为拉动文旅消费、助推我市文旅融合发展注入了新的动能。观众李亚平。
1: 今天呢，我特地从那个盘口过来的，因为咱们任丘已经举办3次这个演唱会了，这次有那个李克勤，我特别喜欢，我是他的这个歌迷，今天特别想听他现场唱这个《红日》，还有那个《护花使者》，希望咱们那个任丘呢越来越好，以后多多举办这样的这个演唱会。
0: 观众连红民，
2: 今天在家门口观看了精彩的演出，也见到了我心目中的偶像李克勤、叶世荣。
0: 观众牛志聪，
3: 我在家门口就能听到李克勤和王蓉的歌曲，就感觉特别的震撼。而且任丘的演唱会一场接一场，感觉任丘越做越强，越做越好。
0: 本台记者建彪、姚伦报道。9月21号，新中驿镇首届农民丰收节在陈边村文化广场举办。 广场上，特色农产品展销区人气十足，陈边冬枣、本地梨、花生、现磨黑面粉、特色烧鸡、杂面等本土农特产品整齐陈列。农户们现场推介，邀请群众试吃，工作人员讲解农产品种植加工特色，全方位展示新中一镇特色种养产业成果。文化展示区内，剪纸爱好者现场创作丰收主题剪纸作品，群众驻足观赏，并亲手体验非遗剪纸技艺。 本次丰收节以节为媒，集农产品展销、民俗展示、惠民服务于一体，丰富了群众文化生活，拓宽了农产品销路。活动中还有镇卫生院开展健康义诊，镇派出所民警进行反诈宣传等便民服务内容。新中一镇陈边村村民陈艳池，
4: 今年我们村的冬枣、花生、烧鸡，还有各个农副产品，在这个丰收的节日里，让各村的
0: 老百姓们都尝一下我们村的绿色食品，给了这个平台，我们陈边镇非常高兴。新中一镇陈边村党支部书记陈月修：
5: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深耕特色农业，加强乡村文化，不断激发乡村发展活力，奋力书写贺美乡村建设新篇章。
0: 本台记者杜斌、顾瑞时报道，在新中一镇谢家庄村提起谢双波，村民们总会想起那辆常年穿梭街巷的电动三轮车。 担任村党支部书记期间，他走村入户、听民意、攻坚克难、办实事，带领村干部群众将曾经的后进村实现华丽转变。如今，谢双波虽已卸任，但依旧时常驾驶着那辆三轮车穿梭于村委会与村头巷尾。他以一名老党员的朴素坚守，继续为村庄发展发挥余热。 卸任之后，谢双波并未选择在家颐养天年，而是把村委会当成了自己的第二个家。每天清晨，他都会习惯性的到村委会帮忙整理文件、打扫卫生、接待来访村民。遇到村民来办事儿，他便耐心讲解，成为村干部与群众之间一座暖心的连心桥。谢双波始终把学习当作一名党员的必修课。 他坚持参加村党支部的主题党日活动，认真聆听政策宣讲，阅读农家书屋的党报党刊和理论书籍。党的二十大精神和乡村振兴相关政策，他逐字逐句学，结合实际物。在他的带动下，村里不少年轻党员更加主动地投入到学习和实践之中。 谢双波对村里的一草一木都充满感情。平日里，他骑着那辆电动三轮车巡查村容，发现路面破损、路灯不亮、垃圾桶满溢等问题，第一时间反映给村。

0: 村委会。村里组织义务劳动，他一次不落，和党员干部一起清理杂草、清运垃圾、检修公共设施。尽管不再担任村党支部书记，谢双波依然保持着入户走访的习惯。他骑着三轮车走街串巷，到村民家中坐一坐，聊一聊，问问生活有没有困难，对村里工作有什么建议。谁家有个邻里纠纷、田间矛盾，也愿意找他评评理。一些小矛盾、小问题就在拉家常中得到化解。村民于宝杰：
1: 这不是20多年了，咱谢家庄治的好多多了，街是街，道是道，绿化搞得倍儿好。
0: 从建墙党支部到旧村蝶变，从义务劳动到入户走访，谢双波依旧用三轮车丈量着民情，用一颗初心温暖着乡邻。老党员谢双波：
2: 离岗不离党，退休不退职，当了20年的村支书，现在离任了，我还会继续发挥余热，做好串帮带，力所能及地为乡亲们服务。我坚信谢庄村的明天会更加美好。
0: 听众朋友，今天的人球新闻播送完了，编辑郭燕达，编审肖建峰，播音换琴，监制李文梅，感谢您的收听。网络收听人球融媒体公众号纪元人球客户端，各位听众再会。
3: 这里是人球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 传递声音力量，做

0: 大孙子，快过来，爷爷今儿个呀带着你去个好地方。
1: 来喽！
0: 媳妇儿，你听，你听着，这是西南庄民间音乐会，是咱们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到现在已经600多年的历史了。
1: 哇，这也太震撼了。
0: 那当然了，这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宝贝。
1: 哎，爷爷爷爷，那个是什么呀？
0: 那是云锣，比爷爷的爷爷岁数都大，他既能演奏音乐，还是珍贵的文物呢。
1: 爷爷，我要学这个，我要让班上的同学都知道咱老家有这么厉害的音乐会。
0: 好小子，这传承的担子就等着你们来挑呢。
2: 听见非遗，就是听见家乡的心跳。守护文化遗产，让老手艺有新传人，让故乡的声音永远清亮。
3: 我们用眼睛看清前路，却不知有一群人一生靠耳朵感知世界。对视障者而言，刺耳鸣笛、突兀喧哗都是困住脚步的无形壁垒，他们本无视线边界，噪音却划定了前行的局限。
4: 前面有台阶，你慢些。
5: 这边是人行道，我陪你一段。
3: 无需刻意搀扶，不必过度怜悯，平等体谅才是真善意。少一分喧闹，文明行车，不鸣笛，不占道，还他们听觉清净，护他们前行安稳。你的安静与体谅，便是照亮他们前路最温柔的眼睛。
6: 请保持主路直行，走左侧三车道。
7: 你有新的外卖订单到了，请及时处理。支付宝到账。
8: 妈，景区的门票我已经买好了啊！
9: 我抢到演唱会门票了！
10: 太好了，
11: 太好了！
3: 当手机成为这个世界的通行证，当智能让我们的生活更便捷，您可曾想到，智能已经成为老年人的障碍？
6: 密码输入错误，请重新输入。
3: 他们不是不想学，只是学得慢；不是不想跟，只是跟不上。
12: 哎，人老了，怎么都学不会了。
3: 智能本该是温暖。

0: 不该是隔阂。别让科技丢下最爱我们的人。
1: 妈，您看，长按这个绿色图标，打开收付款就能付款了。
2: 同志，麻烦你帮我看一看，这火车都要开了，我儿子用手机给我买的票到哪里去找啊？
3: 叔叔，您别急，先打开12306。
4: 阿姨，您别在这儿排队了，那边有人工窗口，我带您去。
0: 多一点耐心，多一句讲解，多一次伸手帮忙。智能时代，请别丢下他们。关爱老人，让他们也能被时代温柔以待。
5: 分
6: 不分？
5: 分
6: 不分？
5: 一定要分！
6: 都说了我不分吗？
5: 上次就说要分了，这次必须分！
7: 哎，不是小赵小张啊，这一大清早的，你说你们在这垃圾箱边上吵什么呢？
6: 别提了，这扔个垃圾还扔出分手来了。
5: 哎，刘姐，您是在居委会的，你可得给我评评理
7: 啊！
5: 垃圾分类这么点小事，小赵他就是干不好，天天这塑料瓶菜叶子啥的一股脑的一起扔。哎，我说的话他都当耳旁风，这以后日子长了我可受不了。
6: 这垃圾扔进垃圾桶不就完事儿了吗？还非得分这个桶那个桶的，太麻烦了。
7: 哎，小张啊，这我可得说你两句了啊。塑料瓶它属于可回收垃圾，要是处理不好会造成严重的环境污染，微塑料要是再循环进入人体，那可就危险了
6: 呀。这么严重啊？
7: 是啊，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倡导垃圾分类。
6: 那这，哎呀，那看来这垃圾分类以后我得好好做呀。
7: 哎，这就对了，
5: 分，今天必须分。
6: 啊？怎么还要分呢？
5: 嗨，谁说要跟你分手了？我一直说的都是垃圾要分。
8: 对于感情我们尽量说和，但是对于垃圾我们坚决劝分。垃圾分一分，生活每十分。
9: 人秋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人秋是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人秋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0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人秋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10: 月光漫过窗棂，酥皮落满掌心，清香裹满思念。人秋北环炼厂小区食堂酥皮月饼，方寸之间，家乡的记忆，团圆的味道。人秋北环炼厂小区食堂酥皮月饼，真材实料，酥香可口。人秋市北环炼厂小区食堂酥皮月饼。
11: 订购电话：13703178338，13703178338。
12: 张大爷，起这么早又去锻炼呢？
13: 对呀，今天啊我们跑团要去参加半马，我可是主力队员。
12: 您这身体真让人佩服。
13: 那当然，60岁正是闯的年纪，坚持锻炼比啥保健品都管用。
14: 妈，您穿这件新旗袍也 太好看了。
15: 好看吧？以前上班带孩子，天天忙得脚不沾地，顾不上自己。现在你们都长大了，我也要好好打扮打扮。你看银发也很美。
14: 太对了，银发也很美。
16: 同学们，美丽中国是山河锦绣，是岁月安然。在播读的时候要把握节奏与情感，语气要舒展温暖，赞美我们的祖国与生活。今天的播音课就到这里，咱们下节课再见。
17: 老师再见。
16: 退休后我来到老年大学当播音老师，有灯光，有伙伴，有热爱。退休不退场，而是新的开场。不被年龄限制，不被岁月定义，人生随时可以重启。
17: 我们的生活
8: 岁月不败勇者，时光自占星光。人生下半场不是落幕，而是新的起航。老有所乐，老有所为，每一段人生都值得被认真对待，每一个年纪都要活出属于自己的万丈光芒。幸福从来不分早晚，美好一直就在身边。
18: 一度电，一度电能干什么？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19: 晨曦微露，天空中一个美妙的声音将城市唤醒。
20: FM 103.4，任丘荣媒体中心，
21: 任丘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9: 从清晨到子夜。总有一个声音与你紧紧随行，365个日夜，电波两端连接着你和我。无论哪里，我们都如此靠近。不负倾听，不负热爱。FM 103.4，任丘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公益广告时间。
2: 随手把一堆纸屑扔在地上，只需要一秒，可将它们清理干净，却需要3分钟。在公共场合乱涂乱画需要6秒，但擦掉这些痕迹却需要17分钟。摘一朵路边的小花需要2秒，想让它重新绽放却需要1年的时间。
1: 不是每一个不经意的小动作都可以用时间来修复。如果时间能倒退，我们可以将垃圾精准地扔到垃圾箱，爱护身边的每一处风景，向路边的小花轻轻道一声早安 Good morning。 摒弃陋习，爱护环境，文明城市。

Sorry. I'm so sorry.

0: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1: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0: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1: 我
0: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2: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0: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3: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0: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1: 我
0: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4: 这里是人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 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
5: 人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现在是午间书场节目时间。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请您收听长篇评书《大汉刘邦》，由刘兰芳播讲。
6: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7: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8: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9: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8: 打着电话

0: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2: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2: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2: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2: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 010-8410-9427，
2: 010-8410-9427。评书记，
3: 大风起兮云飞扬，为家海内兮归故乡，寒歌猛士兮守四方。
4: 百集评书大汉刘邦，刘兰芳博讲，由中共沛县县委宣传部和北京汉阳国际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联合出品，由深圳市星银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公益推广传播发行。
3: 花蝴蝶派张猛追杀黄蛤蟆，把黄蛤蟆和张猛打发走，他又后悔了，既然打算杀人灭口，后院就现成的水井，人不知鬼不觉，将他推进里边淹死，岂不干净？又想不行，大热天尸首发臭，这井水怎么吃啊？可是让他沉尸荒郊野外，难免被人发现，认出他是我的家人，官府追究起来，我脱不了干系，这可怎么办呢？哎呦，哎呀，思来想去，必须在杀人现场上做点文章，事先把舆论导向引到别处，让人们来不及怀疑，就让他画上个句号，岂不万事大吉？那么谁能给我办这样大事呢？谁能帮我呢？这个称职的帮手就是这个泗水亭长，叫马二虎。两人交情之后，好的穿一条腿裤子还嫌肥，绝不会胳膊肘朝外约。对，把他给我请来。这个马二虎现任泗水亭长，是这里最高长官，说一句话顶一万句，即便惊动官府，由他出面扛着，嘿嘿，我还怕谁呢？就这么，张猛走了之后，派家人去把泗水亭长给我请来。时间不大，这小子真就来了。为什么呢？来了有油水啊！两人称兄道弟，摆上了酒菜，可就喝上了，一直喝到二更三更，还在喝呢。这个泗水亭长长什么模样啊？我要不说你真不知道。年纪在45-46岁，连把腿草包肚，酒糟鼻子黄眼珠，三角眉毛八字胡，人送外号酒迷糊。泗水亭长姓马，叫马二虎，外号叫马二秃。这个马二虎啊，天生一副势利眼，小人穷，木人富，看见叫花的就想土，看见有钱的，嘿嘿，就喊姐夫。就这份德行啊，这一带大大小小几十个村庄，没人不恶心他的，那名声顶峰能臭出20里。40多岁还打着光棍儿， 按照时下的说法是货真价实，钻石级别王老五。就这样一个人渣怎么当上亭长了呢？嗨，那个世道啊，你跟谁说理去啊？也正因为这份德性，才与花蝴蝶臭味相投，成了他的座上嘉宾，吃喝不分，花钱不分，常来常往，狼狈为奸，在一起干了不少的坏事。所以两个人今天在那一边喝一边聊，其实这是花蝴蝶的一招妙棋呀。等什么呢？他就等张猛一报。马二虎明白不？明白，准知道这顿酒不能白喝。啃完一个鸡腿，三杯酒下肚，马二虎拍着草包肚子说：“少爷，有何吩咐？你说吧，你虎哥遵命照办就是。”花蝴蝶又把酒斟上了，不忙，你把酒喝好了再说，我这里单听一报，还不知道事情办得怎么样呢。好好。长话短说，俩人喝着聊着，不知不觉天将拂晓，张猛带着两名家人回府交差。花蝴蝶一看刀头上有血，心中大喜，把三个人夸奖一番，叫他们回房休息。明天设宴给你们请功，重重有赏。三个人欢欢喜喜下堂而去。马二虎这才眨巴眨巴眼睛问道：“啊，闹了半天你是让他们杀人去了？”花蝴蝶摇摇头：“嗨，自家哥们儿，我呀也不再瞒你了，我也是万般无奈呀。”“
5: 什么万般无奈呀？八成又是为了哪个女人吧？”“
3: 哎呀，实话实说吧，我喜欢那个小娘们曹玉莲，想把她弄到手，没想到就那个刘季给我搅了，他来个英雄救美。”
6: 随后他把经过说了一遍，说到陈家少爷、曾家公子最后如何派黄蛤蟆谋杀曾公子，一五一十把经过说了一遍。“
3: 虎哥呀，这个事儿你可得给我扛着，回来我好好谢谢你。”
6: 马二虎听了笑了：“
3: 哎呀，这个事儿容易，不就是想把黄蛤蟆做了之后担心闹出官司吗？嘿，你虎哥给你找个丁刚的，把这个屎盆子扣到别人头上，太容易了。是我者花少爷，嘿嘿嘿嘿，我这里还得谢谢你呢。”说着做个揖，这一下子把花蝴蝶吓一跳。“哎，虎哥，这是为何？小弟托你办事，你怎么泄气我来了？”“
5: 嗨嗨，你还不知道吗？俺马某人一辈子就爱干这种缺德的买卖，三天不干，觉也睡不着，饭也吃不香，浑身上下都痒痒，总想站在大街骂娘。我的花少爷，你可急了大德了。”
3: 花蝴蝶长长的出了口气：“哎呦，你可太爱我了，急得这两个字儿，跟我从来没缘分，我这辈子还是第一回听人这么夸我。哎呀，相识满天下，知己有几人，二虎哥耶，二虎哥，你这个朋友我交对了，事成之后小弟定有重谢。”“
5: 我的花少爷尽管放心，这事儿交给我了。”“
3: 哎，二虎哥，你打算把这屎盆子扣在谁的头上呢？”
6: 马二虎微微一笑，胸有成竹地说：“这个你就不要管了，我马上带上几个贴心的家丁，现在 就到

哦，杀人现场守着，眼看天色渐亮，少不了有些下地的、赶集的、地上走的、骑驴的、做买卖串亲戚的，要从那儿经过，我这就扒回老头进灶火，逮着哪个是哪个，就看哪个倒霉蛋往我的刀口上撞了。你瞧这份德性，他什么玩意儿啊？回头再说，那刘邦哪会料到有这个灾难呢？他为了抓黄蛤蟆，追到小黄庄外，看见有人躺在地上，野狗乱窜，急急忙忙赶过去，想看个究竟。那马二虎正在高粱地里眼巴巴地埋伏守候。看见刘邦来了，不由心中大喜，暗暗想到：“哈哈，天助我也，这是冤家路窄呀！”接着大喊一声：“弟兄们，他就是杀人凶手，不要放他跑啦！”领着几名壮丁扑过去，抓住刘邦。听众朋友要问了。刘邦是17、18岁的大小伙子，啊，和马二虎何仇何恨呐？您呐有所不知，马二虎恨的不是刘邦，而是刘邦的师傅周烈。说起来，这是20多年前的一笔老账了。那个时候，马二虎才刚刚20出头，五大三粗的一个大小伙子，长相不算赖，模样不算害，尤其是满头的黑发又浓又密，没有马二秃这个绰号，因为在堂兄弟中排行老二，都称马二公子，和现在花蝴蝶一样。马二公子的老爹留下一笔家当，不愁吃喝，终日游手好闲，拈花惹草。就在那年清明节的黄昏，他看朋友返家途中，悠哉悠哉从田家村边路过，哎，恰巧碰上一个年轻女子，穿白带孝，悲悲切切上坟烧纸回来，让这马二公子碰上了。这马二公子当下眼睛就直了，哎呦喂！谁家这个小娘们长得这么标致，又是死了什么亲人，哭得怎么这么好看呢？便暗暗地跟在身后观看，一直把那女子送进家门，方才恋恋不舍地回转身来，灵机一动，钻进了村头的一家小酒馆，要了一壶老酒，两个小菜，没话找话。向小伙计打听，原来这个女子姓田，不久前才死了男人的小寡妇，孤身一人，无依无靠。这马二公子暗暗高兴，便坐在店里自斟自饮，一直等到定更时分，月上柳梢，才悄悄溜出店门，蹑手蹑脚，借着树荫的掩护。在小寡妇家的后院外头，唰，翻过墙头，直扑卧室，做那种苟且之事。哪知田寡妇性情刚烈，不肯受辱，大声呼救，惊动了左邻右舍，破门而出，一拥而上，就把这马二公子抓住了，就地取材。掀起的衣服蒙住他脑袋，将他扔到村边的沤粪坑里，然后一哄而散。这马二公子好不容易挣扎出来，返回家中，连夜请来郎中调治。后来虽然没有落下什么内伤，却因尿水感染生了一头癞疮，终日又痒又痛，不得不四处求医，几乎花了半个家当，总算治好了，却留下满脑袋的疤了，坑坑洼洼的，好像个长歪的大鸭梨，
光溜溜的，寸草不生，这才有个绰号马二秃，害得他半辈子娶不来老婆呀。回过头来说，也就在马二虎挨打的那天夜里，虽然无法看清谁在下手，单凭那拳头砸在身上的分量，他就断定是刚刚从鬼谷子那里学艺回来的吹鼓手周烈。此人侠肝义胆，最爱打抱不平，何况和田寡妇又是邻居，不是他又是哪个？自此之后就和周烈结下梁子，暗暗发下誓愿，今生今世这笔账是非算不可。正应的那句话了，大丈夫报仇十年不晚，想不到20多年以后老天眷顾，哈哈，逮不住老弟，逮住了小弟，逮不住师傅，逮住了徒弟，就连老家伙这个徒弟刘季也不是一个省油的灯，每次看见我总是把脸别过去，鸭呸鸭呸的吐几口，早就想让他吃点苦头。对了，刚才听花少爷说，正是这个刘季在树林之中玩了个英雄救美，坏了他的好事，花公子对他恨之入骨，若能将杀人凶手这个罪名扣在他头上，把这小子抓进衙门，安上个图财害命的罪名，华公子岂不得大大的赏我一把？这还不算，在大堂之上三推六问，逼这个刘季再把老家伙周烈咬出来，我把他一勺烩，这叫打兔子带搂草，一举两得。姓刘的，天堂有路你不走，地狱无门自来投，他日做了刀下之鬼，也只能怪你自己了。所以他大喊一声，弟兄们不要放了凶手。十多个壮丁过去就把刘邦给抓住了。那位说了，就凭刘邦的身子骨，他那个武艺，区区几个壮丁焉能是他对手？用不了三拳两脚就得打的这帮小子满地找牙，怎么有人百步俯首就擒呢？这是因为马二虎是亭长啊，他代表着一级政府，刘邦是明白人，一旦按耐不住心头之火动手反抗，那就是暴力抗法，罪加一等，见了县官就越发说不清楚了，所以也只是奋力挣扎，连声喊道，我冤枉，我犯什么罪的，快把我放了。马二虎狰狞一笑，拦路抢劫，行凶杀人，这个罪名还小吗？啊，刘邦大吃一惊，什么什么拦路抢劫，姓马的，你乌梁为盗，血口喷人，别喊了，再喊也没用，有理到县衙大堂说去，走。这群壮丁推推搡搡压着刘邦通往县城大道走去。那么沛县的县令，在那个年代不叫县令，但是我们必须这么说，不这么说您听不明白。县太爷姓倪，名叫倪子秋，有个外号老泥鳅，原是大梁城中开买卖的富户，花了2000两黄金买通当朝权贵，捐了这么个七品县令，来到了沛县任职已经1年03个月了。去年除夕夜里和老婆算了笔账，扣除各项开支只有400-500两的盈余。县官老泥鳅暗恨自己无能啊，就这么个工作效率，再干3年，2000两黄金的本钱

0: 捞不回来呀，更别说有什么赚头了。自古常言，千里去做官，为的是吃穿呐。说白了，不就是从老百姓身上榨点油水，让自己过点好日子吗？要实现这个目标，无非是有两个途径。一条是巧立名目，雁过拔毛，加大钱粮税赋。换一句现在流行的说法，那就是加重农民负担。另一条是根据衙门口朝南开，有理没钱莫进来的游戏规则，吃了原告吃被告，从打官司的老百姓身上榨油。第一条操作起来风险太大，一旦露了马脚，上司追究起来还得花钱层层打点，挖肉补疮，鸡飞蛋打，得不偿失，还是小心为妙。第二条，安全可靠。我是一县之长，在自己这一亩三分地儿上，一手遮天说一不二，天高皇帝远，管他原告被告，就是屈死冤死，其奈我何？可是，这第二条实施起来也不是那么容易。这是为什么呢？前面说过，沛丰地面民风淳厚，这里老百姓老实本分，只知道吃饭干活，谁见谁都是一团和气，好让不争。没打官司的呀，县衙大堂门可罗雀，那怎么捞钱呢？就为这个，老泥鳅愁眉不展，茶饭不香，几乎没睡过一个好觉。就在这阵儿，有生意上门了。单说这一天，早饭以后，老泥鳅正在二堂品茶，就有衙役慌慌张张跑进来向他禀报，泗水亭出了人命大案，亭长马二爷已经抓到杀人凶手，押进县城，正在衙外等候。老泥鳅不由精神一振，立即吩咐把凶手暂押牢中，让那马二虎来大堂回话。听众朋友问了，既然有了人命官司，应该升堂问案，怎么还要到二堂问话呢？哎，这个县官可不傻呀，他想了，既然人命大案，不同于邻里纠纷打架斗殴，其中大有油水可捞，想捞油水得暗箱操作，黑市交易，冒冒失失推上大堂，大庭广众，众目睽睽之下，什么小把戏也别想玩了。长话短说，不多一时，马二虎来得了二堂。回禀县太爷，昨天晚上俺泗水地面花太公府上家人黄蛤蟆未尽孝心，带两串铜钱回家看娘，不料中途路上遇见青年刘季拦路抢劫，将黄蛤蟆杀死，卑职正带着壮丁巡逻，恰巧赶到，已将刘季抓捕归案。
1: 听众朋友，长篇评书《大汉刘邦》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午间书场节目播送完了。
2: 公益广告时间。
3: 任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丘是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丘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

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

从城市的这头到城市的那头，手中握着方向，心中装着梦想，调频92.8，安全出行，掌握路况信息，追逐梦想，关注行业动态，每天下午2点至3点，一哥一姐跟我来，一起分享。

今天呢是2026年9月22号，晴天，最高温度呢是30度，最低温度19度，伴有西南风2级。明天9月23号晴，最高温度30度，最低温度21度，伴有西南风2级。周四9月24号有雷阵雨，最高温度26度，最低温度19度，伴有东北风3级。那么周五呢，9月25号多云，最高温度27度，最低温度19度，伴有西南风2级。下面呢，再和大家来关注一下目前河北省内以及周边县市的信号提示。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下午好，欢迎各位在下午的两点钟准时来锁定 FM 103.4。现在呢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的哥的姐跟我来节目，我是森妮。

0: 目前呢，北京、天津、邢台同步限行两个尾号。那么今天呢是星期二，限行的机动车尾号情况是二和七。那么明天呢，周三限行三和八，周四限行四和九，周五限行五和零。接下来再和您来关注一下我收到的全省最新的高速路况。目前呢，石家庄辖区所有的站口都是正常开启的，沧州辖区因交通管制，沧渝高速韩村沙河桥站保定方向关闭，廊坊辖区因养护施工，金雄高速管控保定方向的黄牌货车以及危险品车辆。唐山辖区因车流量大，秦滨高速丰南南至滦南南沈阳方向关闭，天津方向管控货车上道，乐亭东乐亭南站管控货车上道。秦皇岛辖区因车流量大，秦滨高速北戴河机场站管控货车上道，昌黎东至秦皇岛西站管控天津方向的货车上道，京哈高速秦皇岛府站至山海关古城站管控北京方向的黄牌货车。张家口辖区因交通管制，海张高速张家口西站张家口北站双向禁止车辆下道，张北南张北北管控货车上道，野狐岭站管控张家口方向的货车上道。那么除此之外呢，省内的其他高速通行正常。在这里我们也希望各位的交通参与者朋友们要遵守交规，文明出行，祝大家出行平安。
1: 交通无小事，安全靠大家，生命只有一次，人生没有如果，出行莫冲动，车窗抛物要不得，交通礼仪要懂得。车窗抛物存在很大的安全隐患，前车突然抛出物品，后车司机会本能地为躲避而打方向盘，紧急变换车道或急踩刹车，这对于高速行驶中的汽车是非常危险的，可能造成连环车祸。

好了，下面的时间一起来关注为您梳理到的最新资讯。先来关注要闻。中共中央政治局9月21日召开会议，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重大问题。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应美利坚合众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9月23日至25日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近日，国家主席习近平赴信来华参加中美青年主题交流活动的美国10所高校青年学生。 最新数据显示，目前呢，全国粮食标准仓房完好仓容已达到 7.3亿吨。 国家税务总局消息，今年前8个月全国工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7.3%。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实务规划发布，明确"十五"期间呢，非遗保护传承工作的总体要求、重点任务、保障措施，强调要扎实推进非遗系统性的保护。

生态环境部等五部门印发通知，持续加强生态环境技术服务机构监管，严惩数据弄虚作假行为。第二十届亚运会21日进入开幕后的第二个比赛日，中国队单日斩获12枚金牌。21日，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拨付2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四川、海南、浙江、福建等四省开展洪涝、地质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国家邮政局消息，今年以来呢，我国中西部2939个村通过邮政兜底实现快递进村。市场监管总局21日发布月饼专项监督抽检情况，抽检的结果显示呢，月饼合格率为97.67%，产品安全状况总体稳定。国庆临近，北京长安街沿线立体花坛正有序的搭建，部分花坛呢已经初步的成型亮相街头。目前五大国产主流手机全部接入了中国地震预警网。中国马达加斯加警方首次联合开展打击电信网络诈骗行动，马方呢协助将第一批50名涉电诈的人员顺利遣返至中国。9月25日、10月1日至3日，天津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总队车辆管理所暂停办理车驾管业务。西藏博物馆9月25日至27日、10月1日至7日期间正常开放。下面我们继续来关注今日的全国天气。今天呢，四川南部、重庆中南部、贵州北部、云南东北部、湖北南部、湖南北部、江西西北部、西藏东部、福建南部、广东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呢，重庆东南部等地的局地有暴雨。

0: 好了，刚才呢我们关注完了全国的天气情况，下面呢我们继续将目光聚焦于河北省的天气情况。在22日的下午到夜间呢，张家口南部、承德南部、保定中西部、廊坊北部、石家庄中西部、邢台西部、邯郸西部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到大雨。那么雷雨时呢，局地会伴有短时的强降水、短时的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会有冰雹。24至25日，全省的大部分地区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雨。明天早晨，保定、雄安新区、石家庄中东部、邢台北部有雾。23日的夜间到24日的白天，渤海海域和沿海地区有东到东北风4到5级，阵风6到8级。24日的白天呢，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有偏南风4到5级，阵风6到7级。
1: 任丘交警提示您：驾车不喝酒，开车不斗气。堵车不抢道，遇到行人要礼让，偶遇事故莫慌张，任丘交警与您一路同行。

好了，道路千万条，平安第一条。那么下面呢，我们继续来关注出行的安全问题。在2026年9月18日呢，连霍高速甘肃金昌路段晚上的10:30左右，钱某驾驶重型半挂牵引车在慢车道行驶时呢，在未观察后方车况、未开左转向灯的情况下，突然向左变道。在快车道上呢，一辆正在提速超车的大货车啊，避让不及时被挤撞上了中央护栏，车头惨遭护栏被刺穿。事故造成了两车受损，万幸无人员伤亡。交警呢调查认定钱某违法变道导致的事故，负全部责任。日常我们在驾驶机动车变道超车的时候呢，一定要牢记一灯二镜三方向，也就是呢提前开启转向灯提醒后方的车辆，并通过我们的后视镜观察目标车道的来车情况，确认有安全距离，并且呢无其他车辆快速接近的时候，果断的提速变道。那么包括呢大型的车辆啊，盲区范围会更广一些，驾驶人朋友们呢也一定要更加的谨慎驾驶，仔细观察，千万不要随意的变道超车。

好了，那今天的资讯就先和大家关注到这里，稍后一首好听的歌曲送给大家，歌曲过后也欢迎大家继续回来关注收听为您准备的其他内容，我们稍后见。

0: 的哥小课堂，的哥小课堂。
1: 噜啦啦，劝君莫进一杯酒，安全驾驶最重要。某年某月某日深夜一点，应酬完的小陈把车钥匙给了同样醉酒的小高。回家路上撞上了在斑马线上过马路的行人，造成行人重伤。经检测，小高属于醉酒驾驶行为，酒后驾车属于违法行为，这点很多人都知道。但是很多人可能不知道，向驾驶员强行劝酒，向醉酒的人员出借车辆，指派胁迫醉酒的人员驾驶机动车，都属于违法行为。身为机动车所有

0: 后者的小陈在明知小高饮酒的情况下将车辆交由其驾驶，也涉嫌危险驾驶罪，是违法行为，触犯了刑法相关条例，与小高构成共同犯罪，被追究刑事责任。
1: 我叫店小跑，每天带着主人到处跑，楼道小安总说我脾气暴，让我很烦恼。
2: 店小跑，你又来楼道找充电宝。
1: 小安，你就通融一下吧，充好电我就继续跑。
2: 店小跑，你不能楼道电梯到处跑，在这里充电爆炸起火更是不得了，你是图方便，安全风险谁来挡，我只能对你不友好。
1: 哎呀，别小题大做了，我每天都这样，从来没出过问题。这是，原来我也会成为导火索。
2: 店小跑，每次违规都是对安全的漠视，安全无小事，跟我来，我带你去充电站，那里既安全又方便。
1: 走。
3: 规范使用，平安相伴，让我们共同携手守护家园安全。
4: 交通无小事，安全靠大家，生命只有一次，人生没有如果，出行莫冲动，一盔一带守护生命，安全出行有我有你。戴头盔可以有效保护头部，减轻伤害，是对电动自行车、摩托车骑乘人员最有效的保护办法。
5: 新车介绍、购车指南、单车亮点，尽在亮车吧。新车介绍、购

Duh. 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今天的亮车吧。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过不插电能不能有电车感呢？第四代博越 LIHEV 想重新来定义燃油车。充电桩呢不是唯一的答案，其实对于很多的家庭来说，一台不用插电、油耗够低、智能化呢还不落后的燃油 SUV 依然是刚需。那么第四代博越 LIHEV 就是吉利给这个需求交出的新答卷。Yeah, I'm a bad guy, ain't no holding back guy. Come off like a mad guy, always catch a bad guy. Yeah, I'm the real type, keep you full of thrills. 第四代博越 L 搭载了吉利第三代油混技术 IHEV 智擎混动，它和传统油混呢最大的不同其实就是电驱主导，油电协同，市区低速呢纯电驱动，那么高速领航，发动机参与直驱，日常的大多数时候呢安静平顺，起步轻快，体验更接近一台电车。这台车综合的续航超过1200公里，综合油耗每100公里3升，那么在城市拥堵的路况情况之下啊，也节油的优势会更加的明显一些。那么如果是按照一年20000公里来算，油费确实能省下来不少。I like when you get mad. I guess I'm pretty glad that you're alone. So ice. You said she's scared of me. I mean.其实呢就是没有里程焦虑，但是呢油耗和电感的体验已经向新能源车来看齐。那么在动力方面呢，它搭载了 1.5T

0: 的混动专用发动机120千瓦，加上一个 P3 的电机175千瓦，11合1集成电驱，热效率47.26%。从时速呢0至100公里呢加速7.7秒，其实作为家用车啊，红绿灯起步、高速超车，它都已经够用了。比同级的日系混动快了1.6秒，不是省油就牺牲响应的那种油混。底盘是属于 CMA 架构，前麦弗逊，后多连杆，那么再配上 CCD 的可变阻尼悬架，毫秒级接条。滤震和转向支撑呢，它都有所提升，开起来很舒服，坐起来也是非常的稳。更关键的是智慧，它依托新一代的电子电器架构和星瑞 AI 云动力 2.0， 能实时的感知温度、湿度、海拔、坡度，智能匹配油电的策略。综合节能呢提升在10%以上，那么低速纯电、高速直驱，全场景兼顾动力和油耗的表现。所以燃油车还只看发动机、变速箱、底盘吗？现在呢得看新的三大件：智擎、智驾和智舱。燃油车呢要进步的话，必须走向智能化，您说对吗？智能化配置上，博越 L 直接看齐新能源千里浩瀚 H5 辅助驾驶方案，带192线的激光雷达，支持城市领航、高速领航、跨层的记忆泊车。座舱呢搭配了Flyme Auto 的 2.5， 界面是非常的流畅又丝滑的，同时还支持华为 HiCar 和 CarPlay。 在燃油的 SUV 里面，能把智能做到这个程度的其实真的不多。其实为什么还要出这台车呢？因为呢不是所有人都想立刻的切换到纯电车，对吧？但是呢大家呢又都想要低油耗、电驱感和智能化。那么第四代博越 LiHEV 给出的不是退而求其次，而是下一代燃油车该有的这些进步。所以博越 LiHEV 不是燃油车最后的倔强，而是燃油车进化的一个样本。
1: Oh boy。
0: 因为呢它把省油、电感、智能打包在了一起，给不想被充电束缚的朋友们多了一个选择，所以大家觉得值不值得呢？你会为这样的燃油车来买单吗？

0: 纵情广阔天地，驾驭自由梦想，驾乘爱车，我是滴姐，我承诺遵守交规，安全行车，平安归家。
1: 这吃饭呢，喝点小酒倒没什么问题，关键呢得看个时间，看个量。
2: 几位随便吃啊，报说，来来来，
3: 广啤酒四箱啊。
4: 嗯，你也喝酒了吧？
3: 我是司机，能喝啤酒吗？
4: 一点没喝。
5: 来瓶二锅头。
1: 要喝了这么多的酒，完事儿你还开车，哎呦，这可就悬了。
3: 我这车跟模特似的，迈着猫步就窜出来了。
1: 好嘛，
3: 这一警察出来一伸手，嗯，警察说无魁首。
4: 我说亮亮亮，
3: 人家警察让你赶快停车。
4: 停车呀，停车就麻烦了。
3: 说时迟那时快，一踩油门蹭一下我就过去了，警察再找我都找不着了。
4: 你到家了？
3: 掉桥底下了。
1: 这就叫酒性发作不由人，醉酒开车祸害身呐。司机朋友，

0: 您千万不要酒后驾车呀。
1: 交通无小事，安全靠大家，生命只有一次，人生没有如果，出行莫冲动，知交规，知礼让，不逆行，不抢道，出行遵守交通规则，遇到拥堵的情况自觉礼让，按照靠右行走的行驶方式，不逆向行驶，不抢道。
2: 每天穿梭在城市的大街小巷，从城市的这头到城市的那头，手中握着方向，心中装着梦想，调频92.8，安全出行，掌握路况信息，追逐梦想，关注行业动态。每天下午2点至3点，的哥的姐跟我来，一起分享美好的下一站。
3: 神驰万里，与车同行，爱车讲堂，背上行囊，和我来场知识之旅 ，Let's go！

我们平时在开车上高速的时候呢，有一个场景其实特别容易把新手朋友们整得手心冒汗，从匝道出来，左转向灯打着，油门呢也踩着，一边看左边的主路，一辆两辆三辆车跟车跟的那叫一个严实，再看看前面呢，加速车道越来越窄，100米、50米、20米，那么这个时候脑子里大概会出现三个声音，要不要硬挤进去呢？要不我停下来等一等，实在不行往应急车道开一点呢？今天呢，我们就来聊一聊这个话题啊，高速匝道进入主路，加速车道快到头了，主路车辆它就是不让，我们到底该怎么办呢？

其实呢，很多朋友可能第一反应会是，我转向灯都打半天了，他怎么还不让我？这就像呢，我们坐地铁啊，准备是从站台上车，你站门口挥着手说，哎，给我腾个位儿，那么人家愿意往里挪一点，那叫礼貌。但是呢，你不能因为人家没有挪，就一头的把人家给撞开。高速也是一个道理，按照规定啊，从匝道驶入高速，要求汇入车辆，开启左转向灯，并且呢，不能妨碍已经在高速主路正常行驶的车辆。那么其实，用大白话来讲，就是正常情况下，是你找机会进去，不是主路车必须给你腾个位置。所以转向灯只是告诉别人我要进来了，不是圣旨我灯都打了你必须踩刹车让一下我。所以呢，要把这个心态先摆正，后面很多危险动作自然就不会做了。说到这儿呢，其实有一个问题，为什么很多的新手朋友们越到最后越并不进去呢？因为速度太慢。这也是呢想提醒大家的一点啊，加速车道重点是加速，不是观察车道。很多的朋友从匝道出来之后一看左边车多，哎，心里一紧，算了，慢一点安全。于是呢，主路时速100公里，他自己呢时速60公里，然后呢左边的车一辆接着一辆嗖嗖嗖的从旁边飞过去。你就会发现一个神奇的现象，你越慢越没有车愿意让你，是为什么呢？假设主路开时速100公里啊，你也开。

开时速95公里进去，后车基本不用怎么动，大家呢像两条传送带轻轻的并在了一起。但如果你开60公里进去呢，相当于别人正在跑步，你突然推了一辆购物车横进去，那么后车不踩刹车才怪呢。所以只要是道路、天气和车辆情况允许的情况下，进入到加速车道以后，就应该尽快的把速度提到接近主路的车流。不过呢，要注意啊，我说的是接近主路车流，不是非得80，也不是必须100。主路都堵到30了，那么你当然不用硬踩到100。核心其实就只有4个字啊，速度匹配很重要。

很多新手朋友呢并线的时候眼睛就盯着左后视镜啊，有没有大空档，有没有大空档呢？其实更简单的办法就是找一辆目标车辆，比如呢左边连续来了三辆车 ABC，A 已经快跟你平行了，那么 A 和 B 之间距离是比较大的，这个时候别老想着我要冲到 A 前面，其实完全没有必要，让 A 先过去，然后呢稍微的控制一下油门，把自己的位置放到 A 后面B 前面。其实这就像咱们排队进电梯的时候非要抢第一个进去，难度当然大了，但是呢等前面那个人先进，你顺着后面那个空位进去反而会轻松一点。同样高速并线也是这样的，真正好用的技巧不是见缝插针，而是呢提前选定一个空档，然后把自己的速度调到那个空档里面。

但如果加速车道真的已经快没了呢？重点来了，假设啊，你已经发现当前这辆车你进不去，怎么办？答案不是继续的硬踩油门和它死磕，而是提前放弃这一格，让它过去，等下一格，轻收一点油门，必要时呢，要平稳的减速，让左边这一辆或者是这一小波车先过去，然后再找他们车尾后面的空档。注意关键词是要提前。最怕的其实就是前面150米什么都不干，最后剩10米了，一看完了，然后一脚刹车，后面那辆车呢，此时可能也正在低头看左后视镜准备并线，突然发现你停了，画面那就很刺激了。所以真正高水平的驾驶呢，不是最后5米反应特别快，而是提前50米就知道这次并不进去。说到这儿呢，其实网上特别流行一个说法，主路不给进，就在加速车道尽头停车等，安全第一。那么这句话呢，听起来是很有道理的，但是呢，不能把它当作正常的操作。高速公路不是小区门口，在高速车道内主动停车本身就非常的危险。后面的车从匝道出来，也在忙着加速看后视镜找空档，那么突然看到前面停着一辆车，很容易直接追尾。所以正确理解应该是千万别把开到头停车设计成你的正常方案。如果真的因为前面判断失误把自己逼到了没有任何安全空间的位置，甚至是为了避免立即碰撞不得不减速停车，那只能算是极端情况下的最后避险，不是标准动作。简单来说吧，停车不是答案，是前面所有机会都错过以后停下的坏答案之一。

前开几十米行不行啊？也不太建议。有些朋友觉得啊，我就借一点点嘛，是吧？又不是一直走。问题是应急车道不是加速车道续费包，那么在正常情况下不能把应急车道当作自己并线失败后的备用车道。同样导流线不能压，那么不能倒车，不能逆行，也不要试图骑着车倒线，一半在主路，一半在匝道上来试探。高速上最怕的就是让别人猜不透咱们下一秒要干嘛。稳定清晰可预测，比你各种的操作其实安全得多。

还有一个问题，如果主路已经堵车了呢？那么这个时候规则又不一样了。如果主路已经排起了长队，大家都在十几二三十公里的速度慢慢挪，而且呢本身就是车道河流减少的路段，一般就要按照交替通行，俗称是拉链式并线。简单理解呢，就是主路走一辆，匝道走一辆，这个时候你就不要再傻乎乎的一直停着，您先请一辆过去，您也先请又一辆过去了，最后呢后面的喇叭都快按冒烟了，你还没有进去。堵车时速度的差已经很小了，按照顺序交替进入反而效率会更高一些。当然呢，成功的并进去以后也不要马上的松油门，很多的新手朋友可能会有一个习惯，终于进主路了，呼一声脚一松，哎，车速掉下来，这个其实也挺危险的，因为呢你刚刚汇入时后车已经按照你的速度在跟车了，那么这个时候你突然减速，相当于刚进队伍就原地蹲下来系鞋带儿。所以呢并进去以后啊，我们一定要先稳住速度，拉开车距，千万不要急着连续往左边两三条车道，先在最右侧车道站稳脚跟。那么等速度距离路况都合适以后，我们再正常变道。

总之呢，咱们以后呢从匝道上高速可以记住这七个字，看加灯选跟并稳。看呢就是提前要观察主路的车流，加就是进入加速车道尽快的提速，灯呢就是提前打左转向灯，选就是提前选一个空档，跟调整速度跟住这个空档，并确认安全，一次的平稳并进去。那么稳就是进去以后一定要保持速度和车距的平稳。那么至于呢，我们刚才开头提到的那个问题，到了加速车道尽头，主路车辆还不让怎么办呢？其实真正最好的答案就是不是在尽头才找，而是呢在几十秒之前就别让自己走到这一步。高速并线说到底呢，不是看谁的胆子大，而是呢看谁能提前把自己的速度和位置塞进车流那个最舒服的节奏里面。毕竟别人愿意让你啊，我们当然要感谢他，别人不让咱们也不要赌气，让一辆车呢最多晚2秒钟，硬挤一下可能晚几年，我们一定要分清主次，您说呢？

好了，看看时间呢，今天的行车知识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了，感谢您的聆听。如果您对相关的汽车内容也感兴趣，也欢迎您来锁定 FM 103.4，每天下午2点钟的滴个滴姐跟我来。节目最后，祝大家出行平安，生活愉快，好运常在，每天好心情。明天下午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拜拜。

0: 无尽的时光长河中，有一扇门通向星辰大海，连接过去未来。阅读是打开这扇门的钥匙。你翻开历史古籍，瞬间卷入一场古代战役，与英雄并肩作战。阅读让你亲历历史，感受智慧与勇气。你拿起科幻小说，眨眼间穿越璀璨都市，驾驶飞行器呼啸而过。阅读让你遇见未来，触摸科技与梦想。轻转书页，你一脚踏进童话王国，与精灵嬉戏飞舞。阅读让你永葆童心，迎接阳光与希望。拿起那本书，打开那扇门，让阅读成为你生活的魔法。阅读，开启时光穿梭之旅，精彩人生由此启程。
1: 人秋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人秋是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人秋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人秋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7570-9887，2223643-151-7570

0: 九八八机。
1: 大孙子，快过来！爷爷今儿个呀，带着你去个好地方。
2: 来喽！
1: 媳妇儿，你听，你听着，

0: 物质文化遗产，到现在已经600多年的历史了。
1: 哇，这也太震撼了！
0: 那当然了，这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宝贝。
1: 哎，爷爷爷爷，那个是什么呀？
0: 那是云锣，比爷爷的爷爷岁数都大，他既能演奏音乐，还是珍贵的文物呢。
1: 爷爷，我要学这个，我要让班上的同学都知道咱老家有这么厉害的音乐会。
0: 好小子，这传承的担子就等着你们来挑呢。
2: 听见非遗，就是听见家乡的心跳。守护文化遗产，让老手艺有新传人，让故乡的声音永远清亮。

0: 风的味道，时间的馈赠，自然风干，慢酿入味。
1: 任丘炼厂风干机，精选散养土鸡，肉质鲜嫩紧实，传统工艺，自然风干，无添加，手工腌制，鲜香入骨。任丘炼厂风干机，好劲道，好口味，好营养，好实惠，走亲访友，好选择。
0: 时光酿鲜香，风干出真味。任丘炼厂风干机，任丘市北环炼厂小区食堂。
1: 订购电话：13703178338，13703178。
2: 经开到店沃罗尼烤肉周年店庆感恩回馈，成人美味仅需49.9元，本店海鲜、烤肉、热菜、凉菜、西点、饮品全场不限量，无限畅吃。本店长期招聘收银员、服务员、厨房女工，有意者欢迎到店咨询，电话13313067172。品质不打折，价格超划算，欢迎新老顾客进店品尝，祝您用餐愉快。
3: 北京时间15点整，
4: 这里是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

0: 市场信息，
1: 服务大众生活，招工求职，买卖车辆，
0: 物资交易，房地产交易，
1: 实物租赁，技术转让，信息查询，
0: 想您所想，急您所急，供求热线竭诚为您牵线搭桥。

欢迎大家在北京时间下午的3点钟继续来锁定 FM 103.4。现在呢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供求热线节目，我是曾妮。在我身边的时候，寂寞的快要命。在稍后的节目时间里，如果大家想招工、求职、物资交易、房屋租赁、买卖车辆，或者是查询节目中的电话内容，都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中来互动。参与电话呢是2218188，2218188。

也提醒参与节目的朋友们呢，您在来电之前可以提前把您的信息整理好，那么电话接通之后，您直接说您准备好的信息就可以了。比如招工的单位，把工作地点、工人从事什么样的工作以及薪资待遇方面介绍清楚，然后再留下您的本机号码就可以了。

0: 喂，你好。
1: 你好。你好。
0: 你好，能听到声音吗？
1: 能听见。
0: 啊，您直接说就可以了。
1: 我这不是一个二手的黄埔，然后新疆那的。
0: 您是要出售？
1: 单身的。
0: 出售一张床铺是吗？
1: 接电话138-36-982。
0: 这位朋友，您能听到我说话吗？
1: 你说听到。
0: 啊，您是要出售一张二手的床铺是吗？
1: 我买一个，我买一个。
0: 啊，您想求购一张二手的床铺？
1: 对，那我要哪的？
0: 是在医院用是吗？
1: 对，那我用什么的？
0: 啊，在医院用的那种二手床铺。
1: 对，
0: 好的好的，您电话是13832764582对吗？
1: 对，好，谢谢主持人啊，注意点啊。
0: 好的，为您重复，再见。
1: 好，谢谢您，再见，拜拜。
0: 不客气。

现在也无关。刚才这位朋友呢，想要求购一张二手的床铺，是在医院用的那种，电话呢是13832764582，13832764582。

0: 看灯。
1: 有见附近的一公司呢招聘送货人员，要求男性，主要呢是在仁秋市区以及市区附近送货，工作是比较轻松的，要求年龄在50岁以内，会开车，薪资每月4500至5500。

0: 元，电话13803234566 13803234566。
1: 早已不知去向的人

0: 喂，你好。
1: 哎，你好，刚才那个4566尾号我没听完呢，他在招司机呀、啊？招什么司机是哪？
0: 是刚才邮件附近公司招聘送货人员这个电话是吗？
1: 送货人员不是司机。
0: 嗯，是要求会开车。
1: 邮件附近是吧？
0: 嗯，是的，在邮件附近。
1: 好，我记下来。
0: 您要记一下电话吗？
1: 我记好了。
0: 嗯，记好了是吧？好的。
1: 好。
0: 嗯，好的，再见，这位朋友。

刚才呢是在邮件附近的一公司招聘送货人员啊，要求是男性，那么主要呢是在仁秋市区以及市区附近送货，工作是比较轻松的，要求会开车，年龄在50岁以内，薪资每月4500至5500元，电话是13803234566，13803234566。喝出你美丽的名字，寂寞。刚才一位朋友要求购一张二手的床铺，他是在医院用的，电话呢13832764582，13832764582。

提醒参与节目的朋友们呢，您在留电话号码的时候必须是您来电的本机号码，不可以是其他的号码。所以您需要留哪个电话和大家来联系，欢迎您用哪个号码来拨打我们的热线。

0: 喂，你好。
1: 哎，你好，主持人。
0: 嗯，
1: 我是城西的，今年50岁，想找一份呢，建筑队，零工的工作。一个月啊，找着5级天工钱不行。那咱们干活没问题。可以说你一个顶一个半也蛮力气。不要记住三两的，那就是说呢，就这么事儿。电话是18833701767。
0: 好的，稍后为您重复，再见。
1: 大家谢谢你啊，
0: 不客气。刚才呢，这位先生今年50岁了，他是城西的，想求这份工作，在建筑队呢，或者是一些零工方面的工作都可以，月薪呢在5000元左右，最好是呢，不需要太多的技术含量。电话18833701767，18833701767。一位朋友求购一张二手床铺，是在医院用，电话13832703276啊，4582，13832764582。邮件附近的一公司呢，招聘送货人员，要求男性，主要是在仁丘市区以及市区附近送货，要求年龄在50岁以内，会开车，工资呢每月4500至5500元。电话13803234566，13803234566。

0: 喂，你好。喂，你好。尾号4396的朋友，您的电话接通了。
1: 哎，你好。
0: 可以听到吗？
1: 能听到。我有个摩托三轮，八成新，都卖了打浆花的。
0: 摩托三轮是吗？
1: 那烧汽油的。我电话13T27424396。
0: 好的，为您重复，再见。
1: 谢谢啊。
0: 不客气。

刚才这位朋友要出售一辆摩托三轮，大概呢是八成新左右，烧汽油的。电话13722724396，13722724396。

0: 再跳出谁呀。
1: 喂，你好。
2: 哎，你好。
1: 嗯，
2: 我求职。
1: 嗯，您说一下求职什么样的工作，年龄。
2: 求职那个找那个白班的做饭的工作。
1: 嗯，求职一份做饭的工作是吗？
2: 嗯，白班的。
1: 嗯，您今年多大年龄了？
2: 我是66年的。
1: 嗯、啊，有什么要求吗？
2: 没什么要求。
1: 嗯，薪资方面有要求吗？
2: 是的。
1: 要求在任丘市区内工作是吗？
2: 是。
1: 嗯，好的。薪资方面有要求吗？
2: 就是一顿饭的最少得2000呢。
1: 啊，就是每月的薪资在2000元以上是吗？
2: 好的，是啊。
1: 您留一下电话吧。
2: 136-7317-5034。
1: 嗯，好的，记录了，再见，这位朋友。
2: 嗯，再见。不靠向北方，别问我
1: 家乡，告诉无傲的城墙。刚才呢，这位女士啊，想求职一份做饭的工作，只上白班，要求呢，地点在任丘市区内，电话呢是。
3: 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示您，做人做事讲诚信，一言一行显文明。
4: 任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丘市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丘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

0: 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1: 任丘市中原口腔医院二级专业口腔专科医院，专业的口腔医疗服务，牙齿矫正、牙齿修复、牙齿美白、口腔检查和预防性护理等，先进的数字化设备和技术，根管显微镜、超声骨刀、 CBCT 医学影像等设备，先进的技术和设备确保牙齿治疗过程的舒适性，也让每一位患者的口腔健康得到最佳的照顾。同时，任丘中原口腔医院是河北省定点种植牙集采指定二级单位，中原口腔医院为广大口腔患者的健康保驾护航。地址：任丘市会展道互联网大厦对面，咨询电话03175288052 5288052。月光漫过窗棂，酥皮落满掌心，清香裹满思念。任丘北环炼厂小区食堂酥皮月饼，方寸之间，家乡的记忆，团圆的味道。任丘北环炼厂小区食堂酥皮月饼，真材实料，酥香可口。任丘市北环炼厂小区食堂酥皮月饼。
2: 订购电话：13703178338。13703178。
3: 金开到店沃伦尼烤肉周年店庆感恩回馈，成人美味仅需49.9元，本店海鲜、烤肉、热菜、凉菜、西点、饮品全场不限量，无限畅吃。本店长期招聘收银员、服务员、厨房女工，有意者欢迎到店咨询，电话13313067172。品质不打折，价格超划算，欢迎新老顾客进店品尝，祝您用餐愉快。
4: 这里是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 传递声音力量，做有问题

0: 市场信息，
1: 服务大众生活，招工求职，买卖车辆，
0: 物资交易，房地产交易，
1: 实物租赁，技术转让，信息查询，
0: 想您所想，急您所急，供求热线竭诚为您牵线搭桥。

0: 手。
1: 喂，你好。
2: 喂，
1: 你好。
2: 是公交热线吗？
1: 嗯，是的。
2: 现在可以发布信息吗？
1: 可以的，您直接说就可以啊。
2: 我有个拆房拆下来的太阳能，用不着的，让着卖了。
1: 嗯，想要出售一个二手的太阳能是吗？
2: 对。
1: 嗯。有什么要补充的信息吗？
2: 提不成亲吧。
1: 嗯。售价多少呢？
2: 售价面1万。
1: 嗯，留一下电话。
2: 187-327-98236。
1: 嗯，好的，为您重复，再见。

0: 才能。
1: 喂，你好。
2: 喂，你好。
1: 嗯
2: 嗯，我找一名男护工，年龄在40至50岁之间，身体健康，每天上3个小时的班儿，月工资2000元，电话2802121。

0: 月工资是2000元是吗？
1: 是。
0: 好的，电话是2802121对吗？
1: 对。
0: 好的，为您重复，再见。
1: 再见。
2: 你曾说过会永远爱我，也许
0: 刚才呢，一位朋友要出售一个二手的太阳能，大概是7-8成新，价格面议，电话18732798236，18732798236。

0: 喂，你好。
1: 哎，你好，主持人，你好。
0: 嗯，
1: 我出售一辆喜德盛自行车一辆。
0: 自行车是吗？
1: 对，
0: 嗯，
1: 还有红棉民谣吉他一把，还
0: 民谣吉
1: 有，
0: 他一把是吗？
1: 对，还有一把红木二胡，价格面议。然后手机号是182-4456-1565。
0: 好的，记录了，再见，这位朋友。
1: 好，再见，哎。
0: 招聘一名男护工，年龄在40至50岁，要求身体健康，每天呢是工作3小时，月工资是2000元，电话28021212820212121。
2: 不用掩饰什么，当结果是那。
0: 出售一辆自行车和一把民谣吉他，包括呢一把红木的二胡，电话是182-4456-1565182-4456-1565。

0: 喂，你好。
1: 你好，
0: 嗯。
1: 郑州东莞平房四间出租，价格免疫，宁波入住，18003177684。
0: 嗯，好的，为您重复，再见。出租任丘的东关平房四间，拎包入住，租金免疫，电话18003177684，18003177684。

0: 样吗？
1: 喂，你好。
0: 武汉是我，我想着发布一条信息。
1: 嗯，您直接说就可以。
0: 我想着买台太阳能，有个八九身体，价格面议，电话是187-327-98236。
1: 嗯，好的，再见，这位朋友。
0: 再见。
1: 刚才这位朋友要出售一个二手的太阳能，7-8成新，价格面议，电话187-3279-8236，187-3279-8236。

求购一张二手的床铺，医院用的，电话13832764582，13832764582。一位先生今年50岁，他是城西的，想求职一份在建筑队或者是一些零工的工作都可以，月薪呢在5000元左右。电话18833701767，18833701767。

有见附近一公司招聘送货人员，要求男性，主要呢是在仁丘市区以及市区附近送货，要求年龄在50岁以内，会开车，工资每月4500至5500元，电话13803234566，13803234566。

0: 喂，你好。
1: 喂，你好。
0: 嗯。
1: 我出售一辆双封闭接送孩子用的三轮车，另外还有一辆拉货的倒三轮也要出售，大棚的大轿。联系电话是138-324-2325。
0: 嗯，您是要出售一辆全棚的接送孩子三轮车，还有一辆什么？
1: 大棚的拉货三轮车，
0: 嗯，大棚的拉货三轮车是吗？
1: 大棚拉货的三轮车。
0: 嗯，好的，记录了。您的电话是138-3272-3255，对吗？
1: 是
0: 嗯，
1: 大拉货的是大轿，不是的。
0: 嗯，好的，为您重复，再见。

刚才这位朋友要出售一辆全棚的接送孩子用的三轮车，另外呢还有一辆大疆牌的拉货三轮车，电话13832723255 13832723255。

0: 喂，你好。
1: 主持人，我要发布两个信息。
0: 嗯。
1: 出售国际成品毛坯房，确认86.1平，还有34寸的平板电视机。有诚意给我取得联系，我电话是177-317-5619-1。
0: 嗯，好的，为您重复，再见。
1: 谢谢。
0: 不客气。

0: 歌之王是我，我只想跟你未来。
1: 出售国际城的毛坯房，面积是86.1平，再出售一台34寸的平板电视机，电话17731756191，17731756191。招聘一名男护工，年龄在40至50岁，身体健康，每天呢工作3小时，每月的薪资是2000元。电话280-2121，280-2121。一位女士呢想求职一份白班做饭的工作，地址呢在任丘市区内，电话13673175034，13673175034。出售一辆摩托三轮，8成新左右，烧汽油的，电话13722724396，13722724396。

0: 喂，你好。
1: 哎，你好，我发一则招聘信息，物业公司招聘工程2名，月工资是3000元，公休2天，客服2名，月工资是3000元，公休4天，6名保安。年龄要求50至60周岁，2500元，2天公休，6名保洁，2000元，2天公休。
0: 您是物业公司招聘工程、客服、保安和保洁员是吗？
1: 是，工作地点在这个海澜城附近。
0: 在海澜城附近。
1: 对，
0: 好的，您留一下电话。
1: 15100759678，
0: 您这个保安员年龄是在50至60岁是吗？
1: 是，
0: 工程和
1: 六
0: 客
1: 十周
0: 服，
1: 岁，
0: 保洁员有这个年龄要求吗？
1: 也是50至60周岁，
0: 工
1: 都
0: 程和
1: 可
0: 客
1: 以。
0: 服也是吗？
1: 工程是要求。50周岁左右最好，不要岁数太大了。然后客服要求30至45周岁吧。
0: 工程50岁左右，客服呢是30至45岁，保洁员和保安都是50至60周岁，是吗？好的，记录了，为您重复，再见。
1: 好嘞，再见。

0: 喂，你好。
1: 哎，你好。我这有个拖拉机要出售。废铁匠，能自己能着火能开，带什么的都能使，带漆带翻刀，有钥匙给我联系吧。本机号加微信行，13832777020。
0: 咱们这个是几成新呢？
1: 啊？
0: 几成新呢？拖拉机？
1: 那拖拉机17码的拖拉机，带翻兜，啊，兜带翻兜，液压翻兜。拖拉机，挺旧的了，都是废铁件。你要意的来北方来开了。行，没了。
0: 好的，您的电话是13832777020，对吗？
1: 对对对。
0: 好的，为您重复，再见。刚才呢，这位朋友要出售一辆，拖拉机啊，带翻斗，应该是挺旧的了。电话是13832777020，13832777020。

0: 待爱了。喂，你好。
1: 喂，你好。
0: 嗯，你好，这位朋友。
1: 哦，听到了。
0: 嗯，你要发布什么信息？
1: 找两名司机。
0: 嗯，
1: 开四名的厢车。
0: 嗯，
1: 月工资6000至7000元。
0: 嗯，
1: 工作地点任丘市门窗博览城，联系电话13803259239。
0: 嗯，是两名司机，是开四米二的厢货是吗？
1: 对。
0: 嗯，好的，为您重复，再见。
1: 嗯，好，再见。

0: 喂，你好。
1: 哎，你好，帮你想找信息。
0: 嗯，
1: 保安公司招保安员，年龄要求在20到55岁，工资是2600到3200，联系电话是13832709191。
0: 嗯，好的，为您重复，再见。
1: 谢谢。
0: 不客气。在海兰城附近的物业公司呢，要招聘工程2名，客服2名，保洁员6名，保安员6名。那么工程呢，要求年龄在50岁左右，客服要求在30至45岁，保洁员和保安员要求在50至60岁左右。电话呢是151-0075-9678，151-0075-9678。招聘2名司机，开4米2的箱货，工资呢每月6000至7000元，地址在门窗博览城，电话13803259239，13803259239。

保安公司招聘保安员，年龄在20至55岁，薪资呢每月2600至3200元，电话138-3270-9191，138-3270-9191。

摇吉他，包括呢一把红木二胡，电话182-4456-1565 182-4456-1565。出租任丘东关的平房四间，拎包入住，电话18003177684 18003177684。

0: 喂，你好。
1: 你好，我想发布一个招聘信息。我们物业招聘大量的保洁人员，男女不限啊。那个年龄在64周岁以下，身体健康，工作时间是8个小时，工资大概在2400左右，工作地址在任丘市人民医院。要是有想来，给打我的电话就行。我的电话是18531717072。
0: 好的，记录了，为您重复，再见。
1: 再见。

某物业招聘大量的保洁人员，男女不限，年龄呢在64岁以内，身体健康，每天是工作8小时，每月的薪资2400元。地址在任丘市人民医院，电话18531717072，18531717072。

出售国际城的毛坯房，另外出售一台34寸的平板电视机，电话17731756191，17731756191。 出售一辆全棚接送孩子的三轮车，另外呢还有一辆大疆牌的拉货三轮车，电话13832723255，13832723255。

好了，各位听众朋友们，看看时间又到了节目结束的时候了，感谢您的收听和参与，最后呢，祝大家生活愉快，工作顺利，我们下期节目再会，拜拜。

0: 行树形象，一举一动见文明。
1: 开文明车，行文明路，做文明人。
2: 传扬文明新风，展示人丘风采。
3: 经商之道，信为本，顾客满意我受益。
4: 不践踏花草，
5: 不乱扔垃圾，
0: 大家齐动员，共建文明城。
6: 甚紧，水面众多火船乘风而来，已经烧至水寨。
7: 稳住稳住，不要慌乱，挡住火船，快救火呀！控
8: 制点火，火呀！
6: 快快去保护丞相，
7: 撤下衣襟，进水弄湿，遮住口鼻，方能保命。
6: 丞相，我们总算冲出火海了。
7: 哎，我亲。

0: 艘战船锁链相接，本以为是无敌之师，没想到区区一团火可以将之毁于一旦。
1: 应急知识要常备，当火灾来临时，首选安全出口来逃生，鼻口捂住湿毛巾，山上起火地上滚，不乘电梯往下奔，阳台滑下捆绳索。

0: 我抖音号3786666710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人丘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1: 风的味道，时间的馈赠，自然风干，慢酿入味。
2: 任丘炼厂风干机，精选散养土鸡，肉质鲜嫩紧实，传统工艺，自然风干，无添加，手工腌制，鲜香入骨。任丘炼厂风干机，好劲道，好口味，好营养，好实惠，走亲访友，好选择。
1: 时光酿鲜香，风干出真味。任丘炼厂风干机，任丘市北环炼厂小区食堂。
2: 订购电话13703178338，13703178。
0: 北京时间16点整。
3: 这里是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
4: 在我们身边有这样一群人，
5: 来宝贝叫妈妈，妈妈
6: 来宝贝，
5: 妈妈
6: 过来找妈妈，来
7: 儿子走吧，打篮球去啊。
4: 他们曾是照亮我们世界的光，如今却在时光里慢慢安静下来。
8: 妈，我今晚加班不回去了，您自己记得吃饭。
9: 奶奶，我是多多，您再想想昨天我们一起包的饺子是什么馅儿的。
10: 啥馅儿呢？哎呀，记不得了。
11: 张大爷，我扶您下楼晒晒太阳吧。
12: 不用了，走不动了，你们年轻人自己忙自己的去吧。
4: 他们是我们的长辈，是时光的见证者，却也在衰老中面临着孤独、遗忘与不便。
13: 一条大河波浪宽，
4: 衰老不是他们的选择，而是生命自然的轨迹。
14: 老年期常见的孤独感、认知衰退等问题，需要家庭与社会的共同关注，陪伴与倾听是最好的良药。
15: 妈，您慢点说，我听着呢。
9: 奶奶，您真棒。
16: 爸，别着急，我在呢。
4: 一次耐心的倾听，一个温暖的拥抱，一份家常的陪伴，都能成为照亮他们晚年的光。关爱老人，从常回家看看开始，让爱在时光里回响。
2: 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示您，
9: 任丘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17: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午后书场节目。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请您收听长篇评书《隋唐群英传》，由王风尘播讲。
18: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9: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8: 曲艺包罗万象。

0: 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1: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2: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鲜玩意儿？
3: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2: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3: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2: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3: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2: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3: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2: 010-8410-9427，
3: 010-8410-9427，评书机。
4: 罗成、张公瑾夜探大寒宫啊，说罗成怎么这么大胆子？这可是在人家相州的一亩三分地儿啊！按说强龙不压地头蛇。你是涿郡的什么燕山公、燕王世子，但你到人家相州不灵啊，你能够顺利通过相州，人家不拦你，那就太给你面子了。你怎敢在相州管人家相州王后的事儿呢？要么说这就是罗成啊，那是个少爷高子呀，管你这个呀啊，只要我气不顺了，我看不惯了，那这事儿我就得管，我管是在相州还是在其他州，我碰到我就不能不管，这叫侠义道的行为。你看罗成啊，虽然出身官宦，但是跟着秦琼、程咬金等人呢，没有待上多少天，哎，被他们影响颇深呢，他的内心也羡慕那些行侠仗义之人呢。他也觉得自己应该做这样的人，这是英雄所为呀。我眼瞅着那么多的无辜男女身陷魔窟，我焉能不管？何况这里还有我的仇敌呢，那一搏中毒之仇我还没报呢，好容易遇到他们了，我焉能不报仇雪恨呢？所以呢，有这样的原因，罗成啊摸到大寒宫啊，哎，罗成非常兴奋，怎么呢？没想到这一辈子也能当一次夜行人呐！嗯，我呀，我今天晚上我就不来名的了啊！过去人都说男子汉大丈夫，那英雄啊要刀对刀、枪对枪，在明处将敌人致死，暗地伤人不算英雄。但是那不是夜行人的规则呀！我今天是夜行人呐。夜行人呢就叫刺客，那就行暗杀之礼。我今天呢来到大寒宫，遇到净空净轩，我就暗地刺杀了。哎，我跟你们打什么呀？把你们这祸害一除就行了，也算我罗成啊做了一次优秀的暗杀夜行人的行动，我也增长了这一次经验。好嘛，罗成啊整个一刺客信条，你看嘛，进入大寒宫还比较顺利，让罗成啊还真就摸到了静轩他的方丈之外呀。舔破窗棂纸一看，静轩正在那里劝说一个青年呢，要那青年跟他同床共枕，话里话外连威胁带诱惑。罗成一看就这阴你啊，行啊，我看这小伙子答应不答应，如若答应，等你们一上床，你呀防御力一松懈，我马上进去把你宰喽。可罗成万没想到啊，他正在这听墙根呢，突然间就在方丈室的这个顶上，也就是屋脊上，也不知是谁叫了那么一嗓子，摇

0: 刺客，刺客正在方丈室外呢，有刺客啦，抓刺客呀！
1: 哎呦，就这一嗓子呀，在这凤凰山灌满了，怎么的？夜深人静啊，这庙宇又四处拢音儿，这嗓子又尖又细，那还不灌满了啊？把罗成、张公瑾吓得一哆嗦，他们俩一哆嗦，那屋里的静轩也一哆嗦啊。静轩呢，那也久在江湖，跟着静控俩人在江湖上闯荡好多年了，对这样的事情那非常有经验呢。一听外面有刺客，他一偏脸，噗，对着蜡烛就了一口气呀、啊。那蜡烛顿时扑一下子灭了，整个方丈室漆黑一片呢。怎么呢？静轩怕有刺客往里打暗器呀、啊，我这吹灭蜡烛没有目标了，你看不到屋内情况啊。紧接着静轩一伸手，哗啦，由在地上捞起一个圆凳子来，噌，身形一闪，来到门后啊，咕噜咕噜把门栓那么一打开，身子往旁边一拨门，身子跟着门呢就往旁边挤过来了。那可没有身子大开往外对着，怎么的？这做贼的经验呢，你要是一开门胸口冲着外面，万一人家外面啪打了一只飞镖，咕噜射过来一只飞弩，不把你射死了吗？开门往旁边闪，闪在门板之后，但右手拎着这圆凳子，日，随着开门这一刹那，这圆凳子就扔出去了，日，直着打，怎么的？如果说有人对着门在那里准备瞄准了，这一凳子就得把他打跑喽。打不跑就打你身上了。这人一躲，那就给静轩可乘之机了。静轩伸手由打旁边划拉了自己的宝剑，拎在手中，苍啷一声拽出宝剑，噌一纵身，纵到庭院当中。那此时啊，外面的罗成、张公瑾直溜直溜也已经跑到天井当院了，怎么的？不敢再在那里蹲着了。哎呀，俩人心说谁呀这么缺德，喊这么一嗓子呀。这是张公瑾一拽罗成裙呀，咱赶紧走吧，咱暴露了。别着急，罗成此时苍狼也把宝剑拽出来了。罗成心说既然暴露了，那我就跟着静轩我搭搭话，我看看那无辜的男男女女到底在不在这大寒寺里。哎呀，张公瑾急得直跺脚，爵爷，一会儿那五百羽林军如果杀过来，咱可就不好跑了。你呀、啊、先杀吧杀吧杀吧杀吧啊，学不学吧，看看有没有能跑的地儿啊，先看一看，看看地理，真的打不过，真打不过咱跑呗。我觉得就这个把人啊，难是咱们俩的对手。罗成多狂啊。哎呦，张公瑾一看劝不回去，急得直跺脚啊。这时那静轩已经由打屋里冲出来了。不但静轩冲出来了，静轩旁边屋子里咔嚓咔嚓往外窜出来五六个女弟子，这手里都晃着宝剑呢。又有人赶紧的把这火把点起来了，打着火，这屋里有火把呀，点起火把这么一照，借着火光，本来呢静轩呢柳眉倒竖，杏眼圆翻，咬碎钢牙，心说哪里来的刺客呀，赶到大寒宫来，今天是有来无回。他本来呀心动杀机，往外借着火光一看，对面来自呀，呵，就这一嗓子呀，张公瑾差一点那腿没软了，心说这什么鸟啊，啊，怎么这么叫唤呢？罗成也一哆嗦，罗成把宝剑一晃，呆，罗成呆了一声，他腰了一声，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静轩呐小碎步往前蹦蹦蹦蹦走了几步，将近都快凑到罗成近前了，上眼下一眼，快快快过来，把那灯给我打过来。有人呢赶紧挑着火把离着罗成近了，
0: 哎呦！静轩一看，一拍大腿呀，我当谁呢？这不是罗爵爷吗？公然，是你吗？哎呦！
1: 罗成一听啊，别人叫我字啊，我都觉得挺亲切的，就这女的叫我字，我怎么觉得恶心呢？罗成把宝剑一晃，那个意思呀，警告他，你别往前来啊，离我有一定距离啊，让人恶心呢。罗成说：“不错，正是本爵。”
0: 哎呦，这真是天上掉下个罗公爵呀！这我想不到的事儿啊！看来呀，大寒宫确实是我的福地呀！啊，我想在这里干嘛？哎呦，没想到啊，老天就让我干嘛呀！
1: 就这位上眼下眼打量罗成啊，
0: 哈哈哈哈哈！哎呀，上一次啊，你被那凶僧给伤了，哎呦，可把我给心疼坏了呀！我也没解药啊，也没办法救你。看来呀，我的公然真是福大命大造化大，中了毒居然一点事儿都没有，现在还能够红扑扑的站在我面前，比原来更水灵了。哎呀，这真是老天眷顾啊！
1: 哎呀，这嗓子呀都破了音儿了，怎么激动的呀？人一激动，这肌肉发颤，带着这个声带呀也不利索了。
0: 罗成一听，什么乱七八糟的？
1: 静轩，我没想到你居然跑到相州这里当上了王后了，
0: 你看看这上哪说理去？本来呀，我是想当燕山宫的夫人的，没想到啊，燕山宫当时没要我，那我怎么着也得找一个王爷呀。哎，于是我呀就找到了相州王了，当了相州王的王后啦。
1: 但是燕山宫，我可告诉你，我这一颗心呐，属于你的，永远不会改变。你要是有意，相州王后算什么呀？我今天晚上就能把她给舍喽，跟着你一起，咱俩人回到涿州，我呀就当你的燕山宫的夫人。
0: 啊呸！罗成心说，这人怎么那么不要脸呢？啊，让人听着都恶心呢。
1: 哎，景轩，闲话少叙，你知道我今天来所谓何故吗？
0: 哎呀，你今天来不是找我来了吗？啊，不是要找我咱们共赴巫山之盟吗？哎，我马上给你腾屋子，我那屋子有人是不是？没事，我把那人呢马上给扔了，咱俩呀，哟，还不是俩人呢？你怎么还带一人呢？哎，这人是一起呀，还是单独啊？哎呦，
1: 罗成一听，这么不要脸的女的呀！啊，罗成说：“静轩，我今天到这里不为别的，我听说你们这附近少了很多的男男女女，老百姓都说这些男男女女被你的大寒宫给掠来了，我今天到这里，就是替当地老百姓寻找这些无辜的男女的。静轩，我问你，可有此事？这些人是不是被你掠进了大寒宫？你那屋里头的那男的，他是不是其中这一人呢？
0: 为这事儿啊，我明白了。你肯定啊是听了他们的风言风语，然后你觉得我抢来那么多的男的，你心里都不舒服了，你吃醋了，对不对
1: 啊？罗成一听，我吃这个醋干嘛呀？我罗成说，你少往外给我扯这个，你就回答我的话，是也不是，这些男女是不是被你掠到此地了？
0: 啊，一点不假，我们相州王要炼长生不老丹药，需要这些男女给做点贡献，
1: 我呢派人把

他们请来几个啊，现在在我大汗宫里好吃好喝，临走的时候每人呢还会给些银两，比他们在家务农要强得多呀。如果说燕山宫您吃醋了也好办，我马上就把这些人给放了，只需要燕山宫您留在这里，您一个人抵他们千百个。燕山宫，既然今天引业造访，那咱们呢就一起到屋内聊一聊吧。罗成恶心的就想吐了。罗成说，静轩，之前你和我有冤仇啊，你和你的同伙那个净空打伤于我，好悬没要了我的性命啊，你们卑鄙无耻，暗箭伤人，在那暗器上还抹上了毒药，真乃是小人行径，这仇本爵也一直还没有报，听说你们现在在这大汗宫内，本爵本来想过来找到你们手刃仇人报仇雪恨，但是既然你说你们手上有这些男男女女，我这人呢也有好生之德，这样，静轩，你把这些男男女女放还下山，你我之间的恩怨就此了断，我今天就不取你的性命，未来在沙场上在什么地方咱们再见到，那再结新仇茶那是未来的事儿，但是以前的事情可以一笔勾销，你看如何？哎呦，还得说罗爵爷大度啊。哎呀啊，我把这人放了，咱们的仇怨就算了结了。不错，你说话可算数，我说话当然算数。好啊，刚才我就说了，这些人对我来说他不算什么。罗爵爷，您让我放人我可以立刻就放，但是有一点，放了人我希望不但咱们的恩怨没，咱本来就没恩怨呢，打伤你又不是我打伤的，对不对、啊、那是那净空和尚打伤的，你找他算账去，跟我没关系。我如果把人放了，那不是说我赎之前的罪，我之前没罪呀、啊。我把人放了是给爵爷您一个人情，您得还我人情，怎么还呢？您就得跟着我，咱俩呀到屋里唠一唠，您呢只要答应我之前之所请，我愿意委身于您，给您呢指肘。哎呀，罗成心说话你就别拽文了，还指什么肘啊，就你这么恶心的人呢，在我面前晃的我这一天都睡不着觉啊，还给我指肘。罗成说那是不可能的，像这种无理戏言而不必多讲。呀，这么冷漠的就拒绝我了，不错。那罗成啊，我告诉你，你要是拒绝我不答应，还像上一次似的，那这些人我可就不还给你了。嗯，这些人我是奉着我们的王旨把他们请到这里为大王做贡献来了，他们给我的相州最后做贡献是有功的。嗯，罗爵爷，你是涿郡的罗爵爷，你是大隋的罗爵爷，你可不是我相州的罗爵爷，你管天管地管不到我这相州一片，不是？你让我放了，没有王旨我哪敢放啊，除非呀你找我家大王去，你让我家大王给我再下一道王旨，让我把这些人放走，到那时我才敢放，没有我大王的命令你的命令不好使。当然了，如果你能答应我的建议的话，咱们俩交换条件，我身为大相国的皇后还是有这点自主权的，给你的面子把这些人能够给你放了。罗爵爷怎么样啊？是答应条件呢，还是离开大汗宫
去找我家相。

0: 周王讨要王子呢，我看呢还是答应我的条件为上啊，那样你也舒服，我也舒服，大家都舒服，何乐而不为呢？啊呸！罗成用手一指，我把你这个不要脸的淫妇，你完全是个盗采花的女淫贼呀！我罗成是何等清白之身，焉能与你此人苟合，做出那猪狗不如的肮脏事情？我问你最后一次，你放不放人？
1: 哟，我也问你最后一次，你答应不答应我的条件？
0: 罗成还没说话呢，就见旁边的月亮门洞蹭窜过来一人呢，粗声粗语，阿兜，他也兜了一下子。静轩呢，你好不知羞啊！啊，哎呀，我在旁边把你们对话我全听到了，我都把牙都酸倒了，我恶心透了。你觉得你是一朵鲜花，可在人家眼里，你不过是一滩烂狗屎，人家根本就瞧不上你。你还在这里痴心妄想，真让人可发一笑啊！静轩，你给我退在一旁。我没想到罗成今天找到这里来了，太好了！上一次中我之毒，他居然没死，让我大失所望啊！今天既然送上门来了，他就跑不了了，我非得要他性命不可！给我包围！他一声令下，哗，在他身后啊闪过十来个小和尚来，一个拿着棍棒凝眉立目啊。静轩回头一看，来者非别，正是那小家舍净空啊。净空怎么来了呢？净空也没睡觉啊，夜夜欢愉，他那么抢的是一些妇女啊。那这位啊花中魔王反正知道静轩呢也是一个烂货，干脆啊你欢喜你的，我欢喜我的，咱们呢就是一对欢喜冤家，每天晚上那都不睡觉啊，在那里宣泄兽欲。哎，今天晚上他又抢来了一位良家妇女，也正在那威逼利诱呢，突然间听到一嗓子说有刺客了，呦，把这净空也吃了一惊啊，赶紧的把这妇人关在屋中，手持飞帛跳到屋外呀，用耳朵一摸呀，好像在净轩方丈那个地方。他赶紧的把自己手下十来个小徒弟小和尚全叫醒了，随我过去看看。呼噜呼噜呼噜呼噜，这群小和尚啊就跟着这净空来到净轩方丈外面，在月亮门边上就听这边有人说话。当时啊净空没进来，让大家止住脚步侧耳听一听这俩人在讲什么呢，对面的刺客是谁。这么一听，哦，闹了半天刺客是罗成啊，再一听净轩那条件，哎呀，这净空又是醋海翻波澜呢。虽然呢现在各自宣淫，但是呢咱说了，这个净空对净轩还是一往情深的。要说你净轩找个人宣泄宣泄，逢场作戏，这我就不管了啊。但是一旦是看到净轩对某个人真的动了感情了，这净空啊真的有点受不了。又看到罗成那是自己的仇人呐，他噌的蹦过来，罗成你别走了，今天大寒宫就是你的葬身之地。
2: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6: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7: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8: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7: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8: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7: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8: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7: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8: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7: 010-8410-9427，
8: 010-8410-9427，评书机。
0: 罗成夜探大寒宫，还没探咋地呢，就被人家给发现了，打了包围了。他是二次面对二镜啊，尤其是一看这镜空。净空啊哇哇暴叫，罗成这心里也发狠呐、啊。净空大叫是因为净空第一先生醋意，一看那净轩对罗成含情脉脉的说那些话，哎呀，这净空恨不能就把罗成扯成八瓣。另外一点，罗成跟我有一天二地仇，三江四海恨，我的亲人就死在他手里呀，我非要为我姐姐报仇不可。罗成看那净空恨，那因为净空上一次打了自己一飞薄呀，薄上带毒，好悬没要了自己性命啊。今天见到你，那我得给你算算总账啊。所以俩人的眼珠子都红了。净空冲净轩一摆手，你别说了，罗成已经发现了你的丑事，今天不能把他放走，必须在大寒宫把他给处死哟。静轩一听，你别在这张牙舞爪的，把我的爵爷给吓坏了。你别着急，我再问他最后一遍，如果他再不同意，那就由你再处置他。我说罗爵爷，刚才我说的条件你能不能同意呀、啊？不同意看见没，今天你是难以离开这里呀、啊。这里不光有我们这几个呀，你再往后看看，人都来了。他用手往后一指，哟，罗成、张公瑾闪身往后一看，果然呐，发现山门大开，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哎，来刺客，来刺客，来！灯球火把，量子油松，照应之下，油打外面闯来无数的大将军呐，人家有500人呐。这里头一有动静，外面虽然巡逻的放哨的一个个的点头摘嘴儿，在那里要打瞌睡，但是听到里面有动静了，那不能不管呀，人家职责所在呀。赶紧有人跑到营中就送信儿了，营中大将一听，那还了得呀，保卫王后，赶紧的率领营中之人一部分打包围，先把大寒宫给围起来。另外一部分人打开山门就冲进来了，一看这边有灯光，呼啦一下子就把这方丈院给围起来了，把罗成、张公瑾就堵在院中。罗成一看为首的是一员大将，骑着马，掌中抡着刀啊，在那里严阵以待，用眼看了看静轩，马上一躬，王后，末将甲胄在身，不得全礼，望王后见谅。末将护驾来迟，也望王后降罪。行了行了，楚将军不必自责，这也不是什么刺客， 这也是我的故交啊。

你知道今天晚上过来的这俩人是谁吗？这位楚将军愣了下神，他哪知道啊？末将不知。哎呦，他可一个名天下响啊，他不是别人，就是涿郡燕王的世子燕山公。不好意思，我要叫个你的名讳，罗成罗公然，帮着瓦岗大破夷子长蛇绝命阵，大破那铜旗阵的就是他。啊啊！那楚将军一听，当时这匹马哒哒哒往后倒退几步，上眼下眼打量了一番罗成，哎呦，心中咯噔一下子，没想到今天居然碰到了闻名遐迩的罗公然罗爵爷。哎呀，一看这长相，那就不是一般人呐。我可听说了，罗成此人厉害的邪乎啊，大战过李元霸，在李元霸面前他都不吃亏呀。哎呦，今天我们这点人去打着罗成，能不能打得过呀？另外这楚将军心说话，罗成今天摸过来，那肯定是人家听到了什么这王后的丑事了，人家过来可能要管这档子闲事儿。嗯，看来罗成啊颇具侠义精神，像这种人你说我把他给拿了，哎呀，一个我拿了拿不了不好说，另外一个我拿我也缺德呀，第三一个拿了他那也是个烫手山芋呀，把他给杀了吧，一杀他可就得罪一大帮啊，不但是直接得罪了燕王罗毅，还把瓦岗西魏军给得罪了。得罪罗毅呀、啊、还好说，涿郡离我们这里怎么说有一定距离呀、啊、即便是罗毅发倾城之兵来打我相州，走到这里这一路之上，那也有不少的关卡，也有不少的反王的地盘，他也不好来，他来了涿郡空虚，那就有可能被人家抄他后路，把他的涿郡给夺了。所以呢燕王这边还好点，但是杀了罗成那可就得罪了瓦岗了，瓦岗大元帅秦琼秦叔宝那可是罗成的亲表哥呀。另外我们也知道啊，这罗成那是原来贾柳楼四十六友结拜的老哥的，罗成一死，瓦岗其他的那四十多条英雄就得视我们相州为仇寇啊，尤其是我把罗成给抓了，我能得好死吗？啊，那四十六友拎出一个来，我未必是人家对手啊，这么多人把我恨上了，我这后半辈子我还能活吗？我够呛啊。另外甭管人家跟着罗成关系好还是不好，即便不好，把罗成我们给杀了，人家可就有借口了，以此发兵，相州就在瓦岗北边啊，就挨着呀。之前没发兵那是因为十八家反王曾经啊联过盟，程咬金当过混世魔王，人家没把我相州放在眼里，人家没动相州。真格的那李密现在不想动相州吗？不想扩的自己地盘吗？人家打武关有的时候都绕着相州走，人家没想动，现在呢有借口了，人家还不把你的相州给灭了呀？嘿嘿，到那时候人家以此为借口发大兵进攻相州，那有可能啊，我们相州王就得把我作为挡箭牌，就得把这屎盔子扣我脑袋上，就得说这罗公然是我给逮住的，把我一陷，我呢就成了替死鬼了，首先死的还是我呀。所以这个罗成啊不好抓，抓住了那这个烫手山芋甩都甩不了啊，放不是不放也不是啊，但要说不抓这点丑事儿，让罗成知道了往外这么一传播，我们这王后的脸往哪放啊？
但转念又一想，管他往哪放的，就这个淫泥呀、就不是什么好玩意儿、好东西。在这里干出这肮脏的事情，那就得有人往外传。反正现在一时之间呢，这位楚将军有点儿，拿不定这个主意，在那一犹豫。这个敬轩呢，倒没看出来。后面人这么一围，敬轩冲罗成又是一笑：“罗爵爷，怎么样啊？现在考虑考虑，给我一个满意的答复还不晚。咱们能够双赢，那何必撕破脸呢？”哼！罗成冷笑一声：“爷你，我劝你赶紧的放下屠刀，你还有回头之路。把你手中掌握的那男男女女，赶快给谋家放了，否则话，这报应即刻到来。阿弥陀佛！”这个时候啊，净空忍不住了：“江轩，跟他废什么话？我先废了你。罗成啊，上一次你没死了，那是你的命大，今天我让你再尝尝贫僧这飞波的厉害。拿命来！”刷，往前一纵身，双掌带飞波奔罗成就过去了。罗成一看，赶紧的按崩簧，苍啷一声把宝剑撤出来啊，当当，拿宝剑往外这么一拨，下面又一腿啊，啪，这净空啊来个侧空翻，一下子又翻到后面去了。罗成往前一根步，唰，白蛇吐信，这一剑奔净空扎来。净空一转身，当，拿飞帛往外一拨，身子再转，唰，另外一只手的飞帛往罗成后脑勺上扣。罗成一跌脑袋，呜，这一飞帛走空，两个人插招换刺，叮当叮当叮当，就打斗在一处啊。这罗成不下功夫，比上这位稍微差点。怎么呢？罗成那是马上大将啊，那如果在马上作战，一点不吝这位。但是你在地上作战，蹿高蹦远，闪转腾挪，罗成啊也是好手，但是看跟谁比，跟这位净空比差点。人家净空久闯江湖啊，有绿林人的身段啊，所以两个人当当当当当打斗的30多回合的时候，这罗成的招数就有些散乱。但是有一点，招数散乱了，罗成的力道足啊，那毕竟是18条好汉排名在前10位的呀。罗成那手腕子那力道那多强啊，真的当一宝剑撞在飞帛上，哒哒哒哒哒哒，就把这位净空啊撞得倒退几步啊。那真要一宝剑砍在身上，砍在哪里就得把哪里的灵界给卸下来，砍在肩膀头上斜肩缠背就把这肩膀给卸了，砍在腰上拦腰就把这人截成两段了，砍在腿上这腿就没了，他力道大呀。所以呢，罗成在这里也是以力降实惠，跟这位净空就打了个平平啊，啊，当当当当当，两人呢又打斗的20个回合，仍然没分胜负。这净空有点着急了，冲着净轩就喊上了：“净轩，你在那里愣着干嘛呀？还不赶紧的帮我擒住罗成，把他给我打死！”净轩呢，在这里，用一种欣赏的眼光看罗成舞剑，一边看一边咂巴嘴儿。这小白脸子啊，长得又帅还有能耐，我最喜欢这样人啦，这多带劲呢、平常抓来的那些要么小白脸子见到我，好家伙，浑身都软了，一点劲儿没有，要么五大三粗的，用手一摸这浑身呢跟那蛇皮差不多少，哎呀，让人呢触感不好。这位多好啊，细皮嫩肉，但是你看那个肌肉啊鼓鼓着，又有力度，
罗成啊罗成，我非得呀把你掌握到手掌心里，我不能让你跑，哪怕是那么多男人我都不要都可以，你一个足够啦。他在这里挺花痴的看着罗成，战那凶僧啊，等着净空一喊，你愣着干嘛，还不帮忙啊啊啊啊。净轩这才反应过来，对，我得帮忙，我得呀把他给拿住，别再让这净空啊给我们打一波了，打一波那上面有毒药他还不给我解毒药啊，再把我家的罗成啊真的打死了，哎呀我这心就疼啊。罗成啊，我劝你呀还是降服了的好。说着话一晃掌中宝剑就想加入战团，张公瑾在旁边一看，我不能看着了，他眼瞅着罗成其实没有胜算呢，这张公瑾急的呀心急似焚呐，哎呀这可怎么办呢，人家围的人那么多，咱们怎么跑啊，如果跑不了陷入贼手咱可就活不了了。怎么呢，现在你琢磨琢磨，咱如果陷入人家手里头，那就会成为一个烫手山芋呀，人家放肯定不能放，那不放这事儿如果被卓俊知道了，被瓦岗知道了，人家相州能不害怕吗？所以对人家来说，抓住我们那最好的方式就是把我俩秘密处死，弄不巧一把火把我们俩化了，那叫挫骨扬灰呀，等到以后无论谁问起，人家把脑袋一摇晃一推六二五，没见不知道啊，啊罗成来过我们这里呀、啊、没见过呀，人家不承认，你没有证据，那就不好以此为借口对人家发动袭击呀、啊、所以今天无论如何我们得赶紧走啊，打是打不过这么多人呢、啊、一看净轩往上冲，这张公瑾也急了，那不能再增加罗成的压力了，我得抵住净轩，哪里去啊，苍啷一声，张公瑾也把腰刀拽出来了啊，唰奔着净轩一刀劈过去了。哟，净轩赶紧的拿着宝剑一挡，当一下子，净轩往后倒退两步，仔细一看，你是何人？我乃卓郡长史，十二家棋牌官之首，棋牌长张公瑾。没听说过，我到的是你家爵爷，你上来干嘛呀？你这人呢长得倒也不错，但是呢年岁有点大，或许没别人的时候我会考虑你，现在我不考虑你。他把这话说出来了，张公瑾一听不要脸的，因你啊招刀唰一刀下去，就跟这位银泥净轩斗在一处啊。这一打他俩哎打了平平。怎么咱说了，净轩这个人呢部下武艺其实也一般。那主要是马上将领张公瑾也如是啊。所以这二人在底下打部下战，那打了个平平，叮当叮当叮当。两个人一伸手转了20回合，那这个时候罗成跟净空已然打了70个回合了。罗成啊这招法更是有些散乱了。净空人家本来使用的飞薄这玩意儿啊就是外五星的兵器。就这种兵器啊一般人你不知道怎么破呀。你如果使个刀啊使个枪啊，罗成知道单剑破刀单剑破枪，但是没有学过单剑破薄呀。而且人家这薄呀还会飞呢啊，打着打着飞出一把，罗成当拿宝剑一拨，刚拨开这把脖，又来一把。罗成知道啊这脖上有毒，所以慌乱只能躲，人家一折跟头过去，啪啪把两只飞脖又捡回来，再跟罗成战。这时啊张公瑾心里就没底了，张公瑾也看到罗成那边够呛啊，张公瑾喊上了，爵爷咱此地不可久留，得赶紧走。罗成这个时候也觉得是这回事儿，今天自己占不了上风啊，连人家一个破和尚都打不过，那怎么去救人呢？看来啊还是先离开大寒宫，我那边有3000燕山铁骑呢，
不行，我把燕山。

0: 铁骑叫过来，我就跟这一帮子人在这里展开一场大战，我怎么着也得把这大汗宫里的男女我给救出去。燕山300铁骑足够打的500手足了，这羽林军算个屁呀！比我那铁骑如何能比呀？对，我还是先撤吧，好汉不吃眼前亏。撤怎么撤呀？罗成想着往后撤剑。这和尚一看啊，想跑没那么容易，赵伯唰唰唰唰唰唰，在后面紧逼不舍呀。罗成一边往后退，一边拿剑拨打，一边拨打罗成啊，拿眼角他得扫啊，看看哪个地方能跑。现在那除了山门那个地方，没地方能跑了。说这墙上不去呀，这俩人被人家站着手脚呢，那不能像进攻时那样一拖一呀。让张公瑾先在那蹲着，罗成加速跑过去，张公瑾用手一送罗成，没那个功夫，人家不会眼巴巴看着呢。现在能跑的道那只有奔山门去，也就是这500羽林军守的堵着的这条道。你别看人堵着，那是肉人呐，那是可以往外冲的呀。但是罗成心说话，我要是用部下冲够呛啊，够呛能冲过去呀、啊。哎呀，可见呐，我这部下功夫还不行，还短练呢，以后我得加强加强，尤其得给那些绿林人，哎，我那18哥呀，跟他们学学，这玩意跟马上打仗是两股劲儿。我呀还得骑马呀，可惜我的西方小白龙在那金狮武家里呢，我没带来呀。那我没马，我只能夺马了。他一眼瞅见呢，这里有一匹马，在哪呢？那楚将军骑着呢，楚将军在马上拿大刀，正在那里指挥军队呀，给这王后呐喊叫好呢。这楚将军心说话，我叫个好可以呀、啊？啊，我现在别上前，你们如果能抓住，那是你们的事儿啊，那不是我抓住的。那起码来说，回头瓦岗不会把这仇口记在我头上，他还有这个私心呢。所以呢，晃着刀喊叫呢，王后加油，国师加油，王后加油，国师加油，在那里当起拉拉队了。罗成一看，行，我呀把这员大将打下来，我就抢他的马。想到这里，哎，唰唰唰，罗成啊，这宝剑猛地向前急攻几刀，哎呦，当当当。净空赶紧的拿着飞帛一拨了，其实罗成啊这声东击西呀、啊，往前紧逼几剑是往后面撤退的前提呀、啊，啊啪啪啪，把那净空往前逼退了，啊猛的一转身，唰，剑锋一摆，就奔那马上楚将军过去了，啊哒哒哒哒哒哒哒，罗成啊脚不如飞呀、啊，过来唰。奔楚将军一剑就戳过来了，哎呦，楚将军呢正在那做拉拉队呢，喊呐、啊、加油加油，呦呦呦，一看罗成怎么奔自己来了，啊唰，他本能的拿大刀往下一劈，罗成一闪身躲过大刀，啊帮，罗成啊一抬腿一踢着大刀杆，当一下子，哎呦，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罗成那劲道多大呀，这一腿。把这楚将军大刀就给踢飞了，罗成就已然来到马前，唰往前一剑，楚将军一看不好，赶紧的左脚一甩蹬，身子往右一侧，唰，又打另外一边啊，整个的栽下去了。罗成一看太好了，过来啪搬鞍刃蹬，唰飞身上马，一伸手，砰，又到旁边夺过了一名羽林军手中的大枪，仓把自己宝剑的环匣不楞掌中，大枪一战是要大战大寒宫。
1: 长篇评书《隋唐群英传》今天就播放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午后书场节目播送完了。
2: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
3: 任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

0: 刚看过来，任丘市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丘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7570-9887，2223643-151-7570-9887。
1: 公益广告时间。
2: 过劳工作，没谁比我更有发言权。只要老板不睡觉，我就得时刻在线。无论是电脑前、餐桌旁还是地铁里，老板一声令下，我秒入工作状态，经常目不转睛几小时，都不给我片刻休息。996算什么？老板一兴奋，没准我就熬夜到天明。现在我体态发胖，浑身酸胀，太累了，我要辞职。
1: 你以为这是在控诉哪个无良老板？这说的就是你。你已经用眼过度太久了，每一次双目模糊、干涩酸胀都是他发出的艰难申诉，直到他真正离开前，你还有很多挽回的机会。珍爱视力，合理用眼，请多给眼睛放个假。
3: 爱国守法，明理诚信，勤俭自强，团结友爱，敬业奉献，倡导文明新风，共建美好家园。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公益广告时间，
2: 赶紧过马路，儿子，赶不上公交车了。
3: 爸爸，爸爸，红灯！
2: 赶紧的，路上又没人。
3: 爸爸，你不是说过看到红灯要停下来的吗？奶奶，你乱扔垃圾。
4: 就这一次，这不是没看到垃圾桶吗？
3: 可是老师说这是不文明的行为。
5: 哎，大爷，早啊！你也出来遛弯啊？
6: 对呀，遛遛我们家狗宝。
7: 爷爷，爷爷，你忘了给咱家的狗宝拴绳了。
6: 没事，咱家狗宝不伤人。
7: 公交车上天天都在说遛狗拴绳分辨亲，
8: 家长是孩子的一面镜子，小行为折射大文明。
9: 这是一次失败的救援，从死神手中救出他。如果能再快5分钟，如果那台小车及时给我们让路。
10: What a wonderful phrase. Hakuna Matata.
11: 前方车辆，
9: 如果进入小区的道路没有被堵塞，
12: 车堵住了怎么办？
13: 全体下车挪车，快快！
9: 如果小区的消防设施能够使用，
14: 消防车卡死了，卡死了，用力，用力啊！
9: 如果我们都能做到。请自觉遵守消防法。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锁定频道继续关注 FM103.4 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主持人小南在这里问候此时此刻聆听节目的所有听友，愿这些好听的歌曲陪伴大家一路同行。
1: 犹如那鲜花陶醉人，
0: 今天呢是2026年9月22号，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转晴，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0度。9月24号周四，雷阵雨，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6度。9月25号周五，晴转多云，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7度。9月26号阴，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9度。9月27号周日阴，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26度。9月28号周一。

晴转多云，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24度。听众朋友，未来几天的天气情况呢就是这样，希望大家根据天气的情况合理的安排好工作、生活和出行。同时也提醒广大司机师傅们，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开车慢行。天气渐渐凉爽，也希望大家有空的时候出去走一走、转一转，愿您和家人一切安好。那今天我们在节目中安排了一组经典内容，欢迎大家锁定频道连续收听。那下边呢，我们要和大家共同分享到的是一位听友叫赵平点播的歌曲《回首岁月太匆匆》。

0: 任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丘市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丘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1: 任丘市中原口腔医院二级专业口腔专科医院，专业的口腔医疗服务，牙齿矫正、牙齿修复、牙齿美白、口腔检查和预防性护理

0: 先进的数字化设备和技术，根管显微镜、超声骨刀、CBCT 医学影像等设备，先进的技术和设备确保牙齿治疗过程的舒适性，也让每一位患者的口腔健康得到最佳的照顾。同时，任丘中原口腔医院是河北省定点种植牙集采指定二级单位，中原口腔医院为广大口腔患者的健康保驾护航。地址：任丘市会战道互联网大厦对面，咨询电话03175288052 5288052。月光漫过窗棂，酥皮落满掌心，清香裹满思念。任丘北环炼厂小区食堂酥皮月饼，方寸之间，家乡的记忆，团圆的味道。任丘北环炼厂小区食堂酥皮月饼，真材实料，酥香可口。任丘市北环炼厂小区食堂酥皮月饼。
1: 订购电话：13703178338，13703178。
2: 走过清晨，让我们一同聆听自然的美妙。路过正午，让我们一起欢笑于阳光下。伴随夜晚，让我们相聚在电波中。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朝夕相约，与您相伴。

听众朋友，您此时此刻收听到的是 FM 103.4 任丘入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主持人小南陪您共同度过。此时此刻是音乐带回家，愿好听的歌曲陪你行走一程。那今天呢是2026年的9月22号，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转晴，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0度。9月24号周四雷阵雨，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6度。9月25号呢是晴转多云，最低气温是19度，最高气温28度。9月26号周六阴，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9度。9月27号周日晴转多云，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26度。9月28号周一晴转多云，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24度。那在这里提醒广大听众朋友们，根据天气的情况合理的安排好工作生活和出行，同时也提醒广大司机师傅们，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开车慢行。马上就是中秋佳节了，那在这里也为所有的朋友们送上中秋节的问候和祝福，愿大家阖家团圆幸福。同时呢，也希望我们在这里为您安排的歌曲您能够喜欢。再次提醒您啊，路上车辆比较多，开车慢行。那下边呢，我们要和大家共同分享到的歌曲也是一位听友点播的，一位署名叫小鹏的听友特别点播了《故乡的月光》，我们和大家共同分享。

我们就喜欢在对答案的时候责怪当初的自己，总忍不住想，要是当初选了另一个答案，就能多拿几分，结果就全然不同。可当时的自己困在雾里，本就满心迷茫，如今的你回头审判过去的你，何尝不是一种对自己的霸凌呢？不要去美化那条你没选的路，人生没有白走的路，对错都算数，你脚下的这条路是最好的路，终会有星辰大海，花团锦簇。

0: 听众朋友，您此时此刻收听到的是 FM 103.4 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主持人小南在这里问候此时此刻聆听节目的广大听友。
1: 美丽又心怀疑的女神，
0: 在这里我们再次提醒收音机旁的广大听友，开车不着急，开车慢行，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这里是 FM 103.4 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主持人小南陪您一同度过，愿这些好听的歌曲让您有一份好的心情。那下边呢，我们要为一位听友来播读他的征婚信息。那这位朋友呢，是一位农村男孩，居住在任丘火车站附近，2004年出生，大专毕业，身高1.78米，积极向上，身材匀称，长相英俊。家里是做生意的，男孩本人非常随和，家庭和睦，男孩没有不良嗜好。孝顺懂事，知书达理，成熟稳重，生活有规划，做事有担当。家里呢有平房有别墅，对女孩的要求是年龄相当，知书达理，有没有工作均可。对女方的家庭条件没有其他要求。再为大家重复一遍，这是一位来自任丘市火车站附近的一位农村男孩，2004年出生，大专毕业，身高1.78米，积极向上，身材匀称，长相英俊。家庭是做生意的，家人和本人都非常随和，男孩没有不良嗜好，温和踏实，孝顺懂事，知书达理，成熟稳重，生活有规划，做事有担当。家里呢有平房，也有别墅，也有车。对女孩的要求是年龄相当，知书达理即可，有没有工作都可以，对女方的家庭条件没有其他要求。小男孩呢老实本分，长相比较英俊，家庭条件比较不错。如果您觉得这个男孩比较合适，您可以加上小南的微信，我可以把女孩的把男孩的联系方式提供给您。小南的微信号码是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您可以加上小南的微信，我可以把这个男孩的信息呢提供给您。18632793933，18632793933。这个小男孩呢，来自于任丘市火车站附近，条件不错，2004年出生，身高1.78米，家里有平房有别墅，家里呢是做生意的。小男孩呢也非常的利落，可以说是里里外外一把手哈。如果您觉得小男孩不错，可以加上我的微信，我可以把他的联系方式提供给您。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这里是 FM 103.4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欢迎大家锁定频道，连续收听。

这里是 FM103.4 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主持人小南陪您一同度过，愿这些好听的歌曲让您有一份好的心情。那下边呢，我们要为一位听友来播读他的征婚信息。那这位朋友呢，是一位农村男孩，居住在仁秋火车站附近，2004年出生，大专毕业，身高1.78米，积极向上，身材匀称，长相英俊，家里是做生意的。男孩本人非常随和，家庭和睦，男孩没有不良嗜好，孝顺懂事，知书达理，成熟稳重，生活有规划，做事有担当。家里呢有平房有别墅，对女孩的要求是年龄相当，知书达理，有没有工作均可，对女方的家庭条件没有其他要求。再为大家重复一遍，这是一位来自仁秋市火车站附近的一位农村男孩，2004年出生，大专毕业，身高1.78米，积极向上，身材匀称，家庭是做生意的，家人和本人都非常随和。男孩没有不良嗜好，温和踏实，孝顺懂事，知书达理，成熟稳重，生活有规划，做事有担当。家里呢有平房，也有别墅，也有车。对女孩的要求是年龄相当，知书达理即可，有没有工作都可以，对女方的家庭条件没有其他要求。小男孩呢老实本分，长相比较英俊，家庭条件比较不错。如果您觉得这个男孩比较合适，您可以加上小南的微信，我可以把女孩的把男孩的联系方式提供给您。小南的微信号码是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您可以加上小南的微信，我可以把这个男孩的信息呢提供给您。18632793933，18632793933。这个小男孩呢来自于仁秋市火车站附近，条件不错，2004年出生，身高1.78米，家里有平房有别墅，家里呢是做生意的。小男孩呢也非常的利落，可以说是里里外外一把手哈。如果您觉得小男孩不错，可以加上我的微信，我可以把他的联系方式提供给您。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这里是 FM103.4 仁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欢迎大家锁定频道，连续收听。

好了，听众朋友，时间的关系，节目到这儿就和您说再见了。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收听。节目的最后再次提醒您，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开车慢行。马上就是中秋佳节了，在这里给您以及您的家人送上中秋的问候，愿大家家庭幸福，团圆美满。感谢关注，再会。

0: 任丘市中原口腔医院二级专业口腔专科医院，专业的口腔医疗服务，牙齿矫正、牙齿修复、牙齿美白、口腔检查和预防性护理等，先进的数字化设备和技术，根管显微镜、超声骨刀、 CBCT 医学影像等设备，先进的技术和设备确保牙齿治疗过程的舒适性，也让每一位患者的口腔健康得到最佳的照顾。同时，任丘中原口腔医院是河北省定点种植牙集采指定二级单位，中原口腔医院为广大口腔患者的健康保驾护航。地址：任丘市会展道互联网大厦对面，咨询电话03175288052 5288052。月光漫过窗棂，酥皮落满掌心，清香裹满思念。任丘北环炼厂小区食堂酥皮月饼，方寸之间，家乡的记忆，团圆的味道。任丘北环炼厂小区食堂酥皮月饼，真材实料，酥香可口。任丘市北环炼厂小区食堂酥皮月饼。
1: 订购电话：13703178 13703178。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22号星期二，农历8月12，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在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到来之际，习近平向全国广大农民和工作在三农战线上的同志们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强调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努力让广大农民生活更加幸福美好。
1: 李强在上海调研，
2: 丁薛祥会见哈萨克斯坦第一副总理，
1: 韩正将出席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
2: 今年前8个月，我国石油和天然气新增可采储量分别达近7000万吨和6100亿立方米。
1: 2030年，我国电气化率将达35%，有望跃居全球主要经济体首位。
2: 中国之声报道，山西运城汾河沿岸大面积耕地被淹。当地回应连夜抽牌，确保冬小麦按期播种。
1: 调查显示，57%的美国民众支持对华友好合作。
2: 丹麦及格陵兰岛将和美国签署安全协议。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在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代表党中央向全国广大农民和工作在三农战线上的同志们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习近平指出，今年我国夏粮产量再创新高，早稻保持稳产，秋粮丰收在望。习近平强调，各级党委和政府要认真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提高强农、惠农、富农政策效能，着力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因地制宜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努力让广大农民生活更加幸福美好。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在上海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展先进制造业的重要指示和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精神，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大力发展新一代智能制造，加快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在上海电气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李强查看专用机器人、工业机器人产品及其应用展示，听取人工智能加集成服务商、人工智能原生工厂建设情况汇报。李强指出，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发展日新月异，相关技术应用正在深刻重塑制造业技术体系、生产模式和产业形态，为制造业科技创新与品牌提升打开了全新空间。要将我国制造业和数字技术两方面优势结合起来，纵深推进人工智能加制造，推动人工智能更好赋能先进制造业发展，促进研发、生产、管理等全流程智能升级，进一步激活数据要素潜能，带动更多行业全面数字化转型。要瞄准制造领域共性难题，围绕工业设计、中试验证、智能运维等关键环节，打造更多制造业生产服务平台，强化集成服务和多样化解决方案供给，助力各类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开展智能化改造，不断增强发展动力和竞争优势。上海未来起点社区是一个专注于未来产业领域的科创孵化平台。李强来到这里，详细了解社区创新生态建设、上海未来产业基金运行等情况，查看脑机接口、量子计算等领域技术产品，与科创人员、社区工作人员亲切交流。李强指出，未来产业是先进制造业发展的潜在蓝海，要加强对未来技术发展的跟踪分析和研判，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筑牢基础研究支撑，鼓励大胆探索，包容试错，不断拓展产业创新前沿。 要构建一流创新生态，推动产学研用深度融合，做强科技服务，积极培育和开放应用场景。要大力发展创业投资，壮大耐心资本，建立未来产业投入增长和风险分担机制。李强强调，人才是第一资源，拥有人才才能赢得未来。要强化科研机构、创新平台、企业、科技计划的人才集聚培养功能，探索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新模式，努力造就更多高素质人才。陈吉宁、吴正龙参加调研。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今天下午在北京会见哈萨克斯坦第一副总理纳利巴耶夫。丁薛祥表示，中哈两国是山水相连、命运与共的好邻居、好朋友、好伙伴。今年七月，习近平主席同托卡耶夫总统举行会晤，为发展两国关系和深化务实合作指明了方向。作为中哈合作委员会双方主席，我们要全面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充分发挥统筹协调作用，围绕贸易投资、人工智能、绿色矿产等重点领域，推动务实合作取得新成效，更好增进两国人民福祉。纳利巴耶夫表示，哈方愿同中方按照两国元首战略指引，进一步发展紧密而富有成效的合作，促进哈中关系发展迈上更高水平。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北京会见柬埔寨国王西哈莫尼和太后莫尼列。韩正转达了习近平主席和夫人彭丽媛的亲切问候和良好祝愿，表示中柬铁杆友谊由中国老一辈领导人和西哈努克太皇共同缔造和精心培育，历经风雨，坚如磐石。在习近平主席和西哈莫尼国王的战略指引下，两国关系迈入构建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的新阶段。中方愿同柬方携手推动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落地见效，让中柬友好深入人心，世代相传。西哈莫尼和莫尼列表示，柬中始终紧密团结，携手巩固老一辈领导人缔造的深厚友谊。去年，习近平主席访问柬埔寨，为新时代全天候柬中命运共同体谱写了新篇章。柬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祝愿中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
2: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将于9月24号到26号赴纽约出席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与会期间，韩正副主席还将出席中方举办的全球发展倡议五周年高级别对话会，会见联合国秘书长、第81届联大主席及有关国家领导人。
1: 本台消息，2026北京文化论坛今天在京开幕。中外嘉宾认为，文化遗产是全人类的共同财富，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文化遗产是人类文明更续和世界可持续发展的要求，也是我们的共同责任。要共同秉持守护人类文化遗产的坚定信念，共同加强文化遗产保护经验交流，共同推进文化遗产保护国际合作，共同完善文化遗产保护全球治理，为保护人类文化遗产贡献更多中国方案。2026北京文化论坛以文化遗产与文明互鉴为主题，由中宣部和北京市委、北京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
2: 自然资源部今天在国新办发布会上介绍，今年前八个月，我国石油和天然气新增可采储量分别达近7000万吨和6100亿立方米。今年以来，推动自然保护地整合优化方案陆续落地，生态系统质量和稳定性稳步提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3: 我国是全球最大的矿产品生产国、消费国、贸易国。自然资源部介绍，一到八月，我国石油新增可采储量近7000万吨，天然气新增可采储量6100亿立方米。安徽茶亭铜金矿、贵州朱拱堂铅锌矿新增资源量达超大型规模。自然资源部副部长周兴表示，十五五时期，我国重要矿产资源需求仍将保持刚性增长，将继续实施新一轮找矿突破战略行动，为发展先进制造业提供坚强保障。
4: 我们将实施国家地质填土计划，推动重要成矿区带矿产地 质调查覆盖率提升至66%，将组织开展找矿大会战行动，聚焦石油、铁、铜、铝等紧缺矿产，兼顾稀土等优势矿产，多找矿、找大矿、找富矿，稳步推进约300个能源资源基地的建设，争取能够显著提升战略性矿产资源的自给率。
3: 包含木竹加工、经济林、林下经济、生态旅游等支柱产业在内的林草产业近年来也在蓬勃发展，带动6000多万人就业增收。重点林业县的林草产业承包了农民一半以上的收入。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国家公园管理局副局长严震介绍，15-5时期将大力发展木本、粮油、林下经济，积极推广生态旅游、森林康养等新业态，加快实现2030年林草产业总产值14万亿元目标。
5: 南方建设一批国家储备林，北方建设一批现代草木厂，提升我国优质木材和优质木草的供应能力，积极发挥林草产业生态惠民作用，做优林下经济，做强森林粮库，有序发展生态旅游、森林康养等新业态。
1: 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表示，近期向民营企业公开推介了一批重点项目，目前不少项目已收到投资意向，正在有序推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6: 近期，国家发展改革委向民营企业公开推介了一批交通、物流、水利、能源等重点项目。这批项目经营收益机制明确，民营企业参与意愿较强，预计将引入可观民间资本。国家发展改革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新闻发言人李超介绍，
7: 我们聚焦交通、物流、水利、能源等重点领域，谋划储备了一批经营收益机制明确、民营企业参与意愿比较强的项目，包括铁路、仓储、风电、储能、充电设施、饮水工程等，并且于近期向民营企业公开推介。这次推介的项目共包括36个，预计总投资614亿元，拟引入民间资本156亿元。
6: 2025年11月，国办印发《关于进一步促进民间投资发展的若干措施》，明确提出对虚报国家审批核准的具有一定收益的铁路、核电、水电、供水等领域项目，应专项论证民间资本参与的可行性，鼓励支持民间资本参与。对具备条件的项目，民间资本持股比例可在10%以上。政策落地以来，民间资本参与重大项目取得了哪些新进展？李超介绍。
7: 在核电领域，7月31日，国务院常务会核准的山东莱阳核电一期工程项目当中，民间资本的参股比例达到了25%。在水利领域，上半年水网建设吸引民间投资超过108亿元，同比增长了85.8%。在绿电直连领域，目前已经审批的项目当中，民间资本参与的项目占到了半数。
2: 今天发布的《中国电气化年度发展报告2026》显示，2030年我国电气化率预计达35%，有望跃居全球主要经济体首位。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8: 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电气化率约29.5%，较上年提高1.4个百分点。我国电气化率已经高于欧美主要发达经济体。电力作为国内终端第一大能源，占终端能源消费量比重高出终端第二大能源品种煤炭3.1个百分点。中国已成为全球电气化进程的主要动力源。2015年以来，对世界电气化率增长的贡献度超过80%。分区域看，京津冀区域、长三角区域、粤港澳大湾区、成渝经济圈电气化率分别达到约23.0%、34.6%、41.1%、30.2%。其中，粤港澳大湾区已连续多年在重点区域中保持第一，成渝经济圈电气化率首次突破30%，全部省份电气化率均实现正增长。广东电气化率超过百分之

0: 40%，青海、浙江、云南、江苏电气化率均超过35%。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常务副理事长杨坤表示，15-5期间，我国电气化率有望跃居全球主要经济体首位。
1: 预计15-5期间，我国工业领域、农业与乡村居民生活电气化率增势稳健，建筑交通领域电气化率加速提升，带动全国电气化率在2030年达到35%，有望跃居全球主要经济体首位。
2: 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发布50项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和修改单，其中食品中铅污染控制、婴幼儿及学龄前儿童营养补充、牛乳蛋白等标准与老百姓日常饮食和健康关系密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3: 新制定的丙烯酰胺、铅、硒等3项污染物控制规范类食品安全标准，细化食品安全全链条管控要求。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研究员王军表示，
4: 不能仅仅依靠中产品达标，更要从生产经营过程的管控来着手，从源头工艺环节去减少污染物质的带入和产生。
3: 首次制定的食品安全国家标准牛乳蛋白，对牛乳蛋白产品定义、标签标识等进行明确。中国乳制品工业协会法规首席专家王云表示，标准以蛋白质质量为标准进行分类，实现了对牛乳蛋白产品安全的全面保障，有望推动乳成分加工有序规范发展。
5: 标准的制定呢，是以蛋白质质量的不同把它进行了分类，同时也要求在标签上进行标识。
3: 修订后的辅食营养补充品和学龄前儿童营养补充品标准进一步扩大产品年龄覆盖范围，将有利于为早期儿童提供安全适宜的营养补充类产品。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研究员方海琴解释，
6: 标准修订将适用年龄上限扩大到了72月龄，为企业开发适龄的产品提供了标准依据。
7: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今晚在上海开幕，来自全球68个国家和地区的1385名选手参赛，规模创历届之最。总台记者车丽杨静报道。
8: 本届大赛共设置的64个比赛项目，涵盖制造、交通、建筑、信息、创意、服务等6大类。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组委会秘书处秘书长、中国代表团团长、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职业能力建设司司长吴礼舵表示，本届新增项目数为历届最多。
9: 新增赛项不是简单增加一个项目，而是把这些赛项对接最新的技术发展趋势，把新的标准作为比赛的技术规则，赛场的高度反映产业的高度，竞赛的标准体现岗位的标准。
8: 和体育竞赛不同，世界技能大赛64个赛项同时开赛，所有竞赛项目要求在4天内完成，竞赛时长控制在15至22小时，全部赛项结束后在闭幕式上统一公布成绩并颁发奖牌。我国派出71名选手参加全部64个项目的比赛，他们来自全国21个省份，选手平均年龄21岁。吴礼舵表示，
9: 中国代表团选手中技工院校师生占比超过60%，成为参赛主力。全项目参赛充分体现了我国产业门类齐全、技能人才储备深厚的优势，也展现了我国对世界技能运动的全面参与和支持。
8: 本届世赛倡导可看、可玩、可体验，所有赛项参观和体验活动全部免费，观众可以通过注册预约入场。
2: 昨天，中国之声独家报道了山西运城汾河沿岸大面积耕地长期积水，部分庄稼减产甚至绝收。报道播出后，当地高度重视，目前被淹地块已连夜开始抽牌，确保今冬小麦按期播种。同时，应急治理和专项根治工程同步进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管欣报道。
10: 中国之声此前报道中提到，稷山县稷峰镇西薛村、下迪村、姚家庄村部分农田积水排涝不畅，东渠村、原家庄村存在生活污水直排等问题，临近的河津市三交河流域也同样存在大面积耕地被淹的情况。稷山县副县长曹广杰对中国之声表示，当地已经迅速展开应急排涝，保证不会影响冬小麦的播种。
11: 我牵头组织这个农业、应急、水利、季风等单位的同志呢，专题研究处置措施，并于当晚呢，调集6台抽水泵，组织5

0: 是雨人，对季风镇西薛村这块的农田积水呢进行应急清排，同时呢启动了西薛村的排水管涵工程，将剩余的来水呢引入汾河，从根本上呢解决农田积水的问题。
1: 河津市委市政府也给中国之声发来相关情况报告，河津市被淹农田涉及柴家镇山王村、樊家峪村、北张村三个村的千余亩农田，为三交河行洪导致。河津市副市长袁军表示，目前相关部门和柴家镇政府已经明确了各自的整改任务，将加快农田淤泥的清理，确保今年冬小麦按期播种。
2: 我们立即实施了一个应急工程，沿这个万仓县至汾河，我们修建了两道土堤引水下泄，那么解决了呢30立方米每秒的一个洪水入汾的一个排放问题，快速的补齐了当下应急排洪的一个短板。那么今天早上呢，我们这个设备已经进场呢，已经开始施工了，那么11月份呢要完成。
1: 袁军说，根治项目也在抓紧进行中，针对汛期积水淤沙造成的群众损失问题，将摸清底数，分类施策，兜底保障。
2: 我们全力争取26年冬春救助资金，那么扎实的做好呢受灾农户的一个补助资金申请然后发放等工作，最大的限度呢去减少这个农户的损失。
3: 本台消息，日前中共中央决定胡昌生同志任西藏自治区党委委员常委书记，不再担任甘肃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王军正同志不再担任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吴晓军同志任甘肃省委委员常委书记，不再担任青海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罗东川同志任青海省委书记。
4: 第20届亚运会今天进入开幕后的第3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在射击项目上接连打破世界纪录。总台记者郝迪报道。
5: 10米气步枪混合团体资格赛，中国组合盛立豪、王子飞发挥出色，以638.9环的成绩打破资格赛世界纪录。在随后的决赛中，两人延续火热状态，以507.1环的成绩再度打破决赛世界纪录，并强势夺冠。这也是盛立豪在本届亚运会上收获的第3枚金牌。公路自行车项目女子个人赛决赛，中国选手郭丽凭借出色的体能和冲刺能力，为中国队再添一金。武术项目同样是捷报频传，在男子男拳男棍决赛中，中国选手李建明展现出绝对实力，以男拳9.780分、男棍9.783分、总分19.563分的成绩获得冠军。女子男拳男刀全能冠军同样被中国选手斩获，张雅玲以19.569分成功登顶。亚运会游泳赛场，中国泳军继续乘风破浪，男子1500米自由泳张展硕再添一金，李冰洁则斩获了女子400米自由泳冠军。在女子200米仰泳决赛中，中国选手彭旭伟以2分05秒77的成绩刷新亚洲纪录，强势夺冠。赛后彭旭伟表示，
6: 其实把自己放在一个挑战者的姿态上去更加享受比赛，我觉得对我的整体一个发挥是有很大的促进的。决赛之前也没有想结果怎么样，更多的是去享受这个氛围，享受这个当下，我觉得今天做得很好。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天安门广场上的祝福祖国巨型花篮主体今天亮相，花篮底部的巨型花坛预计在25号前后将整体亮相。此外，长安街沿线建国门到复兴门之间10座立体主题花坛也在加紧施工中，9月底前将全部竣工亮相，迎接国庆节的到来。
4: 2026年全国国庆文化和旅游消费月今天正式启动，消费月期间各地将举办超20000场次文旅活动，发放超3.1亿元消费券等消费补贴，为居民游客假期出游提供更丰富的选择，更舒心的体验。
3: 2026中国民营企业500强今天发布，2025年民营企业500强营业收入总额44.93万亿元，营收超过1000亿元的企业达110家，其中京东集团、阿里巴巴中国有限公司、恒力集团有限公司位居前3。
4: 国内首条跨海市域铁路宁波至象山市域铁路宁象线今天正式通车运营，永象两地正式迈入半小时交通圈。

0: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 外交部发言人办公室今天在社交媒体发布题为《建设性战略稳定》的视频。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就此表示，中方愿同美方一道，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内涵。
1: 中方愿同美方一道，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内涵，加强对话合作，妥善管控分歧，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的福祉，促进世界和平、稳定、繁荣。
2: 本台消息，美国芝加哥全球事务委员会21号公布的调查报告显示， 57%的美国民众认为 美国应该同中国开展友好合作与接触， 延续了自2024年以来 美国民众逐渐转向支持对华接触的趋势。 报告说，该委员会在2025年的调查表明， 民主党人明显趋向支持与中国接触， 最新调查则发现共和党人也开始朝同一方向转变，共和党人支持同中国开展友好合作和接触的比例 比2025年提高了10个百分点， 达到2019年以来的最高水平。 报告认为，促使美国民众更加支持对华接触的一个重要因素是，越来越少的美国人将中国视为一种威胁。 与2021年相比， 如今更多美国人认为中国在世界上正变得更受尊重。
0: 伊朗总统办公室21号宣布， 总统佩泽西奇扬将于22号启程， 前往美国出席联合国大会。 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日表示不排除与伊朗总统会面。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刘洪凯综合报道。
3: 伊朗总统办公室21号宣布， 总统佩泽西奇扬将于22号启程前往美国出席联合国大会， 预计23号发表讲话。 伊方称美国政府采取敌对措施，拒绝为其媒体团队发放签证，因此他将不携带媒体团队赴纽约。另据美国媒体消息，美国政府表示将允许伊朗包括佩泽西奇扬在内的核心代表团前往纽约。据了解，本届伊朗代表团规模较2025年大幅缩减， 所有成员仅可开展联合国相关公务活动，范围仅限联合国总部肯尼迪机场及伊朗驻联合国使团周边区域。跨区域出行需提前获得美国国务院审批。依据联合国总部协定，美国作为东道国不得阻挠各成员国代表往返联合国总部开展公务。美方官员称，联合国大会期间伊朗总统的安保由美国特勤局负责，其他伊朗代表的安保工作由美国国务院外交安全局承担。 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将于22号在纽约拉开帷幕。 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接受美媒电话采访时表示， 不排除与伊朗总统会面。特朗普表示，美国对伊朗问题正处于决策阶段，未来不久将发生非常重大的事情。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近日表示，卡塔尔作为调解方已向美国方面传达了伊朗的谈判条件，正等待美方回应。
2: 其他国际消息，据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马希拉电视台22号报道， 沙特阿拉伯战机当天凌晨对也门西南部塔伊兹省的红海港口城市穆哈发动空袭， 造成6人死亡8人受伤。 沙特方面暂未就此作出回应。
0: 丹麦首相府21号宣布， 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和美国将于22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签署一项安全协议， 以加强北极及北大西洋地区安全。 丹麦首相府未披露协议的具体条款。
2: 芬兰总统府21号发布公告说， 芬兰、挪威等多国政府及欧盟机构领导人联合发布国际倡议， 呼吁全球加强前沿人工智能治理与国际协作， 确保人工智能技术始终处于人类可控范围之内。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张浩森、黄天卓、演玲，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奋进的力量，
5: 东风5C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6: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7: 听见国家的成长，
8: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9: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10: 听见世界的回响，
11: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

0: 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1: 听见伟大的梦想，
2: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

0: 愧疚，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1: 听见，
2: 有一群人一生靠耳朵感知世界。对视障者而言，刺耳鸣笛、突兀喧哗都是困住脚步的无形壁垒，他们本无视线边界，噪音却划定了前行的局限。
3: 前面有台阶，您慢些，
4: 这边是人行道，我陪您一段。
2: 无需刻意搀扶，不必过度怜悯，平等体谅才是真善意。少一分喧闹，文明行车，不鸣笛，不占道，还他们听觉清净，护他们前行安稳。你的安静与体谅，便是照亮他们前路最温柔的眼睛。
5: 大孙子，快过来，爷爷今儿个带着你去个好地方。
6: 来喽。
5: 媳妇儿，你听，你听着，这是西南庄民间音乐会，是咱们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到现在已经600多年的历史了。
6: 哇，这也太震撼了。
5: 那当然了，这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宝贝。
6: 哎，爷爷爷爷，那个是什么呀？
5: 那是云锣，比爷爷的爷爷岁数都大，他既能演奏音乐，还是珍贵的文物呢。
6: 爷爷，我要学这个，我要让班上的同学都知道咱老家有这么厉害的音乐会。
5: 好小子，这传承的担子就等着你们来挑呢。
2: 听见非遗，就是听见家乡的心跳，守护文化遗产，让老手艺有新传人，让故乡的声音永远清亮。

0: 大爷，起这么早又去锻炼呢？
1: 对呀、啊、今天啊我们跑团要去参加半马，我可是主力队员。
0: 您这身体真让人佩服。
1: 那当然，60岁正是闯的年纪，坚持锻炼比啥保健品都管用。
2: 妈，您穿这件新旗袍也太好看了。
3: 好看吧，以前上班带孩子，天天忙得脚不沾地，顾不上自己，现在你们都长大了，我也要好好打扮打扮。你看银发也很美。
2: 太对了，银发也很美。
4: 同学们，美丽中国是山河锦绣，是岁月安然。在播读的时候要把握节奏与情感，语气要舒展温暖，赞美我们的祖国与生活。今天的播音课就到这里，咱们下节课再见。
5: 老师再见。
4: 退休后我来到老年大学当播音老师，有灯光，有伙伴，有热爱。退休不退场，而是新的开场。不被年龄限制，不被岁月定义，人生随时可以重启。
5: 我们的生活老好了。
6: 岁月不败勇者，时光自然星光。人生下半场不是落幕，而是新的起航。老有所乐，老有所为，每一段人生都值得被认真对待，每一个年纪都要活出属于自己的万丈光芒。幸福从来不分早晚，美好一直就在身边。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锁定频道，继续关注 FM103.4 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主持人小南在这里问候此时此刻聆听节目的所有听友，愿这些好听的歌曲陪伴大家一路同行。
1: 犹如那些花陶醉人。
0: 今天呢是2026年9月22号，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转晴，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0度。9月24号周四雷阵雨，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6度。9月25号周五晴转多云，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7度。9月26号阴，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9度。9月27号周日阴，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26度。9月28号周一晴转多云，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24度。听众朋友，未来几天的天气情况呢就是这样，希望大家根据天气的情况合理的安排好工作生活和出行，同时也提醒广大司机师傅们，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开车慢行。天气渐渐凉爽，也希望大家有空的时候出去走一走转一转，愿您和家人一切安好。那今天我们在节目中安排了一组经典内容，欢迎大家锁定频道连续收听。

这里是 FM 103.4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主持人小南陪您一同度过，愿这些好听的歌曲让您有一份好的心情。那下边呢，我们要为一位听友来播读他的征婚信息。那这位朋友呢，是一位农村男孩，居住在任丘火车站附近，2004年出生，大专毕业，身高1.78米，积极向上，身材匀称，长相英俊，家里是做生意的。男孩本人非常随和，家庭和睦，男孩没有不良嗜好，孝顺懂事，知书达理，成熟稳重，生活有规划，做事有担当。家里呢有平房有别墅，对女孩的要求是年龄相当，知书达理，有没有工作均可，对女方的家庭条件没有其他要求。再为大家重复一遍，这是一位来自任丘市火车站附近的一位农村男孩，2004年出生，大专毕业，身高1.78米，积极向上，身材匀称，家庭是做生意的，家人和本人都非常随和。男孩没有不良嗜好，温和踏实，孝顺懂事，知书达理，成熟稳重，生活有规划，做事有担当。家里呢有平房，也有别墅，也有车。对女孩的要求是年龄相当，知书达理即可，有没有工作都可以，对女方的家庭条件没有其他要求。小男孩呢老实本分，长相比较英俊，家庭条件比较不错。如果您觉得这个男孩比较合适，您可以加上小南的微信，我可以把男孩的联系方式提供给您。小南的微信号码是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您可以加上小南的微信，我可以把这个男孩的信息呢提供给您。18632793933，18632793933。这个小男孩呢来自于任丘市火车站附近，条件不错，2004年出生，身高1.78米，家里有平房有别墅，家里呢是做生意的。小男孩呢也非常的利落，可以说是里里外外一把手哈。如果您觉得小男孩不错，可以加上我的微信，我可以把他的联系方式提供给您。18632793933，18632793933，18632793933。这里是 FM 103.4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欢迎大家锁定频道，连续收听。

0: 听众朋友，那下边我们要和大家共同分享到的是春晚小品赵本山、宋丹丹带来的《钟点工》。
1: 睡得腰生疼，吃得直反胃，脑袋直迷糊，瞅啥啥不对。追求了一辈子幸福，追到手明白了，幸福是什么？答：幸福就是遭罪。
2: 有人花钱吃喝，有人花钱点歌，有人花钱美容，有人花钱按摩。今儿我雇个好活，有人花钱雇我陪人唠嗑。
1: 哎呀，儿子说给我找个人9点钟到位。
2: 这地方拐弯抹角的，这才找对。叮咚，
1: 谁呀？

0: 呀妈，这小生挺甜的，含糖量挺高啊，最起码四个加号。我的妈呀，这小声音，小老太太呀！
1: 别客气，叫大妹子就行，叫妈干啥呀？这屋里就你一人啊？
0: 那屋还一小狗。
1: 那就是你了。啊？你儿子说了，打我出门时候起倒计时。刚才路上堵会儿车，现在离一个钟头还有十五分钟，抓紧时间吧！啊？
0: 干啥呀？
1: 我们的宗旨就是主动热情，用我的真心换来你的笑容，赶紧的吧，我先把它脱了。
0: 大妹子，大妹子，
1: 快点吧，没时间了。
0: 不行，你别，你整明白，你干啥呀？
1: 不行，
0: 不行，
1: 你先走。
0: 大妹子，我心脏不好。
1: 腼腆型的，这么的吧。我先给你出两道幽默智力题儿，一来呢测验一下你的智商，二来呢缓和一下尴尬的气氛啊，听好啊，可招笑了。说要把大象装冰箱，拢共分几步？三步。第一步把冰箱门打开，第二步把大象装进去，第三步把冰箱门带上。人呢？你看我都笑成这样了，你咋不笑呢？
0: 笑啥呀你？
1: 没有幽默感哈。我再给你出道题，说动物园召开全体动物联欢大会，哪个动物没有来？大象没在冰箱里头欢着呢。
0: 什么？哎呀，他累死我了都。哎，大妹子，咱别笑了行不行？
1: 怎么的？
0: 咱弄明白，我儿子是叫你来干什么来了？你能不能告诉我完再叫？
1: 陪你说说话，陪你聊聊天，陪你唠唠嗑。
0: 三陪呀、啊？
1: 说啥呢？
0: 大妹子，我确实不明白你来。
1: 不明白你问呢、啊，我告诉你。我们的工作往大了说叫家政服务，往小了说叫钟点工，在国外叫赛考类这是这，翻译成中文是心理医生，啥也不懂，走了，伤自尊了。
0: 大妹子，你说我这个人啊，整天自己一个人在家憋屈了，好容易找来个人还让我给伤走了，回来了
1: 拿钱。
0: 啥钱？
1: 你儿子说一钟头四十，到一钟头了。
0: 哦，给你五十。
1: 拿零钱，我没零的。拿零，
0: 我没零钱，这都给你了，大妹子。
1: 我多要你十块干啥？拿零的。
0: 你找不开，我也没零呢。那你就再陪我唠十块钱的吧。
1: 那我就再忍十块钱的。
0: 好，大妹子，请坐。刚才我实在对不起你，向你道歉。坐，抽烟吗？
1: 不会。
0: 喝水呢？
1: 自备。
0: 吃水果？
1: 反胃。
0: 干啥呢？
1: 干啥你说呗。
0: 唠吧。
1: 唠呗，反正十块钱的都是你消费。
0: 这样吧，大妹子，我给你讲个小笑话，
1: 完了
0: 打开一下尴尬局面。嗯。啊，这笑话老招笑了，我这半辈子就指这叫活着了。说有一只老虎被蛇咬了一口，老虎急了，就想把这蛇踩死，追呀、啊、追追追追到一个小河边，这蛇钻水里去了，老虎就在河沿上就这么等，小样，我就不信你不出来。不一会儿从里边钻出了一只王八，老虎上前就把它摁住了，小样，你穿个马甲我就不认识你了。 人不吃。大妹子啊，我重讲啊，我讲错了啊，我不对，是一个王八钻水里去了，完事出来一条蛇。老虎说的，你把马甲脱了，我照样认识你。大妹子，你看你，我给你讲笑话，你老整个马甲配合我干啥玩意儿？
1: 走了。
0: 大妹子，
1: 太伤自尊了。
0: 大妹子，马甲。
1: 你还我，你拿来，
0: 我穿上行吗？
1: 干啥呀？
0: 你讲，
1: 讲啥呀？
0: 你就讲，这蛇钻水里去了，不一会儿我穿个马甲就上来了。呀，老妹乐了。
1: 你说你这大哥呀，你这不挺懂幽默呢吗？怎么你儿子总说你闷闷不乐呢？
0: 说实话，大妹子。原来啊，我在农村。
1: 嗯，
0: 我在农村那老头老太太呀，那哥们弟兄多呀。
1: 嗯，
0: 那我是焦点呐。
1: 嗯，
0: 后来呢，儿子为了孝顺我，他在城里挣点钱儿，就把我接城里来了。这一进城，这全变了，也没人说话了，也没人唠嗑
1: 了。大哥，你这情况我是太理解了。我把老年人分析的那是相当深刻呀！
0: 啊，
1: 我给老年人大致分为三个类型。
0: 你说说，
1: 感情失落型、内分泌失调型、老年痴呆型。
0: 那我属于哪种型的呢？
1: 这三种你都不属于，你是属于屋里憋屈型的。
0: 太对了
1: 啊！
0: 屋里太憋屈了，一到城里一来谁都不认识。
1: 你说你没事你出去走走下下棋扭扭秧歌。
0: 别提了，
1: 嗯，
0: 有一天把我憋实在没招了，我就上大街溜一溜。
1: 嗯，
0: 不大会儿看着广场有一伙大秧歌，
1: 嗯，
0: 这把我眼馋的，
1: 牛的，
0: 我稀里糊涂就跟他下场了。
1: 嗯，
0: 刚扭两步过来仨老头就揍我。
1: 为啥呢？
0: 说我跟人那老太太飞眼了。
1: 你说你也不认识人家老太太，你跟人飞啥眼儿啊？
0: 不可能，扭大秧歌那上来劲儿，那我就做俩动作，我就噔噔噔噔，立的楞当，立的楞当当，这算飞眼吗？
1: 这还不算飞眼，你眼睛再大点，眼珠子都快飞出来了。
0: 是
1: 吧？你呀，你指定是瞅着人老太太长得漂亮了，是吧？
0: 拉倒吧，她漂亮，我挨顿揍还值呢，还漂亮。
1: 嗯，
0: 那老太太长得比你还难看呢。啊，不是，我说他没有你难看，你呀比他难看呢。这是，大妹子，我老伤你自尊，你说。
1: 大哥，你别说了。
0: 嗯。
1: 你到底是啥类型？我是百分之百看清楚了。
0: 啥类型？
1: 你绝对是属于那种没事找抽型的。
0: 大妹子，说心里话。
1: 嗯。
0: 活到六十来岁了，我这一进城左右邻居谁都不认识我，突然自己变哑巴了，不知道咋玩了。
1: 你就拉倒吧，你就搁家整个网上网呗。
0: 我多年不打鱼了，还哪有网了呀？那么多年了。
1: 我说的是电脑上网。
0: 电网啊？
1: 哦，
0: 电脑上网。
1: 电脑网啊？
0: 啥网啊？
1: 因特网啊。
0: 哈哈哈，我明白了，你说的是高科技。因特网可以网上聊天。
1: 嗯，
0: 行。
1: 嗯，
0: 但是那电脑钱贵呀。
1: 你这消费观念不行。你看我浑身上下都名牌
0: 啊，
1: 我这鞋阿迪达的，裤子普希金的，衣裳克林顿的，皮带叶利钦的。你再瞧我这兜里头用的都是世界一流名牌化妆品。
0: 嗯，
1: 美国著名歌星麦当娜抹啥我抹啥。
0: 麦当娜是谁呀？
1: 你不认识啊？
0: 嗯，
1: 他妹妹你指定熟悉。
0: 谁呢？
1: 麦当劳呗。
0: 那我吃过这个。
1: 我的孙
0: 子。大妹子。
1: 名牌。
0: 我太羡慕你。
1: 有钱。
0: 有钱。
1: 牛。嗯。
0: 我太羡慕你。
1: 是。
0: 我。今天咱俩没白接触过。
1: 怎的？
0: 明天你就带着我吧。
1: 干啥呀？
0: 我跟你走。我天天跟你出去打工，
1: 你不行，
0: 我不挣钱，我就闹娱乐。

0: 你是老板，我就是干你那活那人。嗯，你这样，我背个包。
1: 哎呀，你哪行啊？
0: 你看吧，指定行，不就拿这杯子吗？嗯，现在我就是你，你就是我，你看我行不行？
1: 你干啥呀？这是。
0: 叮咚，
1: 谁呀？
0: 刘德华。哎呀，就你呀，找人唠嗑啊？
1: 怎么的？
0: 你要吃有吃，要喝有喝，而。

0: 懂吗？嗯，你这么好的日子，你咋还总不高兴呢？
1: 大妹子，嗯，我算明白了。嗯，老年人呐，到老了得自找有乐，
0: 对，
1: 得出去，
0: 对。
1: 今天我见到你，我怎么说呀？
0: 怎么的？
1: 感谢。
0: 谢啥？
1: 半年了，我没有这么高兴过。半年了，没说过这些话。
0: 真的啊？
1: 谢谢你，啥也不说，非常感谢你。
0: 那大哥，你抽烟吗？
1: 我不喝水。
0: 你喝水吧。
1: 我不抽烟。
0: 你坐呗。
1: 我不坐了，那什么，大妹子，你忙了，我得回去了。哎，
0: 这是你家呀？
1: 可不是咋的？
2: 听众朋友，那下边呢，我们要和大家共同分享到的歌曲是《走在相思路口》。

听众朋友，下边我们要和大家共同分享到的是春晚小品刘亮、白鸽、郭金杰等共同带来的《大城小爱》。

0: 咋还震动了呢？嗯，喂，媳妇儿，想我了？想我你也别来摇。你看你怎么老问我是干啥的呢？我怎么跟你说呢？你老公我现在是高高在上啊！哎呀，啊，所有人都得仰视我，谁看见我都说我有两把刷子。哎呀，哎呀，媳妇儿，媳妇儿，我一会儿就到上升期了，我就不能跟你说了啊。
1: 嗯，哥，哎呀，你这咋还瞒着家里啊？
0: 哎呀，他们都认为咱这行危险，我要告诉他们，怕家里惦记嘛。大家伙干活也千万注意安全啊！万一起风了，马上躲避，听没听着？
1: 听着了，
0: 兄弟们，开工喽！
2: 好嘞，好，非常好，漂亮，妹儿啊，你让大伙看看这造型，让你摆的，好像麻将里那妖姬蹦出来了，你给我这熊熊都拍压抑了，你知道不？不是，我怎么感觉我现在我一跟你唠嗑我就这么缺氧呢？我这么跟你说吧，我要再不开开窗户透透气儿啊，我都容易憋过去。妹儿啊，你跟我说说你想啥呢？
3: 我想我老公呢呗。
2: 你看咱不都说好了吗？你帮我这个影楼拍照，我帮你找老公，要不然你说这人生地不熟的，你这一个人你能找着啊？
3: 那你找着了？
2: 那我不都是按照你的提示帮你找的吗？是不是你跟我说的你老公高高在上？
3: 那你就领我去故宫啊，他是太子啊，你咋不领我去十三陵呢？你就没按活着的找。
2: 那是不是你跟我说的他挣钱多吧？啊，
3: 印钞厂门口也是咱俩蹲的地方吗？蹲两天呐，把门口那哨兵都蹲毛了。我还说他有两把刷子呢，今儿领我上哪儿啊？
2: 我都已经给你联系好考古队了。哎呀，妹儿啊，你想想那考古队里边何止是两把刷子，那全是套刷啊。
3: 哥呀，哎，你这是当我来旅游来了？
2: 没有啊，
3: 我都听人说了，我老公在城里干的事老危险了，要不然这大老远的我能投奔你吗？我邻居家叔伯嫂子的大表哥呀。
2: 我知道，要不因为你是我大表妹她叔伯哥家的邻居，我能这么用心帮你呀？
3: 那
2: 实在亲戚。
3: 哥呀，
2: 又咋的了？
3: 你说他能不能学坏了？这要是走下坡路，我这个家可咋整啊？
2: 妹儿啊，啥事儿你可不能老往那坏处想啊，没准他现在已经伏法了呢。
3: 对，
2: 不是那什么，没准他现在你这话你也太多了，你是不是饿了呀？那什么，你呀先垫吧口吃的，我呢现在就去帮你联系考古队啊、五金店啊、擦鞋铺子、找刷子呗，还能干啥呀？我
3: 哥。哎呀，你这都啥时候了，我哪有心情吃啊？抓咋这么干嘛呢？
0: 哎呦我的妈，这是哪儿啊？
3: 啊，你别过来呀，你可千万别伤害我。
0: 大姐呀，我进屋你就给我一面包，咱俩这是谁伤害谁呀？
3: 我不管，你别过来。我告诉你，我可克夫，我老公都让我克丢了，到现在都没找着呢。
0: 白哥，
3: 你别叫我。
0: 妈呀，媳妇儿你咋来了？
3: 你别过来。
0: 媳妇儿你啥时候来的？媳妇儿你看我是谁？
3: 老公。
0: 媳妇儿。

0: 喂，啊，头啊，头啊，我进人家了，安全安全，等这阵风过来再干，放心吧，我知道。好嘞，
1: 给谁打电话呢？
0: 我们头，
1: 头
0: 啊，
1: 怪不得一直都不告诉我你是干啥的呢。是啊，就这玩意儿来钱快呀。
0: 嗯，反正玩意儿飞檐走壁的，就危险点儿。
1: 走，
0: 干啥去？
1: 去你该去的地方。
0: 媳妇儿，我都进人家了，我不能这么走啊。
1: 对，干你这行就不能空手走，是吧？
0: 媳妇儿，你说啥？我咋蒙圈了呢？
1: 蒙圈了，自首去。
0: 谁呀？
1: 你。
0: 咋的了？
1: 自首去。
0: 谁呀？
1: 你。
0: 咋的了？
1: 我让你自首去。
0: 谁？
1: 你。
0: 我呀。
1: 啊、
0: 咋的了？不是我咋的了？你让我自首啊？媳妇儿，你是不是误会了？你老公我啥人你不知道吗？
1: 我太知道了，跟老太太玩扑克，你还偷大王，你啥人呢？啊，把老太太花镜藏起来，俩六当四个六出，给老太太都炸哭了。
0: 行了，媳妇儿，你别说了。我这回我不怕你担心，我也不怕你惦记了。我实话告诉你吧，其实我是蜘蛛人。
1: 啥玩意儿？
0: 蜘蛛人？
1: 你吐个丝儿，我看看。
0: 我吐什么丝儿？我吐丝儿啊！我呀，
1: 可能往自己脸上贴金了，还蜘蛛人？蜘蛛人那罪也是你能遭的吗？你知道北京这么干净，这么漂亮，那是多少人在背后默默无闻的玩命啊？新闻上都播了。蜘蛛人见义勇为，进火场救人，他们弘扬了正能量，那都是救火英雄啊！就你这个样的，还搁这冒充蜘蛛人？你瞅瞅你胖的，我踢你屁股，你眼袋子都哆嗦了！你当我没见过蜘蛛人吗？人家都在大楼外面擦，你都擦人家屋里来了。
0: 为啥我说话你咋就不信呢？我是啥玩意儿？你自己看。
1: 高空作业资格证流量，
0: 哼！
2: 你看，我就说我老公是蜘蛛人嘛！
0: 拉倒吧，我啥蜘蛛人啊？我都不会吐丝儿，跟老太太打扑克还偷大王呢，给老太太都炸哭了，我是个什么玩意儿啊？是不是怀疑我是小偷？
2: 谁呀？
0: 你。
2: 咋的了？
0: 怀疑我？
2: 谁呀？
0: 你。
2: 我呀。
0: 啊，
2: 咋的了？
0: 你给我上一边去。
2: 行了啊，差不多就得了呗，我还没跟你生气呢。
0: 你跟我生啥气啊？
2: 你瞒我。
0: 我
2: 你瞒我，你瞒我了。
0: 我瞒你咋的？我瞒你怕担心怕家里惦记吗？
1: 喊啥呀？
0: 我喊咋的？我生气。
2: 你别生气了啊。
0: 我就生气。
2: 哎呀，你别生气了，
0: 就生就生，
1: 生吧，反正政策也放开了，想生就生吧。
0: 你
2: 老公，咱俩都一年多没见面，别一见面就生气。哎，你看我这一年多有没有什么变化？
0: 没有。
2: 仔细看一看呢。
0: 你刮胡子了。
2: 你忘了当初为了得到我跟五个大小伙子决斗的事儿啊？
0: 是这事儿我能忘吗？最后我输了，定的谁输谁要你吗？
2: 那你还娶我，你图啥呀？
0: 我图伤悲，图啥？
2: 行了，别生气了啊！我给你蜘蛛人账啊！
0: 上一边去！
1: 哎呀，你推我！
0: 我推你咋的啊？
1: 再推我一下子！
0: 推了。
1: 你再推我一下。
0: 我推了。
1: 你再推我一下。
0: 我推了。
2: 我就喜欢你这样的男人。
1: 笑了。
2: 老公、
0: 嗯、
2: 我好不好看？
0: 说真话说假话。
2: 嗯，先说假话。
0: 不好看。
2: 是真话。
0: 真不好看。
1: 我生气了。
0: 哎呀，哎呀妈呀、
1: 啊、咋的了？
0: 哎呀妈呀，完了、
1: 啊、
0: 这回想当蜘蛛人都当不了了。
1: 咋的了？
0: 下肢表皮保护层粉碎性脱落，导致血小板大量溢出啊。
1: 说人话。
0: 本来盖卡秃噜皮了。
1: 给我上一边去，娘
0: 完了，本来干卡秃噜皮都不好使了，这是逼我放大招呢。我们是夫妻，幸福的小夫妻，最

0: 去。哎呀，你是谁呀？
1: 哎呦我的妈，大哥啊，我跟你说你都不能信，他就是我老公啊，怪不得咱俩在地面找不着的，人家上天了。
2: 不是那个大哥，我媳妇蒙圈了，
1: 蒙了。
2: 我呀是高空清洁工，我在楼上正干活呢，突然起风了，没招了就爬咱家来了。一进屋，这不我媳妇吗？那玩意儿，
0: 他谁呀？
1: 他是咱邻居家叔伯嫂子大表哥。
2: 对，大表哥呀，我是你大表妹叔伯哥家邻居，他老公。
0: 啊，实在亲戚呀！刚才物业打电话说有人要落到我们家。他说的就是你呀、啊！
2: 我这迫不得已才进来的嘛。
0: 哎呀，大兄弟呀、啊，可算找着你了！你是不知道啊，没找着你的时候哈，就我妹子天天的黏着我呀。
2: 是啊，
0: 这回找着你了吧？你说我妹子也该回去了。嗯，人这玩意儿可挺有意思哈、啊，就冷不丁的就这么一要分开了。你说就我这心里头，你说你还不好说。
2: 那啥，哥，哎，我知道不好说，你上那边说试试。啊，哥在那说是不是得劲多了？
1: 我多余了是吗？
0: 没有，这么点啊，一年多都没见面了，你俩先唠，我去定个地儿，咱们好好庆祝一下。
2: 行，
1: 等会儿，老公、啊、别让哥哥花呀，哥哥拿500块钱，
2: 多少钱？
1: 500，
2: 400块钱，你要300块钱干啥呀？我兜里就200，我最多给哥拿100，先付10块钱首付。哥，
0: 你可拉倒吧你！吃顿饭还能用了这么大票啊？这都容易找不开。行了，你也别搁这待着了，咱俩呀点菜去。哎，
2: 哥，拿着，10块钱也是钱呢。你
1: 老公啊，你咋那么小气呢？
2: 这是小气吗？这是抠。我不抠点，拿啥往家寄钱呢？我就喜欢我媳妇坐在炕头上数钱那种风采。
1: 我宁可不数钱，我也不想让你在这挨累。我都见过。一个个风餐露宿的老辛苦了。
2: 媳妇儿，那你是没看着俺们干活时候人家给咱做的首饰呢？
1: 啥首饰啊？就这个呀。
2: 啊，第一次看见这个首饰的时候我蒙圈了，然后我看见屋里的人都在对我笑，我发现他们没把我当清洁工，那种感觉像朋友，像家人，像一个村的。我忽然觉得我干这行挺骄傲的，就凭人家给咱这一个首饰，我认为我值了。
3: 老公，我给你俩，嗯，你跟我回家呗。
2: 哎呀，
3: 我跟你开玩笑呢，老公，你看，阳台外面下雪了。真美，你想啥呢？
2: 我在想，我白擦了。媳妇儿，你等着，我给你个惊喜。
3: 惊喜？
2: 哎，放下来！
3: 老公，你要干啥呀？
2: 媳妇儿，把手给我。
3: 把手给你。
2: 来，我带你看一看我眼中的。北京。

听众朋友，时间的关系，节目到这就和您说再见了，感谢关注和收听，同时也再一次提醒广大司机师傅们，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开车慢行。马上就是中秋佳节了，在这里为您和您的家人送上中秋的问候和祝福，愿您和家人一切安好，家庭和睦，团圆幸福。感谢关注和收听，朋友们再会。

0: 小不少。任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丘市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丘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1: 河北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
2: 听众晚上好，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全省新闻联播。您还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收听，我是边疆。
3: 我是瑞芳。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您将听到，
2: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党的十八大以来对河北工作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我省各地各部门持续夯实县域经济底座，推动实现跨越突破。
3: 2026河北国际工业设计周活动举行，王正甫出席并颁奖。
2: 在2026河北国际工业设计周活动上，40项作品获第7届金芦苇工业设计奖至尊奖花落雄安。
3: 2026中国国际数字经济博览会明天将在石家庄拉开帷幕，亮点抢先看，记者带您提前解锁精彩内容。
2: 金秋时节，硕果累累，燕赵大地处处化作丰收画卷。
3: 我国将首劳18

0: 破土而出，农户们正趁着晴好天气忙着采收打包。当地创新推行公司加基地加农户的订单发展模式，通过统一两种供应、农技下乡指导，锁住种植户的保底收益，彻底破解农产品销售难题。
1: 花生产业为村民提供家门口就业岗位，实现土地得效益、农户得收益、集体得发展的良好效果。
2: 今天我们哈布村呢，种植这个花生300多亩，亩产在1000斤左右，往外这个出售1斤花生3.5块左右。
0: 小小花生结硕果，特色产业换新机。目前肥乡区高品质订单花生种植面积达2500多亩，年产值突破800万元。特色花生产业已然成为激活乡村资源、带动群众增收、助力和美乡村建设的优势产业。在太行山深处的保定市曲阳县郎家庄镇，3200多亩连片酿酒糯高粱正迎来丰收。当地通过整合山地资源，实现规模化、机械化种植。今年全镇高粱产业总收益可达380多万元。
3: 俺们负责人啥留庄了有20多亩地吧，我一年增收也就10000多块钱。
4: 高兴吧？
3: 那当然高兴了。
0: 借着高粱丰收，当地顺势打造高粱红文旅品牌，举办变装拍照、高粱投壶等系列田间丰收体验活动，把连片梯田美景转化为文旅资源。
4: 头一次看到这种红彤彤的高粱漫山遍野的，然后它还是阶梯式的，非常好看。然后等会儿我打算换上我们这儿有的特色的服装，去高粱地里边拍拍照片。
0: 在邢台信都区李村镇的千亩马场梨园，农户培育的秋月、玉露香等优质马场梨品种品质持续提升，今年亩产在3000到4000斤，一亩地年收益可达上万元。国香四溢的特色梨园成为当地农户的致富园。北纬41度的张家口市崇礼区石嘴子乡百茶村，2000多个设施大棚里，色彩鲜亮的彩椒挂满藤蔓。作为全国最大的月下彩椒生产核心区，目前全区彩椒种植面积达1.6万亩，2025年总产值突破5.3亿元，带动30000余人增收。
5: 为了咱们这儿的彩椒不是，河北省这是万亩彩椒的产业园区，全国是主流的东西。
0: 从订单花生、酿酒高粱到地理标志马场梨、错季彩椒，河北各地立足自身资源禀赋，把小作物做成大产业。为乡村全面振兴积蓄起源源不断的产业动能。
6: 近日，农业农村部农产品质量安全中心发布2020年第二批全国名特优先农产品名录，我省平山香菇、黄华汉碱麦等22个产品入选。本批入选产品品类丰富，覆盖食用菌、鲜果、蔬菜、水产等多种产品。截至目前，我省累计认定全国名特优先农产品267个。
7: 今天，2026年河北省食品安全宣传周活动在石家庄启动，主题为“上德守法，共享食安，深化全链条监管”。活动期间，我省将聚焦落实食品安全两个责任，开展宣传培训。持续深化食品安全“你点我查，你点我检”活动，组织科普辟谣、有奖竞答、检验检测、公众开放日等特色活动，营造人人参与、共享共治的食品安全社会氛围。
6: 9月25号，廊坊只有《红楼梦》戏剧幻城将推出中秋之夜活动，并联动国庆假期推出系列限定体验。中秋之夜活动以“戏里见月下逢”为主题。演员巡游、南大门赏月仪式及方圆镜灯光秀首次亮相，将戏剧体验从剧场延伸至月下。预计中秋国庆双节将有30万人次在幻城走进剧场。
7: 邢台市日前发布关于增发家电数码以旧换新补贴资金的公告，决定从9月24号起，在原有以旧换新活动的基础上增发50000张资格券。其中家电资格券30000张，数码资格券20000张，补贴资格券仍采取一次性投放滚动发放方式，当日有效，用完即止，请有需求的市民及时登录云闪付 APP 领取。
6: 今天，城市星光闪耀邯郸2026年度邯郸市文明使者发布活动举办，活动以凡人善举展现古城文明温度，汇聚向上向善力量，激励全市群众携手共建幸福邯郸。
7: 今天第20届亚运会进入开幕后的第三

0: 个比赛日，中国游泳军团继续闪耀登场。在下午进行的女子400米自由泳决赛当中，中国代表队出战的我省运动员李冰洁以4分02秒71的成绩夺得冠军，收获她在本届亚运会的第三金。截至目前，河北运动员已经为中国体育代表团摘得了6金1银。
1: 从渤海之滨到太行之巅，
2: 从坝上草原到中原大地，
1: 全省新闻联播，每晚20:30，全省12家省市电台同步直播，全省新闻联播。
3: 今天自然资源部召开新闻发布会，相关负责人介绍，将三位一体推进耕地数量质量生态保护，守牢18亿亩耕地红线，夯实粮食安全根基。在此基础上，建好自然资源资产一本账，合理配置各类资源要素，坚持做优增量，建立新增城镇建设用地指标，配置同常住人口增加协调机制，让优势地区有更大发展空间。
0: 近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向社会推介一批交通、物流、水利、能源等领域重点项目，引入民间资本参与。本次推介共包括36个项目，预计总投资614亿元，拟引入民间资本156亿元。项目主要聚焦交通、物流、水利、能源等重点领域。
3: 国家卫健委会同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发布了50项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和修改单，其中新发布的丙烯酰胺、铅硒等3项污染物控制规范类食品安全标准是食品生产过程管理的基础性强制标准。修订后的辅食营养补充品和学龄前儿童营养补充品标准，将学龄前儿童适用年龄由现行标准的60月龄扩大至72月龄，进一步扩大产品覆盖范围。
0: 今天，2026年全国国庆文化和旅游消费月正式启动。消费月期间，我国各地将围绕游历山河、中秋团圆、赏秋休闲、红色旅游、研学旅游、夜间经济、非遗美食等热点需求，增加优质文旅产品供给，举办超20000场次文旅活动，发放超3.1亿元消费券等消费补贴，为居民游客假期出游提供更丰富的选择、更舒心的体验。消费月将从9月下旬持续到10月底。
3: 近日，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公布征求意见稿，明确指出，对于不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使用游戏、直播、音视频、社交以及可能影响认知的人工智能服务时，必须通过未成年人模式来提供。平台一旦识别出用户是未成年人，应主动切换到未成年人模式。
0: 今天，全国工商联发布2026中国民营企业500强显示，京东集团、阿里巴巴中国有限公司、恒力集团有限公司位居前三。根据调研结果，民营企业500强营业收入总额是44.93万亿元，户均898.51亿元，较上年增长4.35%。
3: 中国演出行业协会日前发布报告显示，去年全国大中型旅游演艺项目演出19.87万场，同比增长4.95%，票房收入174.42亿元，同比增长6.43%，观众人数8798.97万人次，同比增长3%。中国旅游演艺行业进入稳健发展期，正从规模扩张转向提质增效。
0: 随着中秋国庆佳节将至，预计全国口岸将迎来出入境高峰。据预测，今年中秋节假期日均出入境旅客将达225万人次，国庆节假期日均将达215万人次。出入境客流高峰主要集中在9月25号、27号、10月1号、4号，单日最高通关量预计将突破240万人次。
3: 中国气象局今天发布全国赏秋指南和金秋朝霞晚霞观赏地图，其中推荐可以饱览高原彩林的河北围场、内蒙古阿尔山可食可腾、吉林安图抚松、黑龙江伊美汤旺、青海互助、新疆布尔津，可赏沉醉大漠金阳的甘肃。

0: 金塔、内蒙古额济纳、新疆轮台，可观山岳红叶映秋的北京房山、山西灵川、辽宁本溪、河南辉县、湖北罗田、神农架等。
1: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1号表示，美国通过针对俄罗斯石油天然气出口的新制裁法律，不利于修复两国关系和解决俄乌冲突。目前美国针对俄罗斯企业、个人等各种制裁已经超过30000项。
0: 昨天，欧盟27个成员国驻欧盟大使进行了长时间讨论，准备将对3000多个俄罗斯个人和实体实施制裁的期限延长36个月，并同时将2名俄罗斯企业家移出制裁名单。欧盟希望通过延长制裁期限，避免未来因成员国立场分歧导致制裁措施在续期问题上再次陷入僵局。
1: 丹麦首相府当地时间21号宣布，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和美国将于22号在纽约签署一项安全协议，以加强北极及北大西洋地区的安全。知情人士表示，美国计划重新开放位于格陵兰岛南部的一个军事基地，并在该岛东海岸一个目前由丹麦使用的基地建立军事存在。
0: 美国白宫21号宣布推出特朗普电视，美国媒体称之为一个在 YouTube 平台全天候24小时播放特朗普政府过往活动的流媒体频道。美国媒体报道，尚不清楚特朗普电视是否会现场直播特朗普及其政府的活动。
1: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1号发表声明说，已做好了打长期消耗战的准备，如果敌人卷土重来，将使用新型武器并扩大冲突范围。声明强调，伊朗的导弹打击仅针对美国装备与基地，不会对邻国构成威胁。
0: 据英国媒体昨天报道，英国将向沙特阿拉伯提供防御性空中加油支持，以应对也门胡塞武装近期对沙特发动的袭击。
1: 阿根廷总统米莱21号表示，不会以军事手段解决马尔维塔斯群岛主权争端。阿根廷政府近来在马岛主权问题上表态强硬，目前已对共60个外国企业及个人启动了制裁程序。
0: 这次的全省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傅建岭、袁丁丁、严志静，编审贺振贤。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人秋新闻。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人秋新闻。今天的人秋新闻有以下内容：市人大代表视察2026年度民生实事项目进展情况；我市举办应急处置职工技能竞赛；西环路街道长阳店村党建引领激活银发力量，坐实敬老助老服务；永丰路街道景下社区举办党建引领聚民心，月满景下暖邻里中秋民俗文化实践活动；中华路街道裕华社区开展我们的节日中秋主题系列活动；惠站道街道运输社区开展石榴花开聚邻里同心共筑一家亲民族团结主题活动。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刘亮、李小妹报道。9月22日，

0: 访，市领导刘颖如、刘芳、王劲松、田永涛、柴伟、杨秋耕参加调研活动。视察组一行深入春蕾培英普惠托育园、市职教中心实训基地建设工程、经雄商高铁仁秋站配套基础设施建设工程等处，实地查看项目建设质量、配套设施完善情况，并详细听取各项目负责人关于工程建设进度、施工难点、质量管控、后续运维等工作汇报。调研活动后召开座谈会，会议通报了本年度民生实事项目整体推进进度、完成情况及现存短板。各项目牵头单位、责任部门分别汇报工作推进举措、存在问题及下一步工作计划。参会代表对各部门在民生实事建设中的扎实举措和阶段性成效给予了积极评价。同时，围绕项目攻坚提速、质量安全管控、常态化运维、惠民效能最大化等重点工作精准建言献策。会议指出，办好民生实事不是附加题，而是必须答好的必答题，是政府部门的职责使命所在。会议强调，各责任单位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树牢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围绕高质量完成核心要求，精准发力，靶向施策，确保民生实事落地见效，惠及民生。市人大常委会将持续把民生实事项目监督作为履职重点，充分发挥代表主体作用，用好视察调研、座谈问询等监督手段，全程跟踪问效，全力以赴推动民生实事项目落地见效，持续增进民生福祉。本台记者小东双柱报道。9月22日，市总工会联合市应急管理局、市开发区举办应急处置职工技能竞赛，充分发挥工会劳动保护监督作用，进一步夯实企业安全生产基层基础。本次竞赛设笔试和应急处置实操两部分，重点检验参赛人员安全应急素养和现场处置能力等核心技能。比赛过程中，参赛选手现场随机抽取应急场景题目，围绕岗位初级火灾应急处置、人员触电事故应急处置等生产生活高频突发安全事故场景，独立完成处置流程。选手们精神饱满，技艺扎实，充分展现了新时代产业工人精益求精、爱岗敬业的优良作风。经过紧张激烈的角逐，大赛评出一等奖一名、二等奖两名、三等奖三名，并对获奖人员颁发了荣誉证书和奖金。
1: 抓党建，促振兴。
0: 本台记者明清王蒙报道。党建领航聚合力，桑榆服务暖乡村。西环路街道长阳店村党支部坚持把党建引领作为基层治理的重要抓手，创新推行党建加三新服务工作机制，以党建红守护夕阳红，用心用情做好敬老助老各项工作，让党组织的温暖直达老年群众心坎。9月22日，在长阳店村村委会，该村邀请市法医医院的医护人员对村内60岁以上老人进行免费义诊服务。活动现场，医务人员为老人们细致问诊查体、解读体检报告，针对高血压、心脑血管、骨关节病等老年常见慢性病，医护人员耐心讲解科学用药、疾病预防等相关知识。从引导排队到陪同检查，党员全程靠勤服务，把实实在在的医疗便民服务送到老年群众的心坎上。近年来，长阳店村党支部以党建为引领，创新推出党建加三新服务工作机制，围绕医者仁心护健康、党员初心记孤老、引领丹心献余热、做实做细敬老助老服务。该村党支部针对本村高龄独居、行动不便的老人，落实党建加关怀机制，组建敬老志愿服务队，常态化开展入户探视、上门关怀。党员志愿者下沉到村民家中，关心老人衣食起居，跟踪身体健康情况，切实解决老人就医难、照料难的现实问题。该村还发挥老党员经验丰富、威望高的优势，激发银发力量，推行党建加赋能模式，积极开展老党员讲党课、传承红色初心等活动，并组建夕阳志愿服务队。老党员、退休老干部化身政策宣传员、邻里调解员、乡风监督员，参与矛盾调解、反诈宣传、村居巡查，用桑榆榆社助力乡村治理。西环路街道长阳店村老党员王西安：
2: 我是本村老党员，亲眼见证长阳店村越变越好， 内心十分自豪。村党支部

0: 五市为民格外关心老年人，经常组织义诊上门帮扶，还为老党员搭建平台参与村务治理。今后我将紧跟党支部发挥余热，为村庄建设贡献力量。
1: 西环路街道长阳店村党支部书记兼村主任徐占东：
2: 近年来，长阳店村党支部坚持党建引领，抓实支部标准化建设，坚强党员队伍，深耕党建加敬老助老服务模式，聚焦老年群体需求，常态化开展免费义诊、健康宣讲等便民服务，让村民在家门口享受医疗服务。针对独居、行动不便的老人，组织党员志愿者入户探视、上门帮扶，解决老人生活就医难题。同时搭建老党员穿帮带平台，组建认定志愿服务队，引导老党员、退休老干部参与村务治理，实现老有所为。下一步，我们将健全敬老服务长效机制，以党建红守护夕阳红，建设幸福和美乡村。
1: 本台记者顾瑞石、曲红宇报道。9月22日，永丰路街道井下社区举办党建引领聚民心、月满井下暖邻里中秋民俗文化实践活动，通过月饼制作、桂花香牌手作、文艺展演、困难家庭慰问等，打造党建加传统节日加民俗体验加暖心帮扶社区特色文化品牌，让居民在家门口感受节日温暖。活动中，社区党员志愿者和社区居民一同揉皮儿、包馅儿、压馍，一枚枚饱含祝福的月饼在指尖成型。指导老师现场讲解中秋民俗渊源与团圆向善的文化内涵，将党员志愿服务、邻里互助、社区共治理念融入其中。现场欢声笑语不断，党群情谊在协作中悄然升温。桂花香牌手作区手作老师细致讲解香牌制作工艺，依托中秋桂花意象，党员志愿者带领居民一同创作，以指尖手作诠释团圆初心，传递和睦、安康、向善的美好理念。文艺展演环节，居民与党员志愿者围绕家国团圆、邻里和睦、党建惠民主题自编自演了精彩的节目。文艺展演搭建起邻里交流平台，丰富了居民精神文化生活。活动最后，社区组织党员志愿者分组入户，将现场制作的月饼送到辖区困难家庭手中，送上节日祝福。走访慰问中，党员们倾听群众诉求，传递党组织的关心关爱。社区居民徐雷弟：
3: 今天参加了社区的中秋民俗活动，我今天特别开心，亲手制作了月饼，还制作了香牌，表演和欣赏了精彩的节目，感受到传统节日独特的魅力。特别感谢办事处和社区给我们带来这么有意义的活动，在我们的家门口感受到了节日的温暖，拉近了邻里之间的距离。今后我会更加积极参与社区活动，主动参与社会共建。
1: 井下社区党支部书记田义倩：
4: 以节日为载体，以民俗为亮点，以文化育新风，是我们井下社区深化党建引领、推进社区精神文明建设、涵养文明邻里的重要抓手。本次活动呢，我们把红色党建文化融入民俗实践之中，让居民在沉浸式体验中感受中秋文化，厚植邻里温情。下一步，井下社区将继续常态化开展惠民文化实践活动，以党建红引领浸润文明风尚，助力和美社区高质量建设。
1: 本台记者刘飞、郑娜报道。9月22日，中秋佳节来临之际，中华路街道裕华社区党支部组织开展党建领航暖桑榆、情满中秋月银铃、我们的节日中秋主题系列活动。在裕华社区日间照料服务站，社区志愿者们先向大家介绍中秋节的历史由来以及传统习俗，随后讲解制作冰皮月饼的步骤与注意事项。老年朋友们纷纷动手体验，互相交流制作心得，现场其乐融融。在书画活动室内，辖区老年书法爱好者们齐聚一堂，以笔墨寄情，共庆中秋佳节。社区党支部特邀楚氏内家拳非遗传承人开展现场教学，老人们紧随指导，在习练中感受非遗武术的独特魅力。活动最后，社区工作人员和党员志愿者共同走访了辖区高龄独居的老人， 每到一处都细致询问老人的身体状况与日常起居，耐心倾听老人的心声与生活需求，同时贴心叮嘱老人做

0: 好日常防护，注意居家用电用火安全，保重身体。社区居民郭素恋，
1: 马上中秋了，社区的领导们对我们这各小区的居民们都要进行一个慰问照顾，不管是哪个节日，逢节吧，对社区这个领导们都对我们挺关心的，我作为一个居民来说非常感谢感动。
0: 此次活动不仅让老年人体验传统民俗的乐趣，增进了邻里之间的感情，更让他们感受到了党组织的暖心关怀。中华路街道裕华社区书记主任车晨静，
2: 下一步中华路街道裕华社区党支部将持续强化党建引领作用，以传统节日为契机，整合辖区资源，创新服务模式，不断擦亮党建引领养老服务品牌，为辖区老年人提供更加优质贴心的养老服务，切实提升辖区老年人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0: 本台记者段明清、李丽娟报道。为深入宣传《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促进法》，增进各族群众邻里情谊，9月21日，惠镇道街道运输社区开展“石榴花开聚邻里，同心共筑一家亲”民族团结主题系列活动，以普法宣讲、文艺汇演、知识问答的形式，让民族团结理念深入人心。活动气氛热烈，民族团结主题文艺汇演精彩上演。社区文艺骨干、志愿队伍轮番登台，身穿少数民族服装，以舞蹈、歌唱、朗诵等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讴歌民族团结，传递邻里温情，充分展现辖区各族群众团结向善、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汇演期间还穿插了民族团结知识有奖问答环节，题目贴合宣讲重点，贴近日常生活。现场居民踊跃抢答，积极参与，在轻松欢乐的氛围中学习民族知识，了解民族政策。惠镇道街道运输社区党支部书记曹永鹏，
3: 此次活动将普法教育与文化娱乐有机结合，有效拉近邻里距离，凝聚民心。下一步，运输社区将持续常态化开展民族团结主题活动，丰富居民文化生活，促进各民族交流、交往、交融，持续营造邻里和睦、团结互助的良好社区氛围。
0: 人秋新闻播送完了，编辑李红芳，编审肖建峰，播音亚东，监制李文梅，感谢收听。网络收听人秋融媒体公众号、纪云人秋客户端。听众朋友，再会。
4: 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 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
5: 人秋是中原口腔医院二级专业口腔专科医院，专业的口腔医疗服务，牙齿矫正、牙齿修复、牙齿美白、口腔检查和预防性护理等。先进的数字化设备和技术，根管显微镜、超声骨刀、CBCT 医学影像等设备，先进的技术和设备确保牙齿治疗过程的舒适性，也让每一位患者的口腔健康得到最佳的照顾。同时，任丘中原口腔医院是河北省定点种植牙集采指定二级单位，中原口腔医院为广大口腔患者的健康保驾护航。地址：任丘市会战道互联网大厦对面，咨询电话03175288052 5288052。月光漫过窗棂，酥皮落满掌心，清香裹满思念。任丘北环炼厂小区食堂酥皮月饼，方寸之间，家乡的记忆，团圆的味道。任丘北环炼厂小区食堂酥皮月饼，真材实料，酥香可口。任丘市北环炼厂小区食堂酥皮月饼。
6: 订购电话：13703178338，13703178338。
7: 我们用眼睛看清前路，却不知有一群人一生靠耳朵感知世界。对视障者而言，刺耳鸣笛、突兀喧哗都是困住脚步的无形壁垒，

0: 他们本无视线边界，噪音却划定了前行的局限。
1: 前面有台阶，您慢些。
2: 这边是人行道，我陪您一段。
0: 无需刻意搀扶，不必过度怜悯，平等体谅才是真善意。少一分喧闹，文明行车不鸣笛不占道，还他们听觉清净，护他们前行安稳。你的安静与体谅，便是照亮他们前路最温柔的眼睛。
3: 大孙子，快过来，爷爷今儿个呀带着你去个好地方。
4: 来喽。
3: 媳妇儿，你听，你听着，这是新安庄民间音乐会，是咱们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到现在已经600多年的历史了。
4: 哇，这也太震撼了。
3: 那当然的，这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宝贝。
4: 哎，爷爷爷爷，那个是什么呀？
3: 那是云锣，比爷爷的爷爷岁数都大，他既能演奏音乐，还是珍贵的文物呢。
4: 爷爷，我要学这个，我要让班上的同学都知道咱老家有这么厉害的音乐会。
3: 好小子，这传承的担子就等着你们来挑呢。
0: 听见非遗，就是听见家乡的心跳。守护文化遗产，让老手艺有新传人，让故乡的声音永远清亮。公益广告时间。
5: 大家好，我是共享单车，我最近可委屈了，我们常常被丢在角落罚站。你以为光罚站就完了？我们还被丢在人来人往的道路上公开罚站。
6: 丢人呐！
5: 你以为公开罚站就完了？我们还被丢在盲道和消防通道上。知道人们怎么说我们吗？说我们霸占盲道，说我们妨碍消防。
7: 还有
5: 苍天啊，大地呀、啊，宝宝心里苦啊。我们也想各就各位，我们也想整整齐齐的呀。
8: 其实改变很简单，多走两步，把单车停进白色停车线，留心观察，避开盲道与消防通道，单车不乱放，文明才共享，让便捷与美好一路同行。
9: 王妈妈，你的腰好些没？下周正好有个保健品说明会，来听听吧。
10: 张妈妈，出院后身体恢复得怎么样？上次给你推荐的按摩仪，还是赶紧买了吧。
11: 哎，李爸爸，最近去哪儿玩？我们新出的高息理财产品，你要不要了解一下？
12: 你有多久没跟爸妈通过电话？你有多久没去探望过他？
13: 有人也会叫他们爸妈，但是却可能会伤害到他。
12: 别让爸妈孤单的太久，别让虚假的问候替代了儿女的牵挂。
13: 别让你的爸妈成为别人的爸妈。
14: 小时候，我问爸爸什么是纳税，爸爸说：
15: 纳税呀，就是每个人把自己挣的钱的一小部分交给国家，爸爸就是纳税人。
14: 那个时候，我心里有很多疑问，为什么要交税呢？上小学了，我高高兴兴地对爸爸说，我们现在上学都不用交学费了。爸爸说：
15: 是啊，这些学费都由国家出，国家从税收里拨出钱来为人民服务。
14: 后来我对税收有了更多的认识，周末回乡下玩，村里的景象焕然一新。妈妈说，现在国家正在城乡建设，农村也修上了马路，再也不用担心下雨天路难走了。这都是国家给我们建造的，这些钱都是纳税的收入，这也是纳税人的光荣啊。妈妈就是个纳税人。长大后，
13: 我也成了纳税。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学习更好听，好听在广播。学习强国专题时间。

0: 延安红云诵读中国红色有声读物系列展播，
1: 毛泽东在瓦窑堡第十七集第八章逼蒋抗日。在从抗日反蒋到逼蒋抗日的策略转变过程中，毛泽东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

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入侵，中国共产党主张抗日的态度始终是明确和坚定的。但是由于蒋介石和国民党政府长期奉行的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对日本不抵抗节节退让，对中国共产党和红军不断的围剿，所以从1931年9.18

制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四年时间里，中共中央又一直坚持反蒋与抗日并提。1935年12月23日，中央关于军事战略问题的决议中明确写道，打倒帮助日本灭中国的卖国贼头子蒋介石，全国同胞武装起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进攻中国。经过十年内战，对于和蒋介石有着血海深仇的共产党人来说，要改变对蒋介石的看法和态度，实现从抗日反蒋到逼蒋抗日的策略转变，的确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毛泽东之所以能够做到这一点，是因为除了国内阶级关系的新变化、共产国际的影响、张学良的建议、蒋介石的动摇之外，也有他个人主观方面的原因。一是务实灵活，二是主观变客观。瓦窑堡会议后，中共中央本着抗日反蒋的方针，首先对张学良的东北军和杨虎城的西北军开展了统战工作，并且很快就取得良好的效果。但是与张学良进行联络和谈判的当中，中共代表遇到了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究竟该怎样对待蒋介石，这也是张学良必须考虑的大问题。1936年3月4日，中共代表李克农在洛川与张学良进行会谈，张学良完全同意中共提出的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并表示不再让东北军去进扰红军后方，但是他对反蒋抗日的口号提出了疑问。现在中国的国家力量几乎全部掌握在蒋介石手里，国民党的部队大都是蒋的部下，而且蒋也是有抗日可能的，那么你们提出反蒋抗日、统一战线能否完全实现，联合抗日能否完全做到？李克农解释说，我们党倡导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共同抗日，是主张联合一切抗日的力量，因为蒋介石坚持对内独裁，对外妥协退让，专打内战，死不抗日，所以要反蒋抗日。但他同时表示，你的意见可以考虑，我要向我们党中央报告。张学良最后提出，为了进一步商谈抗日大计，希望能同中央主要负责人毛或周直接谈判，地点可在夫师城今延安，时间由中共方面决定。李克农于3月16日赶到山西石楼，向毛泽东等中央领导汇报了与张学良会谈的情况。3月27日，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再次专门讨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问题。毛泽东在发言中指出，在全国民众要求抗日的形势下，国民党统治集团内部已经发生了分化，党的统一战线方针应当是在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口号下，对民族反革命派采取各个击破，对民族革命派采取各个争取，对张学良要实行互不侵犯、共同抗日，可以派出全权代表同张学良直接谈判。他还表示，不管任何派别都可以同他们进行谈判，但在基本原则上不能让步。会议决定派周恩来作为中共全权代表赴延安同张学良会谈。第二天，周恩来、博古、李克农一起返回瓦窑堡，做了有关谈判的准备工作。周恩来一行出发前，毛泽东和彭德怀分别以红军总政治委员、司令员的名义，联合致电张学良和王以哲，通知周恩来等人的刑期、接洽地点和会谈要点。电文如下：甲，地方代表周恩来携李克农于8日赴夫师，与张先生会商救国大计，定7日由瓦窑堡启程，8日下午6时前到达夫师城东20里之川口，以待张先生。

人至窗口引导入城。关于入城以后之安全，请张先生妥为布置。乙，双方会商之问题，必方拟为：一，停止一切内战，全国全军不分红白，一致抗日救国问题；二，全国红军集中河北抵御日帝进攻问题；三，组织国防政府、抗日联军具体步骤及其政纲问题；四，联合苏联及先派代表赴莫斯科问题；五，贵我双方立互不侵犯及经济通商初步协定问题。丙，张先生有何提议，其预告为判。四月九日夜，周恩来同张学良会谈。在会谈中，张学良又向周恩来提出，假如东北军和红军能够联合抗日，我们应该怎样对待蒋介石？周恩来机智地回答，我们原来是主张反蒋教育了我们，不过在今天的形势下，我们愿意听一听张将军的意见。周恩来谦虚的态度和委婉的语言深深打动了张学良，使他把自己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和盘托出。张学良说，蒋介石现在实际上还统治着全国，掌握着南京政府的一切大权，不仅中国的大部分地方和主要的军事力量在他手里，而且财政、金融、外交等也都由他一手包揽。我觉得联合抗日不应当反蒋，统一战线应当把蒋包括在内，我们都是他的部下，如提反蒋抗日，工作起来有困难。据我的接触和观察，蒋还是有抗日的可能和抗日的存心的。我们正想增大抗日的力量，为什么要把他掌握的这一股力量排除呢？目前应当把他攘外必先安内，抗日必先剿共的错误政策扭转过来，逼迫他停止内战，走上抗日的道路。听了张学良的这番肺腑之言，周恩来当即明确表示，张将军这个意见很有道理，是值得我们重视的。我本人现在表示，我同意张将军逼蒋抗日或联蒋抗日的意见。不过，这是个重大的方针政策问题，我愿意把张将军这个意见带回去，提请我们党中央郑重考虑后再做决定。周恩来的表态使张学良倍感高兴，他信心十足地说，今后我们采取内外夹击的办法，红军在外面逼，我们在里面劝，一定要蒋介石抗日。在四月七日，周恩来离开瓦窑堡之前，张闻天曾以张周两人署名致电在东征前线的毛泽东和彭德怀，电文称，中央政治局讨论战争动员，认定此次蒋介石令陈胡出马剿共，封锁黄河，组织华北反共战线，显示实现广田三原则，在日本帝国主义直接指挥下公开卖国，阻拦红军东下抗日。因此，目前抗日战争讨蒋已成中心，拟由军委下令讨伐，以力动员，以长士气。如同意，请由前方拟稿发表。四月九日，毛泽东、彭德怀复电张闻天，提出目前不应发布讨蒋令，而应发布告人民书与通电。我们的旗帜是讨日令，在停止内战旗帜下实行一致抗日，中心口号在停止内战。这封电报是在周恩来和张学良会谈的同时发出的，当时毛泽东还不知道会谈的结果，表明毛泽东在听取李克农的汇报之后，特别是3月27日政治局会议

以后，已经在认真考虑改变对蒋介石的态度，并着手调整中共的统战策略了。5月2日至5日，毛泽东指挥东征军西渡，回师陕北，结束了东征。5日，毛泽东和朱德联名向南京政府和全国各党派各团体发出通电，提出停战议和、一致抗日的主张，并呼吁以兄弟系于强、外御其侮的精神，在全国范围内首先在陕甘晋停止内战，双方互派代表磋商抗日救亡的具体办法。在这份电报中，不仅没有再提反蒋、讨蒋的口号，而且使用了蒋介石这一新称谓。这时，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成员刘长胜从苏联回国到达瓦窑堡，他带来了共产国际向中共中央发来的新指示，联蒋抗日，主张巩固蒋介石和南京政府在全国的领导地位，以便其统帅全国的军队，并与苏联结成反日同盟。共产国际的指示对毛泽东进一步改变对蒋介石的态度并调整统战策略起到了一定的作用。6月12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指出，时局已经发展到新的阶段，日军入侵华北，国民党中央势力退出华北，中国内部整个起了很大变化，我们说重心是抗日，请蒋出兵。但是毛泽东并没有全部接受共产国际的意见，他坚持统一战线不能违背革命力量发展的原则，在放弃反蒋的同时，并不放弃同反蒋的各派军阀的联合。所以在6月初两广事变发生后，毛泽东对他做出了积极的评价，认为西南抗日反蒋的军事行动客观上是革命的与进步的行动，在一定程度上具有民族革命的意义。不过毛泽东更加关心和重视的是蒋介石的态度和国民党政府的政策。1935年底到1936年，南京政府通过秘密渠道多次向中共中央传递要求谈判的信息。1935年底，宋庆龄特托上海从事地下工作的董建吾带上他们的信件面呈毛泽东和周恩来。行前，宋庆龄交董建吾一张西北经济特派员委任状，以便通行。董建吾经西安由张学良安排，于1936年2月27日到达瓦窑堡，受到博古等中央领导人的热情接待。博古随即电告东征前线的毛泽东。3月4日，毛泽东回电，愿与南京当局谈判，并提出5项条件：1，停止一切内战，全国武装不分红白，一致抗日；2，组织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3，允许全国主力红军迅速集中河北，首先抵御日寇迈进；4，释放政治犯，允许人民政治自由；5，内政与经济上实行初步与必要的改革。3月5日，董建吾携带条件返回上海。1936年春，蒋介石授意驻苏大使馆武官邓文仪与中共代表团王明会晤，后代表团派潘汉年回国，促成国共直接谈判。5月间，南京方面作出回应，并提出4项办法：1，欢迎共方武装部队参与对日作战；2，共方武装参加抗战待遇同中央军；3，共方有何意见可向即成立的民意机关提出；4，共方可选择一些地区实验其政治经济理想。在国民党5届二中全会上，蒋介石对国民党的政策做出了新的解释，
中央对于外交所报最低限度，就是保持领土

主权的完整。任何国家要来侵害我们的领土主权，我们绝不能容忍。再明白些说，假如有人强迫我们签订承认伪国等损害领土主权的时候，就是我们不能容忍的时候，就是我们最后牺牲的时候。因此，毛泽东看出蒋介石有动摇的可能，并决定把蒋介石和南京政府作为统战的对象。随着客观形势的变化和中共统战工作的进展，中共中央政治局7月30日召开会议，讨论白区工作的问题，并决定由毛泽东负责对东北军和整个统一战线工作的领导，最终促成了西安事变，迫使蒋介石终于加入到抗日的营垒中来。

0: 延安红云诵读中国红色有声读物系列展播，总监制梁凤民、柯昌万，监制周德喜、王培山，总策划董万金、常威、王东，由延安红云平台、陕西省延安精神研究会荣誉出品。刚才您听到的是政协子长县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出版，王志厚编著，方希宇播讲的红色有声读物系列展播之毛泽东在瓦窑堡第十七集，欢迎继续收听第十八集。公益广告时间。
1: 你是否见过这样的情形？
2: 哎，前面的绿灯都亮了，怎么这车还不走啊？
3: 哎，准是看手机了。
1: 等红灯，请勿看手机，以免影响交通。在路上，你会看见边骑车边看手机的人，注意力全放在手机上，行驶方向和视线都会受影响，有时会处于盲行状态。骑车不要看手机，盲行不安全。
4: 哎，这是堵车了还是出事故了？怎么这么慢呢？哎，原来是前面那个司机一直在低头看手机发信息呀。
1: 开车切莫做低头族，避免拥堵和交通事故。开车时看手机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3倍，开车时打电话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8倍。看来只是低头2-3秒，但危险往往不期而遇。无论是电话还是信息，都不值得在开车时回复。生命只有一次，请不要抱有侥幸心理。
5: 耶，又赢了，再来一把。
6: 你们玩吧，快11点了，我得睡觉了，明天还得上班呢。
5: 年轻人谁这么早睡觉？属于我们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
6: 行，再来一把。
7: 皇上切勿因此迁怒了皇后娘娘。
8: 12点了，可是这剧太好看了，我再看一会儿再睡。
9: 你是不是也常常白天因为忙碌无法放松，所以在晚上想用一种能够获得短暂快乐的方式来补偿自己，追剧、刷视频、看直播，甚至打游戏到凌晨。明明知道该睡觉了，但就是不想睡。一时熬夜不可怕，但是一直熬夜会让你身心俱疲。珍爱生命，远离熬夜。
10: 你正常眨眼时需要0.4秒，如果你正常开车的时速是每小时40公里，当你眨

瞬间，你已经向前4.44米。当你疲惫时，你眨眼也许需要1.5秒。这个瞬间，你已经向前16.67米。如果你闭眼的时间再多一秒，如果你的车速再快一些，疲劳驾驶导致了交通事故，约占全国交通事故总量的10%至15%，在高速公路事故中占比更高。2022年公安部数据显示，疲劳驾驶是高速公路第二大死亡事故诱因，仅次于超速。切勿疲劳驾驶，也让安全闭眼。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公益广告时间。
2: 如果有一天，妈妈开始忘记回家的路，忘记你的名字，甚至忘记刚刚说过的话，请记得，这不是他的选择。
3: 妈，帮我加电话。哎呀，不对，这样接，电话变了，就忘了。
4: 你是谁呀？
3: 我是明明呀。哎呀，我的菜糊了。
5: 北京时间12点整。
3: 哎，妈，你去哪儿啊？
4: 明明要放学了，我得去接他。哦，对，他喜欢吃软米饭，软米饭，软米饭，我要做软米饭。
3: 妈，等我把菜做好，陪你去好吗？
4: 那你得快点，我的明明放学看不到，我就该着急了。

阿尔兹海默症正在悄悄擦去他脑海中的记忆，但他始终记得爱你。让我们一起守护爱的记忆。

0: 我片刻休息。996算什么？老板一兴奋，没准我就熬夜到天明。现在我体态发胖，浑身酸胀，太累了。我要辞职。
1: 你以为这是在控诉哪个无良老板？这说的就是你。你已经用眼过度太久了，每一次双目模糊、干涩酸胀，都是他发出的艰难申诉。直到他真正离开前，你还有很多挽回的机会。珍爱视力，合理用眼，请多给眼睛放个假。
2: 在我们身边有这样一群孩子，
3: 我们要洗澡了，放下车车好不好？
4: 我说爸爸，你要喝什么？
5: 宝宝，我们过去和小朋友一起玩好不好？
2: 他们如同天上的星星，独自闪烁。
6: 小
7: 山
6: 吧。
7: 兔
6: 八六八，
7: 两
6: 斤
7: 二
6: 段竖起来。
8: 自闭症是一种神经发育障碍，会影响社交行为和语言能力。
2: 自闭症又称孤独症，不是他们的选择，而是命运的安排。
9: 我是谁呀？
10: 妈妈，
9: 抱一抱，抱一抱妈妈。
10: 你
9: 呢？你亲一下妈妈。
2: 他们的内心同样渴望爱与被爱。
11: 贤贤，来跟阿姨握握手。
12: 你真棒。
13: 来呀，咱们一起玩。
2: 一句温暖的话语，一个友善的微笑，一次耐心的陪伴，都可能成为照亮他们世界的光。关爱自闭症儿童，从心开始，让爱传递。

0: 我跟您说啊，现在是真痛快，从早到晚一点都不堵，又顺畅又舒服，那真是来去自如啊，那就跟早上六点的高速公路似的。
1: 师傅，这路上明明堵得厉害呀。
0: 嗨，我说的哪是这路啊，我说的是我的肺，自从我戒了烟，呼吸就舒服多了。
2: 吸烟是导致肺气肿、慢性肺阻塞等严重肺部疾病的元凶，吸烟者罹患肺癌的几率可比一般人高30倍以上。早一天戒烟，早一天畅快呼吸。
3: 我上网，
4: 我也上网。
3: 在我们分享信息的时候，
5: 我们传播谣言；
3: 在我们解决问题的时候，
5: 我们吐槽骂街；
3: 在我们互相帮助的时候，
6: 我们围观起哄；
3: 在我们表达善意的时候，
5: 我们攻击别人。
3: 我上的是互联网，
4: 我上的是胡来网。
7: 互联网很大，容得下自由，容不下胡作非为。让我们善意上网，文明在线。

听我的真心话。你每天看着我长大，但你是否了解我内心矛盾的对话？你板着脸孔，不屑地对着我看，我的视线没有勇气，只好面对冷冰冰的地板。这就是你，这就是我，我们之间的互动何时？

见。

0: 听众朋友早上好，下面向您预告本台全天节目内容。5:25开始曲全天节目预告，5:30广告与文艺，6:30新闻和报纸摘要，7:00人秋新闻，7:15请您欣赏，8:00早间书场，8:30一路同行，10:00供求热线，11:00 Happy 在路上，12:00正午888，13:00 Happy 在路上，13:30午间书场，14:00的哥的姐跟我来，15:00供求热线，16:00午后书场，17:00 Happy 在路上，17:30音乐带回家，18:30转播中国之声，19:30车友俱乐部，20:30转播河北新闻联播，21:00人秋新闻，21:15今夜无眠，22:00请您欣赏，23:00广告与文艺，24:00全天播音结束。节目预告完了，欢迎您选择收听。
1: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 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
2: 请保持主路直行，走左侧三车道。
3: 你有新的外卖订单到了，请及时处理。支付宝到账。
4: 妈，景区的门票我已经买好了啊！
5: 我抢到演唱会门票了！
6: 太好了！
7: 当手机成为这个世界的通行证，当智能让我们的生活更便捷，您可曾想到，智能已经成为老年人的障碍？
2: 密码输入错误，请重新输入。
7: 他们不是不想学，只是学得慢；不是不想跟，只是跟不上。
8: 哎，人老了，

0: 么都学不会了。
1: 智能本该是温暖，不该是隔阂。别让科技丢下最爱我们的人。
2: 妈，您看，长按这个绿色图标，打开收付款就能付款了。
3: 同志，麻烦你帮我看一看，这火车都要开了，我儿子用手机给我买的票到哪里去找啊？
4: 叔叔，您别急，先打开12306。
5: 阿姨，您别在这儿排队了，那边有人工窗口，我带您去。
1: 多一点耐心，多一句讲解，多一次伸手帮忙。智能时代，请别丢下他们。关爱老人，让他们也能被时代温柔以待。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23号星期三，农历8月13，秋分，北京多云转阴，30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在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到来之际，习近平向全国广大农民和工作在三农战线上的同志们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强调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努力让广大农民生活更加幸福美好。
0: 习近平向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致贺信。
1: 李强在上海调研。
0: 伟大的远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开幕式在京举行，蔡奇出席并讲话。
1: 丁薛祥会见哈萨克斯坦第一副总理。
0: 韩正会见柬埔寨国王和太后。
1: 全国秋粮面积稳中有增，长势良好，丰收在望。
0: 中国女排加冕亚运会10冠王。

0: 游泳射击继续刷新纪录。
1: 调查显示，57%美国民众支持对华友好合作。
0: 美国、丹麦和格陵兰岛签署安全协议。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在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代表党中央向全国广大农民和工作在三农战线上的同志们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习近平指出，今年我国夏粮产量再创新高，早稻保持稳产，秋粮丰收在望。习近平强调，各级党委和政府要认真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提高强农惠农富农政策效能，着力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因地制宜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努力让广大农民生活更加幸福美好。
0: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努力让广大农民生活更加幸福美好。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向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致贺信。习近平指出，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给全球技能发展带来深刻影响。世界技能大赛紧密对接产业需求，为各国技能人才精进技艺、互学互鉴搭建了有益平台。习近平强调，中国将以举办这届大赛为契机，鼓励引导更多劳动者，特别是青年人走技能成才之路。我们愿同各方加强交流合作，推动世界技能运动发展，更好服务全球经济增长和民生福祉改善。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当日在上海开幕，主题为技能改变世界，技能照亮前程，由世界技能组织主办，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和上海市人民政府共同承办。大赛期间将举办世界技能大会和世界技能博览会。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上海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展先进制造业的重要指示和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精神，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大力发展新一代智能制造，加快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在上海电气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李强查看专用机器人、工业机器人产品及其应用展示，听取人工智能加集成服务商、人工智能原生工厂建设情况汇报。李强指出，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发展日新月异，相关技术应用正在深刻重塑制造业技术体系、生产模式和产业形态，为制造业科技创新与品牌提升打开了全新空间。要将我国制造业和数字技术两方面优势结合起来，纵深推进人工智能加制造，推动人工智能更好赋能先进制造业发展，促进研发、生产、管理等全流程智能升级，进一步激活数据要素潜能，带动更多行业全面数字化转型。要瞄准制造领域共性难题，围绕工业设计、中试验证、智能运维等关键环节，打造更多制造业生产服务平台，强化集成服务和多样化解决方案供给，助力各类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开展智能化改造，不断增强发展动力和竞争优势。上海未来起点社区是一个专注于未来产业领域的科创孵化平台。李强来到这里，详细了解社区创新生态建设、上海未来产业基金运行等情况，查看脑机接口、量子计算等领域技术产品，与科创人员、社区工作人员亲切交流。李强指出，未来产业是先进制造业发展的潜在蓝海，要加强对未来技术发展的跟踪分析和研判，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筑牢基础研究支撑，鼓励大胆探索、包容试错，不断拓展产业创新前沿。要构建一流创新生态，推动产学研用深度融合，做强科技服务，积极培育和开放应用场景。 要大力发展创业投资，壮大耐心资本，建立未来产业投入增长和风险分担机制。李强强调，人才是第一资源，拥有人才才能赢得未来。要强化科研机构、创新平台、企业、科技计划的人才集聚培养功能，探索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新模式，努力造就更多高素质人才。陈吉宁、吴正龙参加调研。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上海会见世界技能组织主席乌汉和首席执行官霍伊。李强表示，举办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是习近平主席亲自关心、亲自推动的，我们有信心向世界奉献一届精彩盛会。中方愿同世界技能组织进一步深化合作，共促全球技能事业发展，推动世界经济稳健增长。中国将继续加强国内技能工作，希望世界技能组织在人才培养、师资培训等方面同中方分享更多国际经验，支持中国在技能领域全球治理中发挥更大作用。乌汉和霍伊高度赞赏中国技能事业蓬勃发展，并为其他国家提供借鉴，相信中方将向国际社会呈现一场前所未有的世界技能大赛，期待同中方携手为全球发展繁荣贡献力量。陈吉宁、吴正龙、慎怡琴参加会见。
0: 本台消息，伟大的远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开幕式昨天上午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发表讲话并宣布展览开幕。上午10时，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乐团奏响义勇军进行曲，全场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随后全场肃立，向在长征中英勇牺牲的革命先烈默哀。蔡奇在讲话中指出，90年前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工农红军战胜千难万险，付出巨大牺牲，胜利完成震撼世界、彪炳史册的长征。中国共产党人和红军将士用生命和热血铸就的伟大长征精神，成为鼓舞和激励中国人民不断攻坚克难、从胜利走向胜利的强大精神动力。蔡奇说，主题展览全景式展现党领导红军进行长征的光辉历程，为开展理想信念教育、爱国主义教育和革命传统教育提供了重要平台。新征程上，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大力弘扬伟大长征精神，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蔡奇等领导同志同各界群众代表一道参观主题展览，尹力、李书磊、张生民、洛桑江村、王勇出席。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昨天下午在北京会见哈萨克斯坦第一副总理纳利巴耶夫。丁薛祥表示，中哈两国是山水相连、命运与共的好邻居、好朋友、好伙伴。今年7月，习近平主席同托卡耶夫总统举行会晤，为发展两国关系和深化务实合作指明了方向。作为中哈合作委员会双方主席，我们要全面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充分发挥统筹协调作用，围绕贸易投资、人工智能、绿色矿产等重点领域，推动务实合作取得新成效，更好增进两国人民福祉。纳里巴耶夫表示，哈方愿同中方按照两国元首战略指引，进一步发展紧密而富有成效的合作，促进哈中关系发展迈上更高水平。
0: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会见柬埔寨国王西哈莫尼和太后莫尼列。韩正转达了习近平主席和夫人彭丽媛的亲切问候和良好祝愿，表示中柬铁杆友谊由中国老一辈领导人和西哈努克太皇共同缔造和精心培育，历经风雨，坚如磐石。在习近平主席和西哈莫尼国王的战略指引下，两国关系迈入构建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的新阶段。 中方愿同检方携手推动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落地见效，让中检友好深入人心，世代相传。西哈莫尼和

0: 穆尼列表示，柬中始终紧密团结，携手巩固老一辈领导人缔造的深厚友谊。去年习近平主席访问柬埔寨，为新时代全天候柬中命运共同体谱写了新篇章。柬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祝愿中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将于9月24号到26号赴纽约出席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与会期间，韩正副主席还将出席中方举办的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会见联合国秘书长、第81届联大主席及有关国家领导人。
0: 本台消息，2026北京文化论坛昨天在京开幕。中外嘉宾认为，文化遗产是全人类的共同财富，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文化遗产是人类文明更续和世界可持续发展的要求，也是我们的共同责任。要共同秉持守护人类文化遗产的坚定信念，共同加强文化遗产保护经验交流，共同推进文化遗产保护国际合作，共同完善文化遗产保护全球治理，为保护人类文化遗产贡献更多中国方案。2026北京文化论坛以文化遗产与文明互鉴为主题，由中宣部和北京市委、北京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今天是秋分，我们也迎来第9个中国农民丰收节。粮食丰收是丰收节的底色和底气。农业农村部表示，今年秋粮长势较好，丰收在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3: 在黑龙江北大荒集团前锋农场的稻田里，一台台履带式收割机平稳穿梭，有序开展秋收作业。今年持续降雨，地表湿软，承压能力差，普通轮式收割机容易打滑陷车，农场全部换用适合湿田作业的小型履带式收割机。北大荒集团前锋农场农业发展部周炳文说，
4: 我们今年选用了防眩能力强、通过性好的履带式收割装备，实现收割脱粒一体化、标准化，保障机车在作业时不误车、不误工，有效减少田间作业损耗，提高作业效率。
5: 你看啊，这个玉米啊，根系啊扎得非常牢，
6: 是的，今年风力大，一点都没倒。
5: 这个穗位啊非常整齐，有利于机收。
3: 在安徽阜阳临泉县老集镇的玉米单产提升示范片，连片的玉米植株挺拔整齐，穗大粒饱。农技人员正在进行收获前的最后一次田间调查。受台风白海豚残余环流影响，临泉县8月中旬出现7到8级阵风，并伴随强降雨。不过临泉县种植大户雨水今年却不惧台风，
6: 今年种100多亩全换农新品种，抗刀户净杆粗，扎根扎的深。前阵子刮一场风过去，地里几乎没有爬下的，你看那棒子个个都长得那么饱满。
3: 当地针对黄淮海区域台风大风多发的特点，筛选推广了矮杆粗壮、根系发达的抗倒伏玉米品种，全县抗逆品种种植占比超过85%。据了解，临泉县常年玉米面积超过130万亩，目前收获工作正由南向北陆续展开。放眼全国，农业农村部种植业管理司农情信息处处长秦兴国向中国之声表示，当前秋粮长势较好，丰收在望。
7: 据农业农村部农情调度，预计今年秋粮面积稳中有增，高产作物玉米增加较多。秋粮生育期内，大部地区温光水总体匹配，利于生长发育，旱涝灾害影响偏轻，病虫害防控有力，单产提升措施落实到位，作物生育进程正常。
3: 今年的中国农民丰收节全国主场活动设置在湖北省襄阳市枣阳市东郊村，目前湖北秋粮收获总进度已过半。秦兴国表示，
7: 目前全国秋粮收获过10%，预计11前后大面积收获，下一步我们将抓好后期田管，抢钱抓枣，推进秋收，落实落细防灾减灾措施，确保秋粮颗粒归仓。
0: 国新办昨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自然资源部国家林草局相关负责人介绍，我国将进一步促进自然资源安全高效永续利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8: 自然资源部介绍，一到八月，我国石油新增可采储量近7000万吨，天然气新增可采储量6100亿立方米。自然资源部副部长周兴。

0: 表示，15-57，我国将继续实施新一轮找矿突破战略行动，
1: 聚焦石油、铁、铜、铝等紧缺矿产，兼顾稀土等优势矿产，多找矿、找大矿、找富矿。
0: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国家公园管理局副局长严震介绍，15-57将大力发展木本、粮油、林下经济，积极推广生态旅游、森林康养等新业态，加快实现2030年林草产业总产值14万亿元目标。
2: 深化集体林园制度改革等重点改革，激发林区发展活力。
0: 自然资源部党组书记、国家自然资源总督察刘国宏介绍，
3: 预计到2030年，我国海洋生物医药产业增加值将突破1300亿元，全国海洋生产总值呢将突破13万亿，以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来更好的支撑海洋强国的建设。
4: 第20届亚运会昨天进入开幕后的第3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共收获9金3银3铜，继续领跑金牌榜和奖牌榜。年轻的中国女排队史第10次夺得亚运会冠军，游泳、射击、武术等项目则多点开花。总台记者郝迪报道。
5: 五千区
6: 下沉了，
5: 得分！
6: 日本队一传直接失误，中国队在第一个冠军点上就拿下了，25-23。
7: 在备受关注的女排决赛中，中国女排发挥出色，以3-0直落3局击败东道主日本女排，实现亚运3连冠，队史第10次成功夺得亚运会金牌。赛后，运动员庄宇珊表示，
8: 我们要相信我们自己，我也坚信我们能够把这个比分追回来，就算追1分、追2分，都对他们来说都是一个威胁。我觉得在低谷的时候，还是要咬牙去坚持，我们能做就是承担起来，我在中国女排的位置。
9: 枪声落地，金牌属于盛李豪和王子飞，属于中国射击队。
7: 10米气步枪混合团体资格赛，中国组合盛李豪、王子飞发挥出色，以638.9环的成绩打破资格赛世界纪录。在随后的决赛中，两人延续火热状态，以507.1环的成绩再度打破决赛世界纪录，强势夺冠。公路自行车项目女子个人赛决赛，中国选手郭丽凭借出色的体能和冲刺能力为中国队再添一金。武术项目同样捷报频传，在男子男拳男棍决赛中，中国选手李建明展现出绝对实力，以总分19.563分成绩获得冠军。女子男拳男刀全能冠军同样被中国选手斩获，张雅玲以19.569分成功登顶。游泳赛场，中国泳军继续乘风破浪。
10: 两个人彼此之间差了半个人的身位，请没问题，最后
11: 没有问题。
7: 男子40×100米混合泳接力决赛中，由徐嘉余、董志豪、徐放、潘展乐组成的中国队斩获该项目4连冠。此外，男子1500米自由泳，张展硕再添一金。李冰洁斩获女子400米自由泳冠军，
10: 并不仅仅想要一枚金牌，还是一定要冲击亚洲纪录，
11: 好的成绩。
7: 女子200米仰泳决赛中，彭旭伟状态火热，以2分05秒77成绩刷新亚洲纪录，强势夺冠。赛后他表示，
12: 其实把自己放在一个挑战者的姿态上去更加享受比赛，我觉得今天做得很好。
7: 今天亚运会赛场将会产生33枚金牌，田径和举重比赛将会拉开帷幕，体操男团和女团决赛将会上演，中国游泳队和射击队力争再创佳绩。
0: 本台消息，日前中共中央决定，胡昌生同志任西藏自治区党委委员、常委书记，不再担任甘肃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王军正同志不再担任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吴晓军同志任甘肃省委委员、常委书记，不再担任青海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罗东川同志任青海省委书记。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2026年全国国庆文化和旅游消费月昨天启动，主场活动在云南弥勒举行。消费月将从9月下旬持续至10月底，各地将举办超20000场次文旅活动，发放超3.1亿元消费券等消费补贴。
4: 据中国国家移民管理局消息，今年中秋节假期日均出入境旅客预测将达225万人次，单日最高通关量预计将突破240万人次。
0: 记者昨天从商务部获悉，目前全国超过 90% 的地级以上城市因地制宜开展了便民生活圈建设。

0: 全国已建成一刻钟便民生活圈9156个。
1: 国家卫生健康委昨天同市场监管总局集中发布50项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及修改单，通过源头管控、过程规范、检测补强、标签明晰的全链条升级，进一步织密食品安全防护网。
0: 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发布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电气化率约29.5%，较上年提高1.4个百分点，电气化率已经高于欧美主要经济体。2030年我国电气化率预计达35%，有望跃居全球主要经济体首位。
1: 生态环境部昨天介绍，截至今年8月底，清理各类固体废物6000多万吨，解决了一大批非法倾倒处置固体废物，完整顾及。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美国芝加哥全球事务委员会日前公布的调查报告显示，57%的美国民众认为美国应该同中国开展友好合作与接触，延续了自2024年以来美国民众逐渐转向支持对华接触的趋势。调查发现，共和党人支持同中国开展友好合作和接触的比例比2025年提高了10个百分点，达到2019年以来的最高水平。民主党人也趋向于支持与中国接触，与2021年相比，如今更多美国人认为中国在世界上正变得更受尊重。本次调查的对象是美国50个州和首都华盛顿的2156名成年人。
1: 本台消息，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22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开幕。本届联大主席孟加拉国外长拉赫曼在开幕会讲话中强调，联合国必须正视自身不足，推进深层次改革，重新赢得信任。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开幕前的致辞中称，世界正在走向多极化，这一趋势不可逆转。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开幕当天讲话中称，可迅速摧毁伊朗，但不排除双方在11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后达成结束冲突协议的可能性。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预计于当地时间23号在联大一般性辩论发表讲话。据报道，佩泽西奇扬表示将坚定捍卫伊朗立场，呼吁实现世界和平安宁以及对国家主权的尊重。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2号与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在纽约举行会晤，美方称美伊双方也安排在近期再次举行会谈。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22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签署协议，该协议允许美国在格陵兰岛设立新的防务区域，并加强其设施及军事行动。协议具体内容包括，美国可对现有皮图菲克太空基地实施现代化更新扩建，将在格陵兰岛两处地点设立额外的防御区，美国飞行器可在格陵兰管辖区域上空飞行并降落，协议需经丹麦和格陵兰岛各自议会审议批准方可生效。
1: 也门胡塞武装22号晚表示，在过去24小时内，沙特共对胡塞武装控制区进行了19次空袭。也门政府地方官员22号说，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当天在西南部塔伊兹省再次发生激烈交战，造成至少16人死亡，数十人受伤。
0: 欧盟理事会22号发布公报称，当天欧盟将针对3000多个俄罗斯个人和实体的制裁措施再延长36个月，到2029年9月22号。
1: 西班牙首相桑切斯22号表示，摩洛哥应对7月30号和31号未能有效控制大量非法移民涌入西班牙休达自治市负有责任。摩洛哥方面暂无回应。
2: 中国之声，节气中国，三维精彩声音，聆听古韵新声，天地时序中共赴山河盛景。
3: 秋风古熟，玉璧生辉，中国海南南海博物馆藏战国古文玉璧，外圆寒空， 双面浮雕连绵古纹，颗颗饱满，恰如田间金穗。 B 寻上古礼制，原地向天文，祭千秋愿景，家和丰年，将千年重农文脉凭一方古玉，代代相传。
2: 秋分三候，雷始收声，蛰虫披户，水始涸，秋色自此中分，昼渐短，夜渐长，草木褪去盛夏浓翠，层林变染丹红浅黄，百果千蔬次第成熟，满城漫溢桂花甜香，田垄铺金穗，棉絮胜雪霜，蟹肥菊绽丰收忙。
4: 我是河南人林江波，我今年种了四百亩玉米，秋分一到，玉米就到了收获的时候。我今年引进了新品种，籽粒饱满，预计亩产在1300斤左右，又是一个丰收季。
5: 我叫宋子居，秋分到了，我们形态清澈的山楂也迎来了大丰收。这今年跟着合作社公开山楂、山楂酒、山楂茶叶、山楂汁儿，都卖到了广州、深圳、上海这些大城市。
6: 我是安徽砀山的果农张丽萍，秋分一到，咱们这25万亩的树林呢，正好赶上大丰收，欢迎大伙来皖北砀山尝新鲜树梨。
7: 我是福州市安吉县一家农场负责人吕冬梅，秋分时节，我们泰秋甜柿全部成熟了，我们的日子也像柿子一样甜甜蜜蜜，事事如意。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程亚、孙文，主播郑兰、志鹏。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8: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9: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2: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人秋新闻。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人秋新闻。今天的人秋新闻有以下内容：市人大代表视察2026年度民生实事项目进展情况；我市举办应急处置职工技能竞赛；西环路街道长阳店村党建引领激活银发力量，做实敬老助老服务；永丰路街道景下社区举办党建引领聚民心，月满景下暖邻里中秋民俗文化实践活动；中华路街道裕华社区开展我们的节日中秋主题系列活动；会战道街道运输社区开展

16花开距离里，同心共筑一家亲，民族团结主题活动。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刘亮、狄小妹报道。 9月22日， 市人大常委会组织人大代表开展2026年度民生实事项目专项视察活动，通过实地踏勘、现场问询、座谈等方式，全方位零距离督查民生实事推进落地情况。市领导刘颖如、刘芳、王劲松、田永涛、柴伟、杨秋耕参加调研活动。视察组一行深入春蕾培英普惠托育园、 市直教中心实训基地建设工程、京雄山高铁仁秋站配套基础设施建设工程等处，实地查看项目建设质量、配套设施完善情况，并详细听取各项目负责人关于工程建设进度、施工难点、质量管控、后续运维等工作汇报。 调研活动后召开座谈会，会议通报了本年度民生实事项目整体推进进度、完成情况及现存短板。各项目牵头单位、责任部门分别汇报工作推进举措、存在问题及下一步工作计划。参会代表对各部门在民生实事建设中的扎实举措和阶段性成效给予了积极评价。 同时围绕项目攻坚提速、质量安全管控、常态化运维、惠民效能最大化等重点工作精准建言献策。会议指出，办好民生实事不是附加题，而是必须打好的必答题，使政府部门的职责使命所在。会议强调，各责任单位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树牢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围绕高质量完成核心要求，精准发力，靶向施策，确保民生实事落地见效、惠及民生。市人大常委会将持续把民生实事项目监督作为履职重点，充分发挥代表主体作用，用好视察调研、座谈问询等监督手段，全程跟踪问效，全力以赴推动民生实事项目落地见效、持续增进民生福祉。本台记者小东双柱报道。 9月22日，市总工会联合市应急管理局、市开发区举办应急处置职工技能竞赛，充分发挥工会劳动保护监督作用，进一步夯实企业安全生产基层基础。本次竞赛设笔试和应急处置实操两部分，重点检验参赛人员安全应急素养和现场处置能力等核心技能。 比赛过程中，参赛选手现场随机抽取应急场景题目，围绕岗位初级火灾应急处置、人员触电事故应急处置等生产生活高频突发安全事故场景，独立完成处置流程。选手们精神饱满、技艺扎实，充分展现了新时代产业工人精益求精、爱岗敬业的优良作风。 经过紧张激烈的角逐，大赛评出一等奖一名、二等奖两名、三等奖三名，并对获奖人员颁发了荣誉证书和奖金。抓党建，促振兴。本台记者明清王蒙报道。 党建领航聚合力桑榆服务暖乡村，西环路街道长阳店村党支部坚持把党建引领作为基层治理的重要抓手，创新推行党建加三新服务工作机制，以党建红守护夕阳红，用心用情做好敬老助老各项工作，让党组织的温暖直达老年群众心坎。 9月22日，在长阳店村村委会、该村邀请市法医医院的医护人员对村内60岁以上老人进行免费义诊服务。活动现场，医务人员为老人们细致问诊查体，解读体检报告，针对高血压、心脑血管、骨关节病等老年常见慢性病，医护人员耐心讲解科学用药、疾病预防等相关知识，从引导排队到陪同检查，党员全程靠前服务，把实实在在的医疗便民服务送到老年群众的心坎上。近年来，长阳店村党支部以党建为引领，创新推出党建加三新服务工作机制，围绕医者仁心、护健康、党员初心、济孤老、引领丹心、献于热、做实做细、敬老助老服务。 该村党支部针对本村高龄独居、行动不便的老人落实党建加关怀机制，组建敬老志愿服务队，常态化开展入户探视、上门关怀。党员志愿者下沉到村民家中，关心老人衣食起居、跟踪身体健康情况、切实解决老人就医难、照料难的现实问题。该村还发挥老党员经验丰富、威望高的优势，激发银发力量，推行党建加赋能模式。 积极开展老党员讲党课、传承红色初心等活动，并组建夕阳志愿服务队。

乡村乡长员、退休老干部化身政策宣传员、邻里调解员、乡风监督员，参与矛盾调解、反诈宣传、村居巡查，用桑榆榆社助力乡村治理。西环路。

0: 老长阳店村党支部书记兼村主任徐占东。
1: 近年来，长阳店村党支部坚持党建引领，抓实支部标准化建设，坚强党员队伍，深耕党建加敬老助老服务模式，聚焦老年群体需求，常态化开展免费义诊、健康双减等便民服务，让村民在家门口享受医疗服务，针对独居、行动不便的老人，组织党员志愿者入户探视、上门帮扶，解决老人生活就医难题。同时搭建老党员穿帮带平台，组建认领志愿服务队，引导老党员、退休老干部参与村务治理，实现老有所为。下一步，我们将健全敬老服务长效机制，以党建红守护夕阳红，建设幸福和美乡村。
0: 本台记者顾瑞石、屈宏宇报道。9月22日，永丰路街道井下社区举办党建引领聚民心、月满井下暖邻里中秋民俗文化实践活动，通过月饼制作、桂花香牌手作、文艺展演、困难家庭慰问等，打造党建加传统节日加民俗体验加暖心帮扶社区特色文化品牌，让居民在家门口感受节日温暖。活动中，社区党员志愿者和社区居民一同揉皮儿、包馅儿、压馍，一枚枚饱含祝福的月饼在指尖成型。指导老师现场讲解中秋民俗渊源与团圆向善的文化内涵，将党员志愿服务、邻里互助、社区共治理念融入其中。现场欢声笑语不断，党群情谊在协作中悄然升温。桂花香牌手作区手作老师细致讲解香牌制作工艺，依托中秋桂花意象，党员志愿者带领居民一同创作，以指尖手作诠释团圆初心，传递和睦、安康、向善的美好理念。文艺展演环节，居民与党员志愿者围绕家国团圆、邻里和睦、党建惠民主题，自编自演了精彩的节目。文艺展演搭建起邻里交流平台，丰富了居民精神文化生活。活动最后，社区组织党员志愿者分组入户，将现场制作的月饼送到辖区困难家庭手中，送上节日祝福。走访慰问中，党员们倾听群众诉求，传递党组织的关心关爱。社区居民徐雷弟：
2: 今天参加了社区的中秋民俗活动，我今天特别开心，亲手制作了月饼，还制作了香牌，表演和欣赏了精彩的节目，感受到传统节日独特的魅力。特别感谢办事处和社区给我们带来这么有意义的活动，在我们的家门口感受到了节日的温暖，拉近了邻里之间的距离。今后我会更加积极参与社区活动，主动参与社会共建。
0: 井下社区党支部书记田义倩：
3: 以节日为载体，以民俗为亮点，以文化育新风，是我们井下社区深化党建引领、推进社区精神文明建设、涵养文明邻里的重要抓手。本次活动呢，我们把红色党建文化融入民俗实践之中，让居民在沉浸式体验中感受中秋文化，厚植邻里温情。下一步，井下社区将继续常态化开展惠民文化实践活动，以党建红引领浸润文明风尚，助力和美社区高质量建设。
0: 本台记者刘飞、郑娜报道。9月22日，中秋佳节来临之际，中华路街道裕华社区党支部组织开展党建领航暖桑榆、情满中秋月银铃、我们的节日中秋主题系列活动。在裕华社区日间照料服务站，社区志愿者们先向大家介绍中秋节的历史由来以及传统习俗，随后讲解制作冰皮月饼的步骤与注意事项。老年朋友们纷纷动手体验，互相交流制作心得，现场其乐融融。在书画活动室内，辖区老年书法爱好者们齐聚一堂，以笔墨寄情，共庆中秋佳节。社区党支部特邀楚氏内家拳非遗传承人开展现场教学，老人们紧随指导，在习练中感受非遗武术的独特魅力。活动最后，社区工作人员和党员志愿者共同走访了辖区高龄独居的老人，每到一处都细致询问老人的身体状况与日常起居，耐心倾听老人的心声与生活需求，同时贴心叮嘱老人做好日常防护，注意居家用电用火安全，保重身体。社区居民郭素练：
4: 马上中秋了，社区的领导们对我们这各小区的居民们都要进行一个慰问照顾，

0: 是哪个节日，逢节吧，对社区这个领导们都对我们挺关心的。我作为一个居民来说，非常感谢，感动。
1: 此次活动不仅让老年人体验传统民俗的乐趣，增进了邻里之间的感情，更让他们感受到了党组织的暖心关怀。中华路街道裕华社区书记主任车晨静：
2: 下一步，中华路街道裕华社区党支部将持续强化党建引领作用，以传统节日为契机，整合辖区资源，创新服务模式，不断擦亮党建引领养老服务品牌，为辖区老年人提供更加优质贴心的养老服务，切实提升辖区老年人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 本台记者段明清、李丽娟报道。为深入宣传《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促进法》，增进各族群众邻里情谊，9月21日，会战道街道运输社区开展“石榴花开聚邻里，同心共筑一家亲”民族团结主题系列活动，以普法宣讲、文艺汇演、知识问答的形式，让民族团结理念深入人心。活动气氛热烈，民族团结主题文艺汇演精彩上演。社区文艺骨干、志愿队伍轮番登台，身穿少数民族服装，以舞蹈、歌唱、朗诵等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讴歌民族团结，传递邻里温情，充分展现辖区各族群众团结向善、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汇演期间还穿插了民族团结知识有奖问答环节，题目贴合宣讲重点，贴近日常生活。现场居民踊跃抢答，积极参与，在轻松欢乐的氛围中学习民族知识，了解民族政策。会战道街道运输社区党支部书记曹永鹏：
3: 此次活动将普法教育与文化娱乐有机结合，有效拉近邻里距离，凝聚民心。下一步，运输社区将持续常态化开展民族团结主题活动，丰富居民文化生活，促进各民族交流、交往、交融，持续营造邻里和睦、团结互助的良好社区氛围。
1: 人秋新闻播送完了，编辑李红芳，编审肖建峰，播音亚东，监制李文梅，感谢收听。网络收听人秋融媒体公众号，寄云人秋客户端。听众朋友，再会。
4: 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 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
5: 人秋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人秋是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人秋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0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人秋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6: 公益广告时间。我们用眼睛看清前路，却不知有一群人一生靠耳朵感知世界。对视障者而言，刺耳鸣笛、突兀喧哗都是困住脚步的无形壁垒，他们本无视线边界，噪音却划定了前行的局限。前面有台阶，您慢些。
7: 这边是人行道，我陪您一段。
6: 无需刻意搀扶，不必过度怜悯，平等体谅才是真善意。少一分喧闹，文明行车不鸣笛不占道，还他们听觉清净，护他们前行安稳。你的安静与体谅，便是照亮他们前路最温柔的眼睛。
8: 在我们身边有这样一群人， 来宝贝，叫妈妈，妈妈，
9: 来宝贝，
8: 妈妈，
9: 过来找妈妈来。
10: 儿子，走吧，打篮球去啊。
11: 他们曾是照亮我们世界的光，如今却在时光里慢慢安静下来。
12: 妈，我今晚加班不回去了，明天你记得吃饭。
13: 奶奶，我是多多，您再想想昨天我们一起包的饺子是什么馅儿的。
14: 啥馅儿呢？哎呀，记不得了。
15: 张大爷，我扶您下楼晒晒太阳吧。
16: 不用了，走不动了，你们年轻人自己忙自己的去吧。
11: 他们是我们的长辈，是时光的见证者，却也在衰老中面临着孤独、遗忘与不变。
17: 一条大河波浪宽，
11: 衰老不是他们的选择，而是生命自然的轨迹。
18: 老年期常见的孤独感、认知衰退等问题，需要家庭与社会的共同关注，陪伴与倾听是最好的良药。
19: 妈，您慢点说，我听着呢。
13: 奶奶，您真棒。
20: 爸，别着急，我在呢。
11: 一次耐心的倾听，一个温暖的拥抱，一份家常的陪伴，都能成为照亮他们晚年的光。关爱老人，从常回家看看开始，让爱在时光里回响。

0: 大孙子，快过来，爷爷今儿个呀，带着你去个好地方。
1: 来喽！
0: 媳妇儿，你听，你听着，这是西南庄民间音乐会，是咱们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到现在已经600多年的历史了。
1: 哇，这也太震撼了。
0: 那当然了，这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宝贝。
1: 哎，爷爷爷爷，那个是什么呀？
0: 那是云锣，比爷爷的爷爷岁数都大，他既能演奏音乐，还是珍贵的文物呢。
1: 爷爷，我要学这个，我要让班上的同学都知道咱老家有这么厉害的音乐会。
0: 好小子，这传承的担子就等着你们来挑呢。
2: 听见非遗，就是听见家乡的心跳，守护文化遗产，让老手艺有新传人，让故乡的声音永远清亮。
3: 给我妈远程点个外卖，饺子配俩小菜，再给我爸远程开个空调，天热别让他省着。哦，对了，洗衣机里面的衣服忘了烘干了。你看，我能远程办公，远程照顾家，科技让我好像无所不能，能隔着几千公里把生活安排得明明白白。
4: 饺子收到了，又乱花钱。我学了道新菜，等你回来做给你尝尝。你忙你的，不用回。
3: 可是我为什么就没办法远程和我妈一起吃顿饭呢？
5: 旅客朋友们，由哈尔滨西开往石家庄方向的
3: 妈，这次不远程了，我把自己快递回来。
6: 能远程世界，却远程不了陪伴。爱需要亲身抵达。
7: 赶紧过马路，儿子，赶不上公交车了。
8: 爸爸，爸爸，红灯！
7: 赶紧的，路上又没人。
8: 爸爸，你不是说过，看到红灯要停下来的吗？

0: 看扔垃圾。
1: 就这一次，这不是没看到垃圾桶吗？
0: 可是老师说这是不文明的行为。
2: 哎，大爷，早啊！你也出来遛弯啊？
3: 对呀，遛遛我们家狗宝。
4: 爷爷，爷爷，你忘了给咱家的狗宝拴绳了。
3: 没事，咱家狗宝不伤人。
4: 公交车上天天都在说遛狗拴绳粪便亲。
5: 家长是孩子的一面镜子，小行为折射大文明。

0: 益广告时间。
1: 电信诈骗套路多，个人信息别乱说，陌生电话打给你，中奖退税不能理，短信链接及网站打开之前用心辨，多看新闻多提防，不贪便宜不吃亏，网络诈骗日日新，大家务必要小心，大家务必要小心。
2: 提速的汽车提不起漫步的惬意，
3: 爸爸陪我去公园散步。
2: 快速的生活态度失去静下心的从容。
4: 老公，今天咱们骑车回家。
2: 关上车门，用脚步找回最自然的状态，越缓慢越能发现世界的美好。
5: 健康生活，绿色出行。
6: 我是没头脑，
7: 我是不高兴，
8: 我俩
9: 最怕麻烦。
10: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8: 没必要换，多麻烦。
9: 不高兴换，多麻烦
10: 啊。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8: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9: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10: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8: 没必要修，多麻烦。
9: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10: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9: 哎呀，太麻烦了。
11: 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5: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12: 你正常眨眼时需要0.4秒，如果你正常开车的时速是每小时40公里，当你眨眼的瞬间，你已经向前4.44米。当你疲惫时，你眨眼也许需要1.5秒。这个瞬间，你已经向前16.67米。如果你闭眼的时间再多1秒，如果你的车速再快一些。

0: 驾驶导致了交通事故，约占全国交通事故总量的10%至15%，在高速公路事故中占比更高。2022年公安部数据显示，疲劳驾驶是高速公路第二大死亡事故诱因，仅次于超速。切勿疲劳驾驶，别让安全闭眼。
1: 爱国守法，明理诚信，勤俭自强，团结友爱，敬业奉献，倡导文明新风，共建美好家园。月光漫过窗棂，酥皮落满掌心，清香裹满思念。任丘北环炼厂小区食堂酥皮月饼，方寸之间，家乡的记忆，团圆的味道。任丘北环炼厂小区食堂酥皮月饼，真材实料，酥香可口。任丘市北环炼厂小区食堂酥皮月饼。
2: 订购电话：13703178338，13703178338。
3: 任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丘市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丘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4: 北京时间8点整，
5: 这里是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
3: 任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丘市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丘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2: 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现在是早间书场节目时间。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请您收听长篇评书《明朝那些事儿》，由孙一播讲。
6: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7: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8: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7: 那得多少钱呢？
8: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